0: 这春秀呢就被国民党反对派杀害了。所以说这个谢世坚呢特别痛苦，他就更珍惜这双草鞋了。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捐献长征文物之前，谢志坚含泪在这双草鞋上系上一对毛线绣球，这对绣球系着烽火年代跨越生死的绵长牵挂，这双草鞋也是无数红军将士在理想信念面前割舍儿女情长的时代缩影。
2: 于都河畔一双草鞋见证苏区百姓把自己的亲人托付给革命，这种信任在红军队伍里可谓随处可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张长征时期的钱币，这张钱币不是普通的纸质钱币，而是一张布币，而且它的主人是红四方面军一名12岁的红小鬼。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背后的故事。
1: 这是一张川陕苏区三串布币，以布匹印制而成，它是川陕苏区流通的货币，当地人称红军票。布币上方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字样，票面印有镰刀、锤头、五角星图案。他的捐赠者杨世才曾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名红小鬼。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即将告别川陕苏区，踏上长征路。当时杨世才只有12岁，他的母亲专程赶到部队，想劝说年幼的儿子跟自己回家。
3: 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时候啊，很多亲人来跟即将上路的红军告别。当时呢，杨世才的母亲也是其中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杨世才年龄很小啊，这母亲非常舍不得。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孩子啊决心已定，所以告别的时候呢，杨世才是把他藏在身上的三圈布币拿出来给他的母亲，作为他母亲回去的路费。
1: 大部队开拔，踏上长征路，战火纷飞，母子就此彻底断了音讯。留在苏区的红军家属时刻面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危险。
3: 经过九死一生啊，杨世才走完了长征路。到了1950年的时候，那四川解放了啊，杨世才呢就惦记着母亲，惦记着家乡，所以多方去打听，终于发现了是在什么地方，他就得以回到家乡，跟他的母亲见了面。
1: 时隔多年，这张布币完好地保留下来。1975年，杨世才把这件饱含母亲对儿子牵挂之情的布币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2: 踏上长征路的红军将士一路被围追堵截，生死未卜。可是这样的一支队伍却在行军沿途做着一件看似与战斗无关的事儿，写字。红军面对的不只是军事上的围剿，还有被国民党虚假宣传欺骗的部分百姓。那么红军如何让国民党污蔑的谣言不攻自破呢？我身后这台老式石印机就是破局的答案之一。
0: 这个你看，这个很大是吧，也很重的，这它叫石印机，它利用油水不相溶的原理印刷，印刷的纸质的文件。
4: 那这个石印机当时是用来做什么的？
0: 这上写着啊，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遵义印制布告传单。
1: 中央红军进入遵义之前，国民党地方军阀大肆造谣污蔑红军，给红军开展群众工作增加了阻碍。
3: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一切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的，所以呢进了遵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举例来说，当时啊遵义它是缺盐的，那种盐啊非常贵，就是军阀呀那些这个财主啊，他们把盐价提得很高，这样呢来压榨百姓。

0: 可是红军进去以后，我们讲没收的或者缴获的这些盐呢，都是平价卖给百姓或者送给老百姓的。另外还有群众粮食必须平价购买，这是有纪律的。
1: 为了消除误解，红军还立即开展宣传工作，除了书写标语口号，还利用石印机大量印刷布告传单。布告把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讲得通俗易懂，号召工农群众行动起来。
2: 你看，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落款谁呢？代主任李富春，1935年1月。那么这个布告呢，它主要讲什么呢？一个是宣传红军的政策主张，再一个呢，介绍红军的性质和纪律，另外呢，就是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达到红军的政策目的。
1: 当年红军携带这份布告来到安顺市镇宁的板袍村时，当地村民因敌人的谣言提前将家当打包跑到深山躲藏了起来，村里只剩下50多岁的杨登凤。
0: 红军到那个板袍村呢，当时为了不打扰去村民休息，所以呢，他们当时呢是在村外宿营。后来天亮以后呢，他们进去了，发现啊，老百姓都跑了。后来呢，他们找到了这个有一位老人，叫杨登凤。他们呢，因为有任务嘛，他们就把这个布告呢，就交给老人，请他呢设法呀张贴。
1: 杨登凤老人从布告上看到，对农民主张不交租、不纳税、不完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文字后，内心深受触动，所以爽快答应。后来怕敌人撕破布告，红军离开板袍村后，杨登凤悄悄把布告揭下藏在家中。
2: 他拿一个小油布包把它塞到墙缝里，后来呢，墙缝又觉得呢，因为下雨啊、漏水啊，怕保存不好，他又给拿出来放在那个瓦上面的瓦的下面，保留下来了。
1: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凤老人把珍藏多年的布告捐献给了当地政府。
3: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件红军特殊的宝贝，大家看，它长得有点奇怪，不仔细看可能根本就看不出这是个什么物件。它不是武器，它是长征中红军携带的最先进装备之一，它被红军的军医视若生命。没错，它是一台医疗用 X 光机。
1: 在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这件长相奇怪的文物是馆里的镇馆之宝。
4: 它是宋庆龄从美国购买，经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转展千里送到中央苏区的 X 光机，是人民军队的第一台 X 光机。 X 光机由机头、手摇发电机及零配件组成，它主要是用于拍摄弹片和弹头的精准位置，用于治病救伤。当时在中央苏区物资非常紧缺， X 光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稀罕的物件，被人们当时称作照病机。
1: 长征出发前，这台机器就曾改变过一位将领的命运，这位将领后来更是成为了开国元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准备长征，身负重伤的陈毅前来告别。此时的他已经确定要留在苏区指挥游击斗争，但他提出了一个请求。
4: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颗子弹嵌入了陈毅的胯骨，当时由于位置不明，未能将它取出，陈毅整个人非常的痛苦。周恩来得知情况以后，立即叫来了当时的总卫生部部长贺陈，要求用 X 光机为陈毅进行拍摄，取出弹头。贺陈得到命令以后，立即将 X 光机进行了拆装组装，并最终为陈毅取出了弹头。
1: 中央红军长征启程，这台 X 光机成了行军队伍里十分宝贵也十分笨重的辎重之一。

0: 湘江战役前后，大部分辎重和大件物品被迫沿路遗弃，而贺成和红色军医们清楚他对于治疗战伤的重要作用，仍把他拼死带过了湘江。然而笨重的辎重拖慢了行军速度，部队付出了血的代价。到了扎西整编时，中革军委下令，凡是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抛弃或就地隐藏，这台机器就面临着被精简的命运。
1: 当时啊，贺成他不同意精简这台 X 光机，那是因为这个 X 光机对部的来讲太重要了。但是呢，毛主席呢就亲自给他做工作，所以呢就说服了贺成。
0: 后来贺成将包括这台 X 光机在内的17箱医疗物资秘密藏在扎西镇村民杨宝和家的阁楼上。经过整编的部队卸下了包袱，红军战士精神抖擞，挥兵前北，攻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胜。而在另一边，村民杨宝和冒着株连全家的风险接下了这份关乎生死的托付。
1: 国民党对红军的这个物资啊搜查是很严，凡是私藏这种物品的都会被处死，但是这些物品它比较多，而且体积很大，那么老百姓为什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收藏这些物品呢？就是因为对我们军队的认可。
0: 新中国成立之后，杨家后人配合文物征集，将这台 X 光机捐出，让这段大山里的军民往事重见天日。
2: 白色恐怖之下，收藏红军物资那可是株连全家的死罪，百姓们亲眼看见红军严守纪律，真心维护穷苦百姓的利益，所以发自内心认同红军的主张。这份军民之间的托付已经不再是和平环境下的温情，而是战火绝境当中用全部身家性命做出的抉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密不可分的馆藏文物是红二红六军团在盘线转战期间军民双向奔赴生死与共的实物见证。
0: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这副担架是盘线百姓主动拆卸桥上的栏杆手工赶制而成的，也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盘线的一件重要文物。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进驻盘线，召开盘线会议，统一全军思想，确定行军方向。
1: 红二六军团啊，当时就有一种考虑，要在当地建立根据地。他们因为在这个之前一个打仗啊，也受到了相当损失，他们就要考虑在盘线以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2: 部队驻扎休整期间，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帮穷苦百姓夺回被侵占的土地和粮食，切实维护底层群众的利益。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的利民举措，彻底放下戒备，全力配合部队行动。同时还有700多名当地的百姓报名参加红军。为了帮助红军转移伤员，当地百姓想了很多很实在的办法，他们主动拆下木桥上的栏杆，制作成了这副担架。
1: 红二旅军团到了盘线以后啊，一边打土豪一边做宣传，他们还把当地的土豪劣绅的种种劣迹给他编成话剧啊歌曲啊。当时就流传的有一首歌谣叫做武营文人欢腾，红军哥哥进了城，打开仓库分谷米，是为了大富来济贫。
0: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这口行军锅同样来自盘线转战岁月，锅体布满深浅不一的烟火灼烧痕迹，是野外战地炊事熬煮草药的真实印记。
1: 在长征路上，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稳定的后勤，作为行军锅来讲的话，它当然煮饭烧水熬药取暖都离不开。

0: 所以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物资啊。
1: 红二红六军团撤离盘县前夕，将珍贵行军锅赠与当地百姓，这口行军锅被盘县百姓世代妥善珍藏，历经数十年完好留存。后来群众主动捐献文物，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 在盘县，百姓出力支援子弟兵，红军以珍贵物资回馈群众，这是战火之中的双向情谊。而当历尽千山万水，长征队伍终于踏上陕北的土地后，那里又留下了哪些特别的文物呢？
1: 在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陈列着一口满身裂痕的陶制大缸，人们也亲切叫它红军锅。缸身布满烈火灼烧产生的细密裂纹，几道竹箍牢牢箍住钢铁，胶泥填补着破损缝隙，这是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留下的珍贵实物遗存。
0: 1935年10月19号，就这一天呢，经过万里长征的中央红军啊，风尘仆仆地到了陕北的吴起镇道水湾村。因为经过万里长征嘛，可以看到那个都是衣衫褴褛啊，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而且呢都是饥寒交迫的。那么多的战士到了这个村子里面，他需要做饭呢、啊、当时缺少这个炊具，比如像锅呀，比如要碗呢、啊、
1: 战士们搬来石块，将这口本用来盛水存粮的大缸架在柴火堆上，临时当作炊锅，煮起黑豆等。
0: 那这个水缸如果上面下了火来煮饭的话，它毕竟是个水缸，所以就煮裂了。坏了以后啊，按照当时红军的纪律要赔偿的，所以呢要赔偿张献杰，就是这个缸的主人呢2块银元。当时呢这个张献杰就认为，我的这个水缸值不了这么多钱的，因为你2块银元可以买那个同等规格的这个水缸，能买4口缸，所以呢他就退让。战士就说了，你呀要收下来，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违反纪律啊。
1: 红军离开之后，张献杰舍不得丢弃这口见证过红军到来的大缸，请箍缸匠人用竹条箍紧钢铁，填好胶泥，继续用它存放粮食，细心珍藏30余年。1966年，张献杰把这口饱经岁月的大缸捐献给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让后人能够看见长征落脚陕北的鲜活记忆。
2: 从长征出发时的草鞋到抵达陕北时的大缸，这一件件历经硝烟的文物，正是那段烽火岁月最真实的见证。毛主席曾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支历经万千险阻的红军队伍之所以能跨越绝境走向胜利，不仅因为他们自身有着坚如磐石的信仰，更因为他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戴着样式奇特的帽子，端着汤普森冲锋枪，操作重型火炮，这是美国记者在陕西关中拍下的一组罕见红军照片。
3: 当时红军穿这样的衣服，我就感觉到特别奇怪，因为他这个帽子呢特别像日式军服这样的一个帽子。
1: 1937年，红军的这批先进武器到底来自于哪里？
4: 这个文字的描述也是斯诺的一种主观的猜想。
3: 对，主观的猜想。
1: 实地寻访贺龙与两位独臂将领合影的拍摄地，摄制组有了怎样的发现？
5: 对，大概
6: 真有点像啊。
5: 对，大概就是这个角度，你看。
6: 哇、
5: 这边门和窗户的位置，
6: 光线也差不多和现在。
1: 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罕见红军照片的背后故事，下期播出美国记者镜头中的神秘红军部队，敬请收看。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中博远达，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赢得信赖，匠心铸就经典，辉心里。
4: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从图纸定型到列装部队，这绝非是简单量产之后就可以投入战场。严苛环境下的淬炼，精细化的制造与组装，精度与火力的终极测试，是每一款制式枪械的必经之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性能测试、精工制造等方面近距离来探秘我国多款主力制式枪械所要经受的各种考核。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跌落实验。我们来看短片。
1: 这里是中国兵器建设工业的检测试验中心，每一款枪械定型前就是在这里经过一系列极端测试。测试人员正在为稍后要进行的跌落试验做准备。为了便于试验的观测和测试人员的安全，测试员将会把去掉弹头、发射药但保留底火的子弹放入手枪中，并在一定高度以不同角度多次释放手枪，使其自由落体坠落地面，随后观察枪身结构，并检查其是否会自行激发。在完整的跌落试验中，枪械会以不同角度以及枪械保险的不同状态反复进行跌落。
2: 一二三跌。
1: 子弹的激发是靠枪械内部机针撞击子弹底火，底火受撞后引燃弹壳内的发射药，发射药燃烧产生的高压燃气推动弹头沿枪管高速射出，完成激发过程。若枪械未发生走火，底火不会受到机针的有效撞击，自然不会形成凹痕。可以看到，经过一系列跌落测试，九二改型手枪的枪身已经是伤痕累累，但在整个跌落测试全程中并未听到激发声，弹壳底火上也没有凹痕，说明枪械在试验过程中未发生走火情况，枪械安全性达标。
0: 刚刚的短片带我们了解了枪械设计定型之前所要做的跌落试验。虽然短片当中展示的只是手枪的跌落试验，但是事实上不管是手枪、步枪还是狙击步枪，在它定型之前都要经历这种跌落试验，而且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条件下一次一次的去做。我想请教一下杜先生，为什么在枪械定型之前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试验？
3: 跌落试验呢，一般是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地面进行撞击，这种撞击呢叫冲击试验。第一呢是检测枪械外表，你比如像手枪、狙击步枪，包括其他装备，这个外表都是特殊材料。那么经过磕碰之后，会不会发生破裂？会不会发生变形？如果有这种状态，必须要弥补。所以对于整个外表的这种程度，包括它的材料使用，应该是有一个检验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检验，枪支这个非正常状态下是否激发。平时咱们讲的走火呢，就是这样。因为在作战行动，包括其他状态，枪支的环境包括姿态很复杂。比如说，我要向前运动，不便携带枪支，我可以把枪向前扔一下。如果扔的过程中枪支走火、暴露、误伤或者出现其他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个状态下，如果枪支能够正常保持闭锁状态，在该激发的时候激发，通过类似试验就能够检验出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0: 那跌落试验啊，只是枪械定型测试当中的初级考验。为了保障枪械的安全，军工人还设置了更多更为严苛的测试。今天我们就通过短片进一步来了解一下一款枪在定型之前所要经历的层层试炼。
1: 中华大地广袤无垠，气候类型丰富多样，这无疑为枪械可靠性营造了极为严苛的挑战。这间低温试验室中正在模拟的便是极寒环境，目前试验室内的温度已达到-49摄氏度。测试人员正在测试的是我国自主研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杜文龙先生，一位是我的同事吴杰。你好，欢迎两位。现在军用枪械。

制的20式枪族中的 QBZ191 式步枪。可以看到 QBZ191 式步枪在极寒环境下依然可以安全稳定击发。这里是高温试验室，此刻高温试验室中的温度已攀升至55摄氏度。现代枪械中，为了降低枪械重量，提高携行效率，大量使用了高强度工程塑料，而塑料部件便是这场高低温试炼的核心考生。这间淋雨试验室能够模拟每分钟3毫米至10毫米的降水量，足以验证枪械在淋雨、溅水、喷水等水环境中的使用情况。

0: 二零式枪族即将直面下一道严苛试炼——扬尘试验。扬尘测试所用的尘土颗粒细如面粉，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中。即便枪械有一定的防尘设计，面对这种级别的细微粉尘颗粒，也难逃被其侵入内部的风险。
1: 它这个土细的话，它就容易粘在枪面，枪上面不容易掉落，就是撞了就是粘在枪上不掉落，我们还能枪还能继续使用，继续打。
0: 然而在如此严峻恶劣的环境中，测试员所使用的191式步枪也未发生任何故障。
1: 这么不行，它都会穿沙子，包括我们这个穿着一双防护服，虽然我们看到这个裹得严严实实，浑身都会沾土了，各个角落都不会留下任何死角。
2: 刚才的短片带我们了解了枪械定型前的一系列极端的环境测试。在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扬尘测试当中所用的这个尘啊非常的细，所以问一下吴杰，为什么要把这个扬尘测试中的尘做得如此之细腻，以及这一项测试到底要检验枪械的什么功能？
3: 对，我们知道对武器装备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要适应不同的特别是极端的环境。刚才我看这个片子其实感受还挺深的，就是你说那个非常细的那个尘我是见过的。我有一次在看这个装甲步兵在进行训练的时候，他们训练那个场地上那个干涸的土地地面被装甲车的履带反复碾压之后形成那个尘就是有这么细。那么我们的步枪拿到这样的作战环境里，能不能稳定的击发，能不能完成它的作战任务？而且包括你说的那个风沙，我们之前在比如说高原的或者是荒漠的训练场也看到过突然刮起的这种扬尘，那么这些扬尘就很可能进入到枪械结构的内部，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枪还能不能使用，这些都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些非常严苛的试验场景里面需要去验证需要去证明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科研人员想得足够细，把这个测试条件想得足够严苛，才能让我们的武器走上战场的时候就应对所有环境能力的这种地气。
2: 所以测试的时候测试的不是常规环境，要看极端环境啊。那看来一款枪的设计定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那么合格之后离开了试验场的枪又要经历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国产20式枪族中的191式自动步枪就要在这里进行首次全记录式开箱。191式自动步枪一箱装有五支，取出枪身，枪箱内装有使用说明书、教学光盘，还有油刷、子弹发射后用于去除金属残留的除铜剂以及油壶。这个枪箱里一共装有多少弹匣呢？
4: 一串儿、两串儿、三串儿、四串儿、五串儿、六串儿、七串儿、八串儿、九串儿、十串儿，一共50个弹匣。
0: 现在让我们割开191式自动步枪的枪身包装袋进行枪械检查。

0: 作为一款有托步枪，191式自动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使用，也便于携行，充分体现了人机功效。191式自动步枪的刺刀藏在它的上盖之中。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刺刀的上方呢有一个这样的圆环，我们就需要把圆环呢套入枪械的枪孔，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按动这里小小的卡扣，然后往下，哎，这个刺刀就装上了。怎么样，这支枪还是挺威风的，是吧？
0: 这就是20式枪图中191式自动步枪的全部硬核开枪过程了。那么我们的主角，这款鼎鼎有名的枪械，又是怎么一步步被制造打磨，最后呈现到我们面前的呢？我们面前的这台自动化设备叫枪械附件装配机，用来完成191式自动步枪的附件组装工作。这里是总装车间的试射区，每一支枪在装配完成后都要运到这里，由试射员对其精度和可靠性进行考核。考核的办法就是实弹射击。试射后的枪支都要进行清洗和检查，然后再经过严密的包装和储存，才能确保其使用寿命不受影响。VCI 防锈膜就是现在的枪械包装主要使用的包装材料。
2: 开箱视频我是见过很多次，但枪的开箱这还是头一次见。一箱五支的191自动步枪在这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看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看完这段视频，吴姐你的感受怎么样？
3: 191这个枪我在现场是摸过的，拿在手里的时候，第一个感觉，从军迷的角度来说，这个枪很漂亮，拿在手里手感非常舒适。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人机的这种交互的设计更好，让你握持上面更舒适，所以呢会减轻你的这种负担。我刚才看他们用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熟悉，就是那个气象缓释器的那个包装袋。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这个防锈技术。我们以前可能比如说武器装备防锈想到的都是防锈油啊，防锈纸，防锈蜡这些东西。
2: 对，涂油抹蜡。
3: 对，这个气象缓释技术呢，就是把这种防锈的药剂呢装在这个非常薄的这个薄膜里面，然后呢它会慢慢的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出来呢，大家就想象一个分子级的一个小药剂，它会渗透到枪械里面的角角落落。我们知道枪里面有很多非常细小的管道也好啊，沟槽也好啊，平时我们保养的时候有可能很难去顾及到这么细小的地方，但是气象缓释剂，我们有句话讲叫无孔不入，它可以对这个枪呢有更全面的一个保护，所以这种作战的效率，保障的效率也会更高。
2: 那杜先生，一支枪从装配、试射，再到最后的包装，整个这个流程当中，哪一个环节您是最感兴趣的呢？
4: 我感觉前两个环节很重要，因为从这个散件状态到完整枪支状态，需要经历的这个装配。装配之后是否成功，能不能打得响，这是大问题，所以它要通过试射来检验。所以从轮件到枪支，从冰冷的武器到战斗能力，这是一个大的过程。那通过试射可以检验到枪支的性能和每个机件的功能，这样完整的枪支就会在呈现在面前。所以目前呢，我们生产能力在逐渐提高，而且枪支的结构合理程度越来越好。那么今后我想随着设计技术、材料技术，包括人机工程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枪支的装配和设计体验会更好。
2: 那做完了枪械的精度和可靠性试射，接下来就要迎来杀伤力测试和精准度测试了。我们先来感受一下重型火力带来的震撼，来看短片。
0: 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

0: 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 QJC88 式 12.7 毫米机枪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攻势、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15式、99式、96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QJB201 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 QJB201 班用机枪采用 5.8 毫米口径，空枪重 5.5 公斤，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
1: 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了 QJC88 式 12.7 毫米重机枪强大的杀伤力。先请教一下杜先生，决定一款机枪的杀伤力的重点是什么？
2: 从目前看呢，大口径机枪这种开枪破洞能力只是冰山一角，重机枪的作战能力包括作战效能在实战中有多种表现，但是决定枪支威力大概有这样几个点。首先是初速，你比如说现在按照不同膛压初速可以保持在800以上，这样呢对不同目标的杀伤弹道稳定性都会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第二是弹种，如果能够配备像脱壳穿甲弹，包括夜光弹和这个其他的弹种，这样对不同目标选用不同弹种，毁伤效果更有针对性，打击效果也会同步提高。第三是射程，目前按照重机枪的打击能力，可以轻易的对各类目标进行高效杀伤，所以无加上弹头威力的强大，射程的这种覆盖能力，能够在大范围对各类目标进行高效杀伤。第四是可靠性，因为重机枪结构复杂，再加上后座比较大，弹丸威力相对明显，这样在射击过程中，这种不稳定性会对整个枪支的可靠性构成较大影响。如果能够在连续长时间的击发过程中连续保持稳定的工作，这样呢就可以发挥重机枪应有的作用。
1: 那在刚才的短片里呢，还有一款 QJB201 班用机枪，它采用了双路供弹的设计，能够实现弹匣弹链通用，弹药的规格与191步枪相同，那这样的设计有什么优势呢？吴姐，
3: 我觉得这个设计主要还是从作战的灵活性上去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班用机枪主要配属在步兵班组或者是武警的特战小队，他们可能遇到不同的作战情况，对武器的这种火力持续能力和它本身这种机动性会有一个选择。就比如说如果采用这种弹匣式供弹的话，那么枪的协心性会更好一些。那么如果说我不需要它的这种机动性和这种协心能力，我可以放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面，那么我可以采用弹链式供弹的方式来提高它的这个火力可持续性。所以这样的设计呢，也是世界先进的这种枪族设计当中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做法。
1: 对，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可以发挥它不同的特性哈。在班组作战体系里呢，除了持续性的火力压制，中远距离的精准打击与精准狙杀同样也是不可或缺。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20式枪族的步枪型号，来看一看精准步枪和重型狙击装备又有哪些特色。一起来看短片。
0: QBU191 精准步枪有效射程800米，采用30发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
4: 191精准步枪呢有很多的优点，它的透明弹匣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可以让我们方便地观察到弹匣内的剩余弹药。它也采用了这个空仓挂机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射手更加快速地射击。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三型191步枪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
0: 画面中的钢板为冷轧钢板，厚度从1毫米

到十五毫米不等，我们即将看到大口径狙击枪的杀伤力。在仅仅是悬挂起来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情况下，四块钢板均被击穿，弹孔清晰可见。 QBU-201 高精度狙击步枪，它是我国20式枪族中的 12.7 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专为远距离精准狙杀与极端环境作战而生。除了可怕的杀伤力，QBU-201 型 12.7 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准度同样令人啧舌。工作人员将匕首垂直固定在树墩上，背后架设靶板以记录弹道轨迹，而此次测试的内容就是百米之外击中匕首刀刃。架枪、瞄准、激发，一气呵成，一枪命中刀刃，匕首被强大的杀伤力打得七零八落。稍作调整后再次射击，依旧精准命中，

0: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 ，QBU-191 精准步枪不仅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而且还配备了透明弹匣。这些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吴杰，我知道你之前是打过191这款枪的。
1: 对，这个枪就是从我们军迷的角度来说，首先看上去非常漂亮，就设计非常时尚有科技感。然后拿在手里呢，它其实感觉比我们之前的这种突击步枪要轻，但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说，它其实没有轻多少。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这种人机功效更好一点，握持上面的这种感受更舒服一点，所以带来这种负担的减轻。同时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透明弹匣，这个外观上非常的美观科幻，在实际作战当中呢，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我射击的过程当中，任何时候，我作为射手都可以看一下我的余弹是多少。然后呢，这样做到在作战的时候呢心里有底。另外一个这个枪上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皮卡汀尼导轨，非常长的一条。那么这上面一般会装一些枪械上使用上的一些附件。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作战当中，可能城市的反恐作战包括近距离作战越来越多，那么上面就需要配不同的瞄具、不同的这个照明的设备以及一些其他这种电子设备。那么皮卡汀尼导轨的出现就为这个枪上它的功能这种拓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这些设计能够在这样一款枪上得到融合，也意味着我们的设计人员对未来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有一个更清晰的想法。
0: 那说完了 QBU-191 精准步枪，咱们再来聊一聊 QBU-201 大口径狙击步枪。这款狙击步枪无论是精准度还是杀伤力都令人惊叹，尤其是百米外击中刀刃这个场景看上去真的太震撼了。您看了这个狙击枪打刀刃之后的感受如何？
2: 打刀刃呢，之前看过5.8毫米和7.6毫米狙击步枪的打击效果，之前呢都是对刀刃命中，刀刃呢有明显的缺损，子弹有可能是分成两个部分，就那个弹头啊碎裂程度比较明显。但12.7毫米狙击步枪对匕首的射击，它是造成了整个刀身刀柄的碎裂，和之前相比毁伤威力非常的惊人。一般12.7毫米口径以上的狙击步枪叫反器材步枪，它打的目标呢一般不是单个人员，它瞄准的是对方的轻装甲目标，比如装甲车，然后这个武装型的汽车，另外像直升机的核心部位。那如果通过远距离一枪能够对重要目标形成较大伤害，其他这个步兵武器无法做到的事情它可以做到。另外呢，如果配备多种弹头，它对于轻装甲目的毁伤能力会进一步提高，同时呢对于那个直升机包括其他重要平台的核心重要的部件和要害部位也有很强的狙杀效果。所以今后在作战行动中，它不光是在远距离能够击杀对方核心人员，同时呢对于各类这个轻装甲目标重要

0: 而设施也有极强的回声效果。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0: 我们聊完之后再回头来看，我国的枪械其实一路走来是从土枪土炮艰难起家了，历经了重重难关去攻克，慢慢才达到了不管是从性能啊、火力啊、精准度啊取得了突破。但不管我们的武器装备如何发展，我们始终秉持的是一种以武止戈的理念，用能力来捍卫和平。在枪械试验场这一方终极考场里，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筑牢了国产制式枪械的性能根基，也锻造出了为国戍边的精兵利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期再见。

0: 抓贼啊，就两个，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小活太多，那就不叫小活了。
4: 你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2: 只要被抓住，
1: 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6: 澳卓新材，自主创新超分子减震降噪材料，服务轨道交通，助力工业制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美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并表示将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袭击。外媒称，伊朗黎明5型火箭可经改装从陆地向海中布雷。

0: 美空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出侦察机和无人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遭多个国家代表离场抵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导弹。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举行军方高层会晤。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伊朗向美方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却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拒绝。具体内容，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并重启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袭击。另据外媒报道，伊朗一种名为黎明五型火箭的武器备受关注。据悉，其可经改装用于从陆地向海中投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在早前的军演期间，伊朗媒体曾展示车载发射装置向海中发射多枚火箭的画面。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警告称，若美国或以色列再次发动攻击，伊朗可能将中东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廖先生，我们也看到近日呢，伊朗是向美国提出了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计划，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是却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那么双方背后各自有一些什么样的盘算和考量呢？
2: 我们首先得确认一下，伊朗提出的这个七日计划它并不是投降，因为伊朗并没有做出实质上的一个让步。其次呢，你也不能把这个七日计划看成一个战略突破，因为这个计划的内容实际上跟6月份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高度相似的，我们只能把它当成原来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分解版，还有一个加速版。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他们普遍认为美国在中选之前似乎不太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或者升级对伊朗的一个战事，特朗普现在要忙于选举，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对他抛出一个可以结束战争、可以开放海峡、可以降低油价的这么一个方案，那么可能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可以让特朗普做出一定的一个让步。而且呢，伊朗国内这一次比较罕见地达成了一个共识，不仅仅是主谈派，还有包括这些强硬派，他们也认为这一次如果能够达成的话，似乎对于伊朗整体上是有利的。那我为什么不谈呢？为什么不抓住这次机会呢？但是美国为什么拒绝？就是因为美国也是这么认为的。美国认为中选前时间似乎对我是有利的，对于伊朗来讲是不利的，因为我现在只要封锁住海峡，然后就让你海运是不畅的，海运实际上是一个中断的。尽管各方都在说我已经控制住了海峡，让这个海峡似乎是一个如风似壁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结果可能认为觉得这个海峡实际上是一个半封半闭。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讲为什么现在国际油价没有达到伊朗所宣称的200美元每桶，也没有达到可以让美国经济衰退的178美元每桶，也没有达到美国心理价位135美元每桶，甚至没有超过120美元，那么也就证明这个海峡似乎没有像伊朗所控制的那么严。反过来说，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就不是一个好消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消息。而且我看《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说，现在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一些大国也在转变立场，他们认为

0: 哎，伊朗玩过火了啊，他支持胡塞武装啊，发动攻势，袭击海峡上的一些其他国家的船只，意味着可能伊朗并不想重返谈判桌，所以他们支持美国继续施加对伊朗的一个制裁和封锁。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更没有理由去接受伊朗提出的这个七日计划。但是这个局势还是蛮危险的，因为如果大家都认为局势对伊朗不利的话，那么伊朗是不想继续承受这种压力的。美国想施压，伊朗想破局，慢慢慢慢的只能让局势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
1: 我们看伊朗这边呢，根据相关外媒报道，伊朗黎明五型火箭可经过改装，从陆地向海中布雷，也就是说呢，不需要再向这个海上派，比如说布雷舰艇进入到易被发现或者是攻击的这个海域。那么这款武器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又能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增加多少筹码呢？
2: 那么现在呢，采用船只布雷的方式难度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伊朗想的办法呢，就是利用远程火箭炮进行这种快速密集的布雷，使用的这种投掷投射的工具其实是黎明五型大口径火箭炮。这个黎明五它火箭炮的口径应该是333毫米，那么基本型的射程可以达到70多公里，那么改进型据说可以达到13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它具备快速大面积布雷的能力。但是呢这种水雷的这样的一个爆炸的威力是比较小的，那么针对大型的这个集装箱货轮或者是油轮，它很难进行这种直接摧毁，那么最多呢是产生这种爆炸式的这样的一个轻微的这种损伤的效果但是呢大量的这个布雷，大面积的布雷还是对于海峡的航运会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完全封闭海峡。因为一旦针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采用火箭布雷的方式布设了数百枚或者是这个数量更多的这种飘雷，它是随波逐流的，这个水雷究竟飘到了什么样的地方，究竟针对哪些区域会产生威胁和危害，其实伊朗布完雷之后自己也不清楚。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性所以呢现在伊朗是完善了自身的手段，就是想让布雷工具可以在更安全的位置和距离上针对这样的一个海峡进行控制。所以呢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和伊朗的交锋和博弈还会持续下去。
1: 廖先生，那您看现在在美国和伊朗陷入这种僵局的情况下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呢再一次发出警告称呢，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打击的话，那么伊朗将把中东的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那这又在向外界传递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
0: 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跟伊朗之间不断的在放狠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大，语气一个比一个重，所以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回应，联大上特朗普直接就开始威胁说你伊朗要不签字要不被毁灭，那么伊朗军方不能示弱，他必定要有一个相应的强硬的一个回应。那么第二一个呢，很有可能就是在警告，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他们认为美国就是在拖延，拖延什么呢？拖延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中选，那么中选之后很有可能美国会卷土重来，很有可能会对伊朗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只要你这么做的话，敢于这么做的话，那么伊朗就要划定底线，我不惜把战火蔓延到印度洋，以此警告美国和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是在打配合，那么现在总统和外长在美国进行外交上的施压，那么军事上就要进行一个威慑，相当于一个软硬皆施。但是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个威胁到底有没有效？因为到现在看，伊朗方面并没有说清我具体怎么实施，我什么时候实施，印度洋上你到底要打什么目标？现在看似乎更多是像一个战术上的一个策略，就是为了通过放狠话逼美国做出让步，逼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呢，要反过来讲，可以举红海的例子，从今年2月28号战争爆发，伊朗就在威胁说红海有可能成为第二一个战场之后大家看到了半年红海危机就爆发了，那么印度洋会不会成为第三一个战场？我们非常担心这一点，如果美国真的把伊朗逼到这一个份上的话，那么这是伊朗最终的一个选项。
1: 与此同时，据外媒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上

0: 美空军战机高度活跃。来看短片。
1: 据外媒24号报道，在伊朗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上空发现了美军侦察机，而在科尔曼沙阿省上空也出现了美军机和小型无人机。报道称，美国还从德国施潘达勒姆基地向中东地区调遣了12架 F-16 战机。另外，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加沙、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他称，有关国家对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期间，数十名各国代表离场，会场出现大片空座。内塔尼亚胡还手持一台星链终端设备，并称要把这台设备转交给伊朗代表团，这样伊朗人民就能行使选择权，获取真相。会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手持星链终端走向伊朗代表，被伊朗代表团人员无视。值得注意的是，内塔尼亚胡本次访美行程十分短暂，在纽约只停留几个小时，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魏先生，我们看近日呢，在伊朗上空啊出现了这个美军机，包括这个小型的无人机，还有侦察机，而且呢，美国还从德国的施潘达勒姆基地向该地区调遣了12架 F-16 战机。那一系列动作的话，他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
2: 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侦察，此前主要是使用死神无人机，但是这种无人机啊，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非常的明显，所以被伊朗打掉了几十架，其实美军损失还是非常多的。那现在呢，随着这种冲突和对峙的这种延续，美国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开始部署专门的无人机部队。那么他们所使用的无人机个头都比较小，都是中小型的无人机，成本非常低。那么现在呢，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空域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和相关的军事动向要进行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而且呢，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也会闯入伊朗的空域，针对它沿岸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兵力的集结和调动情况要进行了解。所以呢，这种情报和数据要不断地进行更新，要最大程度地避免己方的装备损失。那么美国空军从德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调派一批 F-16 战斗机，让他们在中东区域执行任务，我认为呢，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F-16 战斗机啊，在中东的区域可以执行反辐射作战任务，就是说呢，它可以挂装反辐射导弹，针对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当中的雷达进行这种打击，所以不排除它可能是在为此类任务在做准备。另外一个呢，现在很多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国非常的不满，因为当伊朗的无人机飞向这些中东区域的相关国家之后呢，美国在地面上部署的一些反导系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那 F-16 战斗机呢，其实也可以用于拦截一些这种慢速飞行的这种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所以呢，这一次的这种调兵这样的一次部署，也不排除是想要针对它中东地区的盟友，强化这种空中的联合防御和协防的能力。
0: 廖先生，我们也看到这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访美的行程十分短暂，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完讲话之后呢就匆匆回国了，期间呢也没有与特朗普进行相关的会面。那您如何看待他这次的闪电行呢？
3: 他这一次是肯定要去的，必须去，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跟以色列的阻挠之下，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去年和今年都没去成，不得不发表了一个视频讲话。如果内塔尼亚胡不去的话，他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而且他为什么这一次不能多留，我相信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美以关系，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关系，美国国内的政治都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因为伊朗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美以关系大家都看到了，美国从上到下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现在越来越大，我看民调说支持以色列的现在只有36%，那么同情巴勒斯坦的倒有41%，民主党可能更严重一些，61%的人都反对以色列的做法，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在加沙问题上，特别是还有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以至于现在新当选的纽约市市长马姆纳尼直接就说，你来我就逮捕你，对吧？尽管说这个法律层面是很难实现的，特朗普也直接说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内塔尼亚胡比较害怕，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一次的

0: 飞机基本上都没有停在纽约机场，而是跑到了新泽西机场停下来，而且也没有在纽约过夜，相当于发完言立刻就走。这些都显示了双方之间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而且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细节，就是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呢，是引发了全场的一个对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而且呢还拿这个星链设备来挑衅，遭到了伊朗代表的这种无视。对于这样的相关的动作，你怎么看呢？
0: 在以色列问题上，多国离场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以前也曾经多次发生过。那么这一次更有戏剧性一点，就是在这些有77个国家的代表离场，谁来统计的呢？是当时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他自己拿了个小本本啊，一个个一个的核实谁站在以色列一边，那么谁离场了。所以这就凸显了现在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孤立的一个现实，压力越来越大的一个现实。至于星链这个事情，我刚才讲联合国大会是各国表达立场的一个场所，那么其实有时候也是表演的一个场所。他拿出一个星链，有羞辱伊朗代表的意思，那么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作秀。这种情况以色列以前也发生过不少次，你像2012年9月份最著名的一回，内塔尼亚胡拿出一个卡通板啊，上面画着一个炸弹，说这个是渲染伊朗的核威胁。那么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更有意思，当时内塔尼亚胡拿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画板，中东的地图啊，上面写了三个大字新中东啊，言下之意以色列要从此融入中东国家。但是我们知道很有戏剧性，几天之后新一轮巴以冲突就爆发了。那么这一次星链事件跟之前的这些大概是相似的啊，我通过这种场合我表达自己的立场，我刚才也讲我去羞辱伊朗代表，同时我是向伊朗国内的民众喊话，去呼吁他们啊站起来去反抗伊朗的一个政权。这种情况以色列以前不少做，去年6月份12日战争的时候，那么今年40天战争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多次在电视上发表公开讲话，直接喊话伊朗人民，然后也发表过类似的波斯语视频，用人工智能合成的那种啊，呼吁人民进行一个政权更迭。那么这一次星链问题就是要求呼吁敦促伊朗民众进行政权更迭的最新一次尝试。
1: 另一方面，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大规模互袭仍在持续。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26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并摧毁了2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据外媒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哈亚·萨雷亚称，该组织24号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叶海亚表示，此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6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此外，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国防军司令和总参谋长会议在利雅得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及威胁，与会各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以提升威慑能力和集体防御水平。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为什么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种互袭呢仍在持续当中，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包括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像利雅得以及西南部的一些城市，这其中也包括像指挥所啊等等相关的军事目标。那么这一轮的打击，从点位和这个相关的目标来看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3: 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啊更加注重使用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一些这种军事层面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针对沙特的一些空军基地进行火力打击和袭扰，这样的话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沙特空军使用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袭进行袭击的能力，就是我要干扰你的空袭部队，让你的机场处于不安全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你战斗机的这种起降的架次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少。那么另外呢，沙特的一些军事力量确实也是在

向边境的方向去进行集结啊，当然了，不排除他可能也会做啊这种境外作战的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知道了一些信息，获取了一些情报，那么

0: 及啊沙特有可能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所使用的这种基础设施，包括大型的军事基地。
1: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英法等国呢纷纷向沙特提供相关的军事援助，那在您看来的话，沙特目前最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那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新的影响或者说变数呢？
0: 目前来看，沙特主要是需要两类武器装备。第一类呢就是防空反导武器，因为沙特呢它是从美国引进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但是目前来看沙特的拦截弹也不够，那不排除沙特会继续的做工作，尤其是做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工作，那么让美国的军火商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和萨德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在援助啊外销的过程当中，那么优先的去考虑沙特，或者是优先的保障沙特，所以相关的外交工作一定是在持续的这个状态。那么另外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也会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沙特也急需更多的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反无人机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沙特也需要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比如说如果沙特能够从欧洲国家获取这种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让它的台风战斗机和欧洲的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进行适配，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战斗机啊就不需要进入也门胡塞武装防空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内，就可以进行超视距的打击，或者说呢进行啊这种远距离的空对地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攻击，让自己的战机和飞行员是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在相关的领域，后续沙特可能会强化国际防务合作。
1: 另外，廖先生，我们看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的国防军司令和总参谋长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了相关的会议，那么此时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在向外界传递出哪些信号？那另外我们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启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
2: 我觉得这个三方会晤以及刚才您提的那个问题，我觉得透露出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变化，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沙特的朋友圈确实是在扩大。刚才您也讲，啊，英国已经提供了加油机，那么法国9月24号也跟沙特签署了一个协定，可以要求向沿部的石油设施提供士兵、提供雷达，还有其他防御设施。尽管马克龙说这是防御性的，但是他没有排除未来局势升级的话，是否会向沙特提供额外的一个军事援助。现在媒体就在分析，沙特是不是正在酝酿升级对也门的军事行动。目前看，就像刚才魏老师所讲，他还是比较谨慎的，他的重点工作还是石油保供。但是呢，我们看到沙特在能源供应方面的情况越来越改善，这个东西石油管道已经恢复了40%多，那么沿部的石油炼厂啊重新开始装船，那么它通过阿曼湾的船对船转运量也在不断的增加，8月份每天是90万桶，那么到了9月份每天是360万桶。所以如果沙特国内形势已经开始改善的话，那么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盟友支持他的话，沙特会不会下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一点。但是呢，前两天沙特的大穆夫提，也就是沙特最高宗教领袖，他在国家媒体上发表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声明，他呼吁本国士兵不惜牺牲保护王国安全，然后敦促联军士兵继续保持战斗。那么有媒体就在分析说，有可能沙特要采取进一步的升级的一个举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综合今天所谈论的这些话题，美国拒绝了伊朗的7日方案，伊朗方面威胁说要打到印度洋，那么现在沙特的立场可能也在酝酿一个新的动作，那么未来的局势实际上是不容乐观的，中东很有可能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中东的局势很有可能进一步的升级。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

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当前中东地区矛盾冲突轮番升级，安全警报持续拉响，凸显中东安全困局，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俄称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海军基地，并打击了位于基辅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乌称在多个方向对俄发动多次进攻。俄德两国外长在俄乌冲突后首次会面，芬兰和瑞典首次联合拦截俄军机。美军采购乌雷鸟侦察无人机，乌克兰与芬兰签订无人机生产协议。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重型鱼雷。欧盟拟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开辟域外发射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9: 福州居安，立足欣欣向荣的福州，主营厨具卫具的零售、批发与技术研发，期望依托专业的技术团队，根据不同商厨场景的差异化要求，为客户提供从技术咨询到设备选购的一站式配套服务。相关技术也获得了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10: 持续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1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福州居安，立足欣欣向荣的福州，主营厨具卫具的零售、批发与技术研发，期望依托专业的技术团队，根据不同商厨场景的差异化要求，为客户提供从技术咨询到设备选购的一站式配套服务，相关技术也获得了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10: 持续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怀来县的新保安古城，这里扼守着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交通咽喉。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和傅作义麾下的王牌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平津战役第一仗的序幕拉开，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一起来回顾那一段荡气回肠的经典之战。
1: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与此同时，一场决定华北大地命运的大战也即将拉开序幕。彼时，在北方的北平、天津、张家口一线，仍盘踞着傅作义集团50余万大军。为一流并歼灭该集团，中央军委开始进行战略部署。
2: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
3: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4: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2: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
4: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2: 那就最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

0: 请求撤退，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1: 好，早聚早会。
3: 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对张家口的攻击，傅作义急令其王牌机械化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自丰台驰援。

0: 我们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能看到傅作义对于他麾下的第35军是非常倚重的，那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战力如何呢？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部队，而且傅作义本人就是35军的第一任军长。35军装备精良，而且配备有400多辆美国道西卡车，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最核心的机动力量。
0: 我们理解的平津战役的核心是解放天津和北平地区，那为什么战役的第一阶段是从张家口开始的呢？
1: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傅作义所处的环境，对他而言，西退归绥是平津战败的首要选择，因为归绥是他的老巢，而北平和归绥之间是哪个城市呢？是张家口。所以对于傅作义而言，哪条线都能断，西退归绥之线不能断，哪个城市都能丢，但张家口不能丢。所以毛主席发起平津战役就是以陈兵张家口开始，为敌之必救。
2: 在华北军区部队引诱傅作义集团主力西援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隐蔽入关，对北平、天津、塘沽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战略分割与包围。程子华、黄志勇指挥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作为先遣兵团，奉命切断北平与张家口两地敌军间的联系。
3: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4: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5: 啊，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张交通线，
6: 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4: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

0: 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2: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4: 12月5日，在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国民党军第35军向阻击其回撤的华北军区第3兵团疯狂反扑。在敌军的强势推进下，战局陷入危机。
5: 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3: 是。
4: 由于华北军区第3兵团在张家口以东的阻击兵力薄弱，未能有效迟滞这支机械化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迅速突破防线，400余辆道奇卡车飞速向北平方向驶去，直逼新保安城以西的鸡鸣驿城。而此刻解放军主力都未抵达战场，谁能抵挡国民党军第35军？打响阻击战第一枪的是一支地方部队，张全忠老人正是这场战斗的亲历者。
6: 那个时候是和国民党的第35军就正面交锋了。
7: 我也不大话

0: 他这么心不安。
1: 嗯。
0: 那不一定内疚。那会儿我往里心里心里住。你控制这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前头是跟他那个一个营，那叫尖兵营。
1: 嗯。
0: 打了以后真是35军下来了。
1: 嗯。
0: 35下来了有重炮了。就在吉米那块儿就往小山洞上打嘛。
2: 王四中是连打带跑，在那块打一起看上再跑，打一起再跑。而敌人厉害啊，能把机枪打光打到你。
3: 在冀热察军区独立27团抵达鸡鸣以后，冀热察军区龙宣怀支队也赶到前线支援。鸡鸣驿的严阻为拖住国民党军第35军争取到了宝贵时间。12月7日，作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先头部队的第4纵队第12旅，依托抢筑的阵地，节节顽强阻击敌第35军。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而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主力也正在从紫金关方向赶赴新保安前线。
4: 司令，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5: 怎么这么快？
4: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5: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4: 是。
6: 司令员，河水的二部谁能趟过去？
7: 但河面都是兵，怕上船受不了啊。
6: 命令全军过河。

0: 面对着长与时间的赛跑，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主力一昼夜强行军140余里，但与此同时，郭景云却下令快突破第四纵队第十二旅防线的35军，进入新保安城内休整。
1: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2: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
3: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2: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
4: 我有一个疑问啊，其实看得出来当时双方都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时间那么紧迫的情况下，为什么郭景云还要说再待一晚？
5: 之所以停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他的部队经过几次阻击战，部队已经是非常的疲惫，当时呢隶属于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4纵12旅，他在东西巴黎阻击战的时候特意留下一条通道将郭景云引向新保安。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不愿意跟解放军打夜战，在他心目中解放军是善打夜战的，于是他决定在新保安暂住一宿，次日突城而出。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一夜之间，杨罗庚兵团昼夜奔行，把新保安围得水泄不通。
2: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3: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2: 奶奶的，

0: 见了鬼了。12月8日，国民党军第35军开始突围，16000余人自新保安倾巢而出。
1: 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你们仗该怎么打。
2: 是。
0: 但此刻等待着他们的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6万余名严阵以待的解放军战士。新保安为监斩，全面打响。
3: 双王塞塔，也给我死死地盯着阵地。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加强火力，死战到底。
1: 炮团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4: 是。
1: 快撤！撤回场内！快！
2: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5: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
2: 必须救回来。
6: 是。
2: 愣着干什么？去啊！快！
0: 就在国民党军第35军退守新保安城内之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3纵队的侦察连发现，城东南的简滩缺乏防御力量。第3纵队的司令员郑维山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危险，他紧急调动自己的部队前往简滩。
7: 弟兄们，冲啊！副总司令刚刚发来电报，各组新保安每人奖100大洋。
0: 12月9日，在傅作义的催促下，国民党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向新保安方向增援。新保安战役最艰难的一战打响。
8: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9: 通话室有15个，我再试试。
10: 军长，
8: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10: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1公里。
8: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啊。
10: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8: 损失多少？
10: 很严重。
8: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10: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8: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9: 军长，通了。
8: 喂，秀山吗？
11: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8: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12: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
11: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
8: 哎呦，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11: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8: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11: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8: 秀山，秀山，
9: 军长，线路又断了。
13: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
14: 东野城隍兵团

0: 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幺零四军的后路。
1: 我们的战事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幺零四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2: 是。
3: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经黔堵，后追，于12月10日至11日间，在怀来县东部的康庄、横岭一带，歼俘敌第16军、敌第104军大部。敌第35军陷入了困守无援的绝望境地。但就在此时，中央军委却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对敌第35军围而不打。
4: 解放军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和第35军决一死战了，但为什么又围而不打呢？这是一种什么策略？
2: 因为当时我们对张家口还没有形成合围，如果过早的歼灭35军，会导致张家口的孙南峰部仓皇逃跑，所以在对张家口完成合围之前，我们对新保安采取了围而不打的局势。
4: 战局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当时为了总攻，解放军做了哪些准备呢？
2: 新保安之战我们重点做了两项准备，一个呢是构筑攻击阵地，我们依据地形挖筑了交通壕，为我们的炮火覆盖和步兵冲锋创造条件。第二项准备呢是兵器准备，在攻打新保安之前，特意调来了东北野战军的4纵炮兵团，解决了重型火力不足的问题。
3: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华北军区与东野主力于12月20日完成了对张家口、北平、天津守敌的战略分割，傅作义集团西逃与南撤的通道均被牢牢封闭。经过11天的围攻准备后，1948年12月22日7时，156门大炮向新保安古城东关齐射。我人民解放军对敌35军发起总攻，

0: 由于新保安古城城墙坚固，在战斗的前几个小时内，解放军战士们的攻击并不顺利，直到城墙被爆破手打开缺口。
1: 现在墙上的就是平津战役中产生的26位战斗英雄的代表，其中许学顺是新保安战役的英雄代表。当时他作为爆破班的班长，他这个班的爆破员全部都牺牲了，牺牲的战友把随身的炸药包散落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呢作为最后一个爆破手，在前进途中把战友散落在路上的炸药包一一连了起来，然后带到了新保安的城墙下，一次性引爆，炸开一个巨大缺口，为后面的进攻打通了。

0: 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局长，
2: 都不要命了是吧？
0: 给我出去！
2: 出去啊！

0: 1948年12月22日，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35军军部及第101师、第267师，共计16000余人，缴获火炮164门，枪支5500余支，汽车377辆。
1: 秀山，
0: 新保安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傅作义集团的军事力量，更完全封闭了其西逃之路。
2: 新保安之战不仅是解放军围点打援军事思想的经典实践，更动摇了傅作义集团的防守决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在这场决定平津命运的血战中，我军有数千名将士把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是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70多年前那个寒冬里的殊死攻坚，那些为了胜利义无反顾的身影，已经给了我们最铿锵有力的回答。感谢您收看本期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牛骨提取，
10: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11: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10: 增加骨密度。
11: 百合股份出品。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4: 我的天哪，
5: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6: 哟，啥呀？
3: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

0: 心脏还不舒服啊。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1942年中，二战欧洲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实施了蓝色行动，大举进攻苏联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德军装甲部队异常凶悍，苏军虽拼死防守，却难以抵挡敌军攻势。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将展开惨烈的搏杀，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上集正在播出。

0: 伏尔加格勒，楼房林立，工厂遍布，呈现出一幅现代俄罗斯的典型画卷。但高高屹立在这座城市的巨大雕像，祖国母亲在召唤，会让人想起一段黑暗的过去。那个时候，伏尔加格勒叫斯大林格勒。1942年，就是在这里，苏德两军展开了历史上非常血腥的一场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是纳粹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后所展开的一系列残酷战役的巅峰。
1: 当德军开始入侵苏联时，他们相信苏军将在6到8周内被消灭，但苏军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不堪一击。在入侵苏联的第一年，德军就有100多万人伤亡，并且损失了约80%的坦克。
0: 希特勒急于扭转局势，为此他想出了一个新的计划——蓝色行动。他的计划是德国 A 集团军群向南挺进，占领苏联在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供给地， B 集团军群去扫荡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狭长走廊，占领苏联重要的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为了占领斯大林格勒，德军派出 B 集团军群中一支装备最为精良的装甲部队，30万饱受战争洗礼的士兵，3000多门火炮以及300余辆坦克。纳粹装甲突击部队将苏军一路压制顿河附近。斯大林清楚，苏军必须坚持战斗，他将全部防御力量都投入到了斯大林格勒。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德军很快就能赢得东线战场的胜利。为了争取时间，苏军派出兵力不足的第1和第4坦克军，只有20万人，100多门火炮，258辆 T-34 坦克和40辆 KV-1 重型坦克。但是苏军迎战的是德国第6集团军，虽然寡不敌众，但苏军必须拖延德军渡过顿河的时间。
2: 我们一发现德军朝着顿河前进，就做了决定。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组织2支坦克部队据守这块高地。绝对不能让德军通过，必须阻止他们前进。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1942年7月27日，德军逼近顿河，试图占领主要的横渡地点，那里距斯大林格勒只有大约65公里。苏联第一坦克军发动了阻击战，瓦西里·克里索夫中尉带领 KV-1 重型坦克排投入战斗。
3: 一连串的绿色闪光弹冲向天空，这是攻击的信号。 KV-1 重型坦克的引擎轰鸣，开始冲向德军。随着我们的坦克一辆辆冲上去，德军展开了猛烈的炮火袭击。有枚炮弹在我们前方约20米处爆炸了，几乎是在同时，第二枚炮弹从我们左侧擦身而过。
2: 我们驾驶的是 K 弗罗西洛夫坦克，即 KV-1 重型坦克，他们有很厚的装甲。
0: KV-1 重型坦克重达43吨，它配备的76毫米主炮，即使在远距离开炮时也极具杀伤力。它的前护甲厚达75毫米，它是当时战场上装甲最重的坦克。
3: 坦克加速，采取很多急转弯的机动动作，炮弹不断从它的侧面飞过。
2: 我们的坦克冲了出去，车体外壳上有炮弹打出来的15到20个凹痕。
1: 苏军通常会组织几批次坦克，就像个大狼头往前猛冲。这和德军灵活机动的坦克部队不同，苏联坦克部队就像在抡大锤。
3: 多伊尔，停下！树下有门火炮，炮弹准备，开火！纳粹的火炮不响了，再也不响了。我们的右侧有两辆坦克正在燃烧。我左侧的塞洛夫压到了地雷，又有一门火炮朝我们的坦克开火。德军击中了我们三次，但是炮弹并没有穿透坦克的装甲。
2: 德军的火炮根本无法摧毁我们重型坦克的装甲，所以我们用 KV-1 坦克去突破德军的防线，并摧毁德军的掩体。
3: 多伊尔，干掉那门大炮！
0: KV-1 坦克所向披靡冲入村庄，但他们将面对一个强劲的对手。
1: 双方都想突破对方的阵型，于是双方的坦克离得越来越近。
3: 我们的坦克旅逼近德军主力装甲部队驻扎的农场，随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辆德军四号坦克朝我们快速驶来。
1: 东线战场的战斗是这样的，坦克占据有利地形，对准目标，然后开炮。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非常慢，有点像决斗。
3: 停！用穿甲弹，开火！德军的坦克对我们构成了沉重打击。但是被我们的炮弹击中后，这辆德国坦克爆炸了。塞洛夫的队员也击毁了一辆坦克。
2: 苏联第一坦克军以巨大的生命代价将德军的攻势拖延了整整一个月，为我们的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向斯大林格勒集结，以展开保卫战。
0: 经过一个月的血战，苏军损失了30多万人和1000多辆坑壳。到了1942年8月，苏联第一坦克军几乎损失殆尽。现在数百辆德国坦克终于可以

0: 渡过顿河，抵达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这是苏联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斯大林格勒陷落，德军在东线战场赢得胜利将指日可待。希特勒派出数百架飞机轰炸斯大林格勒，以恐吓市民，粉碎苏军的抵抗，为进攻做准备。
1: 城市被火焰吞没，被炸毁了。
0: 德国的空袭造成40,000余名苏联人丧生。当第一批德军坦克发动攻击时，许多幸存者刚刚爬出废墟。德军的计划是从三个方向进攻斯大林格勒，占领伏尔加河的主要码头，切断援军的路线，并占领斯大林格勒。苏联守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面对德军快速凶狠的进攻势头，他们迅速分散到城市郊区，利用反坦克步枪来阻击德军的进攻。
2: 作为反坦克步兵师的连长，我率队发起了一场反击战，以阻击已经突破阵线抵达伏尔加河的德军。有20辆德军坦克从伏尔加河朝着趴在开阔地上的我方步兵驶来。当时我们有16支反坦克步枪，每支步枪长2.5米。
3: 当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苏军的反坦克步枪，苏军发射的子弹能穿透我们的轻装甲，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2: 我亲眼见识过反坦克子弹的威力。反坦克子弹先穿透坦克的前护甲，子弹碎片可能会击中德军坦克里的成员，还可能会击中油箱，导致油箱起火爆炸。反坦克子弹真的是威力无穷。德军的坦克一辆接着一辆被击中起火，第三辆被打得动弹不得，其余的坦克都停了下来。
3: 当时苏军虽然依旧处于防御状态，但会奋战到最后一个人。刚开始我们还占了上风，但是打得非常艰难。
0: 尽管苏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德国坦克仍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的北部郊区，并试图占领附近制造 T-34 坦克的原拖拉机厂。苏军控制下的坦克制造厂已经不多了，苏军必须保住这家坦克制造厂。
3: 我在那个制造厂里组建了一支坦克中队，我们准备好了。工人大队、志愿者和士兵们将并肩作战。
0: 由于缺少人手和坦克，制造厂工人在苏联军官的指挥下驾驶着组装好的 T-34 坦克直接从工厂开向战场。
4: 苏联人采取的是大规模生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 T-34 坦克。
0: T-34 坦克的设计很简单，它拥有火力强大的76毫米主炮，45毫米厚的倾斜前护甲，是苏军当时的主力坦克。
4: T-34 坦克是机动性、装甲和火力的绝妙组合。
0: 现在，苏军需要T-34坦克发挥威力。
3: 装甲部队的指挥官突然朝我们跑过来，他说：“德军已经突破了伏尔加河，正朝工厂挺进。”我们当时接到的命令是赶到伏尔加河。我下达的命令很简单，跟我来，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那次的

0: 进攻非常猛烈。
1: T34 坦克的炮弹击穿了我们的装甲，所以苏军能够轻易地摧毁我们的坦克。

0: 你会发现战争真的很可怕。我害怕极了。
1: 我们乘纵队前进，将德军赶了出去。那让我经受了炮火的洗礼。
2: 斯大林格勒军民在战斗的第一天就经历了殊死之战，他们击退了德军的进攻，但却付出了数万人伤亡的代价。斯大林格勒被三面包围，现在瓦西里·崔可夫元帅接管了这座被包围的城市。如果斯大林格勒陷落，那意味着苏军的整个防线就将形同虚设，东线战争也将以苏联失败而告终。崔可夫向苏联最高司令部发出信息称，我们将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他将每条街道和每栋建筑都变成了死亡陷阱，德军很快就会领教到这一点。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1942年中，二战欧洲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实施了蓝色行动，大举进攻苏联重要城市斯大林格勒。德军装甲部队异常凶悍，苏军虽拼死防守，却难以抵挡敌军攻势。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将展开惨烈的搏杀，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上集正在播出。
2: 德军从三面包围了斯大林格勒。
15: 对苏联人来说，斯大林格勒已经变成了坚守防线的象征，所以苏联人决定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这也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能成为东线战场高潮的原因。
2: 德军计划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空袭，以摧毁城内

0: 军民的抵抗，但两个月后，德军发现他们的行动起了相反的作用。大规模的空袭让斯大林格勒变成致命的杀戮场，残垣断壁为苏军展开伏击战提供了藏身之所。
1: 与苏联的这场城市战，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头一次遇上，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
0: 激烈的巷战牵制住了德军，德军的装甲军团无法在遍布瓦砾的城市街道中自由运动，在狭窄街道中运动的德军成了苏军唾手可得的猎物。
2: 德国步兵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沿着道路扑向拖拉机场，
3: 我们排成一列纵队在街道中前进，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在城市中行进。我们坚持行进，直到发现了苏军坦克。
2: 我们的坦克集中火力猛烈攻击德军坦克。
3: 苏军比我们强悍，我们引火烧身。
2: 十辆德军坦克立刻窜起了火焰，紧接着德国将领又派出了好几波部队加入战斗。面对 T-3 次坦克的炮火攻击，德军坦克掉头就跑。
3: 为了摆脱苏军坦克的火力攻击，我们的坦克纷纷撤退。事后你会对自己说，天哪，当时的情况太危险了。
0: 苏军在城市各个角落阻击入侵者，德军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苏军的每一个胜利都削弱了德军的攻势，同时也为加强自身兵力赢得了时间。希特勒迫切需要在苏联发起反攻前夺取胜利，但大规模的坦克攻击根本无法攻占斯大林格勒，德军士兵只能进行残酷的近身距离战斗，攻占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
1: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大城市，里面有很多建筑。在城市战中，进入房屋通常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以被炸建筑物作为掩护，守着墙上的孔洞，等坦克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再开火。我们的经验是，谁先开火谁就能赢，谁就能活下来。苏军的一辆 T-34 坦克当时正沿着主路行驶，我们的侦察兵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向他投掷手榴弹。

0: 我想在他开炮之后，我就赶紧跑出去把炸药放到坦克后部，但坦克手看到了我，他快速扭转炮口然后开火。我的头部被一块弹片击中，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侦察兵把我拖到路边，他把剩下的手榴弹全扔向了那辆 T-34 坦克。
1: 1942年11月，经过数月残酷巷战，苏军已有数十万人丧生。他们守在斯大林格勒仅剩的极小块区域，贝林伏尔加河，而且食物和弹药供给已经严重不足。
2: 我们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祖国危在旦夕。
1: 德军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以消灭斯大林格勒中的苏联守军，但战斗还远未结束。苏军决定利用他们仅剩的人员和坦克发动新的反攻，这场最后的赌博即将改变整个二战的进程。

1942年，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动了蓝色行动，重点进攻南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苏军依托城市殊死防御，同时准备实施天王星行动，进行全面反攻，而德军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下正在播出。

0: 1942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一年后，已有100万人伤亡。为了结束东线战事，希特勒发动了蓝色行动。德军计划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空袭，以摧毁城内军民的抵抗。德军发现他们的行动起了相反的作用，大规模的空袭让斯大林格勒变成致命的杀戮场，残垣断壁为苏军展开伏击战提供了藏身之所。
1: 与苏联的这场城市战，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头一次遇上，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
0: 激烈的巷战牵制住了德军，德军的装甲军团无法在遍布瓦砾的城市街道中自由运动。苏军在城市各个角落阻击入侵者，德军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苏军的每一个胜利都削弱了德军的攻势，同时也为加强自身兵力赢得了时间。希特勒迫切需要在苏联发起反攻前夺取胜利，但大规模的坦克攻击根本无法攻占斯大林格勒，德军士兵只能进行残酷的近身战斗。
1: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大城市，里面有很多建筑，在城市战中进入房屋通常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以被炸建筑物作为掩护，守着墙上的孔洞，等坦克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再开火。我们的经验是，谁先开火谁就能赢。
0: 经过5个月的鏖战，德军几乎占领了整个斯大林格勒。背靠伏尔加河的苏联守军已经三面被围，形势岌岌可危。为了突破重围，苏联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天王星行动。他们计划动用800辆坦克和100万士兵，从东南部和北部同时发起进攻，突破德军防线，在顿河沿岸的卡拉奇汇合，最后合围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集团军。1942年11月19日，苏军发动了进攻。
1: 苏军开始向斯大林格勒发动强大攻势，而且这一次苏军准备充分，投入了大量兵力，我们根本无法突围。
0: 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苏军坦克冲破了德军薄弱的防线，迅速跨过顿河到达卡拉奇。冈特·科硕雷克就是当时守卫渡口的德军机枪手之一。
2: 我们能听到很多响声，柴油发动机的嗡嗡声，坦克履带的咔咔声。苏军已经渡过了顿河，随后从一团烟雾中 T-34 坦克出现了，我看到5辆钢铁巨兽。我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苏军坦克，它看起来威力十足。它在堑壕旁边停下来，侧面对着我们。突然它开始向后退，坦克手发现了我们，并把炮塔朝我们转了过来，炮弹落在了我们身后几米远的地方。

0: 然后炮口被调低，直接对准我们。突然，这辆坦克被炸开了花。先锋部队向我们喊话说，他们用地雷干掉了这辆坦克。
1: 科硕雷克得以幸免于难，但德军已经无力扭转乾坤。两支苏军部队在顿河沿岸汇合，然后将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士兵重重围住。
2: 我们知道，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指挥官驱车赶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称赞我们，告诉我们，小伙子们，你们很了不起，你们包围了整整一个集团军。
1: 天王星行动切断了德军重要的供给线，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德军很快就会面临食物、燃油和弹药短缺的局面。希特勒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否则第六集团军将全军覆没。德国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救援计划，冬季风暴行动。他们计划动用精锐装甲师，集合250辆坦克和50000名士兵，突破苏军阵线，开辟一条通往斯大林格勒的走廊，以便第六集团军逃脱。1942年12月12日，冬季风暴行动启动了。面对德军的救援行动，苏军快速派遣部队在上库姆斯基附近拦截德军的先头坦克部队。但是德国指挥官艾哈德劳斯将军布下了一个致命的陷阱。
0: 苏军在黎明时分从上库姆斯基杀了出来，坦克部队排成纵队前进。这个地区位于山谷之中，
2: 我们坦克的优势是灵活机动，能迅速占领有利地形，这非常关键。这样我们的坦克在进入阵地时就不会被敌军发现，然后就能从侧面轻而易举地击毁苏军坦克。
0: 突然，德军坦克从白雪覆盖的山坡上冒了出来，慢慢向苏军靠近，而苏军却还没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进攻开始了，这支苏联坦克旅被我们团团围住。苏军突然发现200多辆德军坦克从山坡上冲下来，向纵队逼近。200门火炮向苏军坦克进行了近距离射击。
2: 我们所有的坦克都配备了坚固的前护甲，但侧面装甲不太厚，这就是我们克敌制胜的秘诀。
0: 苏军坦克与山上冲下来的德军坦克展开了激战。这里最终成了苏军坦克的葬身之地。
1: 德军击败了苏军，并渡过了阿克塞河，他们距离被困的战友只剩不到70公里了。
2: 这的确是个严重的威胁，德军很可能突破斯大林格勒阵线，救出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
1: 但苏军已经做出重大牺牲，绝不允许德国第六集团军逃脱。如果能将这些德国士兵一直困在斯大林格勒，苏军就能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并打垮东线的德军。苏军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赶来的德国救兵。
2: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不后退一步，不让德军占领一寸土地，即使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
3: 1942年，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动了蓝色行动，重点进攻南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苏军依托城市殊死防御，同时准备实施天王星行动，进行全面反攻，而德军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下正在播出。

0: 德国第六集团军已被困在斯大林格勒三个星期，士兵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饿，燃料和弹药消耗殆尽。如果得不到新的补给，德国第六集团军会全军覆没。希特勒派出精锐的装甲部队前去营救他们，苏军派出350辆坦克去阻击德国救兵。
1: 指挥官命令我们迅速前进，拦截并阻止德军渡河。我所在的中队只有7辆坦克，但是我很幸运，当我到达河岸时，发现有人在河岸上挖了一个沙坑。我们进入沙坑，就像躲入壕沟，坦克大部分车体都被隐藏起来，只有炮塔和炮管露在地面上。德军坦克在道路上行驶，朝河推进，他们经过时就会把侧面暴露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攻击德军坦克侧面的薄弱点。
0: 德军4号坦克的侧面装甲只有30毫米厚，是容易被击穿的薄弱面，但是它装配有火力强劲的75毫米主炮，能摧毁苏军的各种坦克。
1: 4号坦克的火炮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射击时必须非常精确，你得瞄准等待。我严格要求我的队员不可急于开火，一定要等德军靠得很近，等我开炮后再开火。我们要等待最佳开火时机。我手下的士兵都很担心，他们越来越紧张，所有人都在等待，心想是指挥官害怕了还是怎么了，他为什么还不开火。德军越来越近了，我们都能看到敌军坦克上的十字标志了。我的士兵一直按兵不动，直到我发出第一炮，他们才开始发动攻击。击中了一个又一个目标，每个人都在报告说命中目标。官方报告是我们一共击毁了11辆德军坦克。
0: 尽管损失惨重，但德军坦克部队仍然继续渡河。现在德军距离斯大林格勒不到60公里了，但苏军的进攻使德军耗费了很多宝贵时间，这使得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困境进一步恶化。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于伤病、饥饿和低温症。德国救兵发动最后攻势，试图突破苏军阵线，但苏军早已在上库姆斯基蓄势以待。
2: 我们被派去占领上库姆斯基，前进，前进，坦克战开始了。这是坦克之间的较量。许多坦克被摧毁了，都在燃烧，到处都是爆炸声，地面都烧焦了。
0: 几百辆坦克被烈火吞没，双方不分昼夜的激

0: 战。
1: 我们要从这里继续前进，快速冲向新阵地。黑夜降临，我们还在赶路，我们只剩六辆坦克了，那里有德军，他们肯定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普鲁金中尉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他的坦克着火了，炮管被炮弹击中，断成了两截。普鲁金中尉决定朝一辆德军坦克冲过去。

0: 撞上了一辆德军坦克，这让德军感到很震惊。这就是发生在尚库姆斯基的战斗，我们就是这样战斗的。
1: 战斗终于结束了，苏军损失了400多辆坦克和数千名士兵，尽管他们表现得很英勇，但没能阻止德国救兵的前进。现在德国救兵距斯大林格勒只有50公里了，营救被困在那里的25万人似乎胜利在望。但是德军有一个致命弱点，德军的运输机编队每天都要从德军阵线后方的机场起飞，给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空投物资。如果没有这些物资供给，第六集团军无法继续战斗。
2: 现在我想补充一点，我想说的是那些飞行员，他们每天都要飞到包围圈的上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役结束。开始时执行这种任务的飞行员有很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弹药和冰冷的面包。
1: 1942年12月16日，苏军决定充分利用德军的弱点，发动土星行动。行动计划是，苏军坦克将对德军的重要机场发动致命突袭，迫使德军的装甲师退守防御，进而放弃救援斯大林格勒被困士兵的计划。1942年年底，苏军坦克突然从浓雾中冒了出来，袭击了德军位于塔特辛斯卡亚的机场。一位苏军军官描述了那次袭击：
0: 我们的坦克突然闯入了塔特辛斯卡亚的军事机场，一场坦克与敌军的火炮鏖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德军向坦克开炮，成功炸毁了其中几辆，但坦克手还是成功突破了纳粹的防线。有些坦克弹药不够用了，就干脆撞向了运输机。
1: 土星行动大获成功，它摧毁了德军为斯大林格勒空投物资的飞行编队。德军最高司令部被迫将第六装甲师调回以保卫机场，放弃了救援被困部队的计划。第六装甲师奉命回防，这严重削弱了德军的救援力量，营救第六集团军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 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6: 只要9.9。
8: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1942年，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动了蓝色行动，重点进攻南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苏军依托城市殊死防御，同时准备实施天王星行动，进行全面反攻，而德军则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坦克大决战，鏖战斯大林格勒下正在播出。
1: 在苏军频繁进攻的压力下，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很快就将燃油和弹药消耗一空。
2: 阿爸，短短几天后，我们的弹药就用光了，我们都变成了步兵，坦克变得毫无用处，只能被抛弃在雪地里。
1: 1943年1月31日，德国第六集团军宣布投降。二战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此后苏军将以强大的攻势步步紧逼，迫使德军一路退回柏林，并彻底击溃他们。
16: 德国第六集团军在东线战场全军覆没，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沉重打击了德军的士气，因为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在这场战役中被彻底打碎了。
1: 但获胜的苏联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共有100多万人丧生。
17: 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关于这辆坦克的故事，我感觉有关1942年，有关这个地方的所有记忆全都涌了出来。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在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亲自把这辆坦克开到了这里，它将留在这里，纪念那些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士兵。

0: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我选中安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二战后期，1944年5月，在意大利战场，反法西斯盟军突破了纳粹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为了解放意大利首都罗马，盟军坦克部队开进梅尔法河沿岸，与德军装甲部队一决胜负。而在意大利北部，双方也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坦克大决战，收复意大利，上正在播出。

0: 今天的意大利是个美丽的国家，但几千年来这里战事不绝。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匈人首领阿提拉和拿破仑波拿巴都曾在这里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而战。
1: 意大利位于地中海北岸，沿地中海崛起的帝国都试图将意大利半岛收入囊中。
0: 然而，没有哪次战争比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军之间的战斗更为残酷。1943年7月10日，盟军登岛部队的先遣军数千名加拿大士兵在西西里岛东南海岸附近登陆。约6个星期，盟军就拿下了西西里岛。9月3日，他们开始向意大利本土进发。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投降了。
1: 随着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意大利军队也逐渐退出了二战，因此德军不得不动用海陆空部队来填补义军。

0: 军退出的空缺。
1: 这是个戏剧性的转变，意大利的前盟友纳粹德国将为争夺意大利的每一寸土地而战。
2: 德国向意大利南部海岸派出了精锐之士，阻止盟军突入南部，这里离德国已经不远了。
1: 德军很快发现，他们有了一个重要而强大的新盟友，那就是意大利的地形。意大利呈楔形，沿着楔桶往下是亚平宁山脉，一直延伸到海岸，形成一条绵延千里的天然屏障。其中有狭长的山谷、陡峭的山脊和无数纵横交错的溪流，
3: 到处都是河，让人恼火。每走五公里左右，我们就要过一条河，动不动就要过河。这是最不适宜坦克作战的地形，但不适合又能怎样呢？我们已经在这儿了，还有职责在身。
1: 德军利用多变的地形建立了重重防线，1000多公里的山河峭壁和沼泽，处处都是战场。
2: 德国人将地形用到极致，意大利北部几乎没有道路通行，德军只用相对较少的兵力就封锁了所有道路。
4: 德军守在阵地上等着我们过去。
1: 加拿大士兵一年都在鏖战，包括奥托纳的激烈巷战。在意大利战役中，加拿大军队已伤亡近万人。1944年5月，加拿大军队终于冲破了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以南约130公里处利里河谷的古斯塔夫防线和希特勒防线。
3: 我们已经准备好占领罗马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通往罗马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梅尔法河，它横穿利里河谷，距离希特勒防线约15公里。
2: 梅尔法河犹如一条巨大的反坦克壕沟，它笔直穿过利里河谷，阻断通往罗马的道路。
1: 加拿大士兵受命夺取梅尔法河渡口，打开通往罗马的道路。加拿大第五装甲师动员了一支攻击部队，准备夺取梅尔法河。这支部队有4000多名士兵、20多辆轻型坦克和160多辆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坦克装配有75毫米口径的主炮、51毫米厚的前护甲，但它仍然难以抵挡大多数德军坦克装备的强力火炮。谢尔曼坦克一旦被击中，将是致命的。
3: 他们管谢尔曼坦克叫煤气灯，因为它一点就燃，一旦整个坦克着火，里面的人都会死。
1: 谢尔曼坦克和坦克兵们将在梅尔法河面临严峻考验。德军最高司令部不顾一切要保住梅尔法河。
2: 梅尔法河战役一触即发，德军第26装甲师想冲过去，稳固德军前线，而加拿大军队则试图占领渡口，以防德军在那里构筑一条新防线。
1: 为了守住渡口，德军派出约1000人的战斗部队，3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其中有10几辆豹式坦克。1944年5月24日，梅尔法河之战开始了。加拿大军队的谢尔曼坦克向梅尔法河渡口冲去。
3: 开战之前，我每天都非常担心， 我会讲些笑话来掩饰自己紧张的情绪。

0: 给大家带来笑声。开战之前人们都会紧张，但一旦行动起来，忙于战斗，我就顾不上紧张了。步兵开始行动了，他们奋力前行，但由于机枪火力的压制，他们无法渡河，到处都是机枪的关卡。德军的坦克在山上，有几辆已经下来了，这让步兵的境况更加危急。除了大炮，我们驾驶的坦克也可以增援步兵。有段大概4米高的陡坡，我们要从这段陡坡上开下去，增援步兵。一路险象环生，德军拼命要干掉我们，炮弹像雨点一样飞来，每个人都在开火，到处尘土飞扬，真是一团乱。德军也冲下陡坡，在河滩上阻击我们，坦克对战一触即发。
1: 梅尔法河之战的加拿大军队是西线战场较早与豹式坦克作战的部队。豹式坦克重约45吨，倾斜的前护甲厚约80毫米，配备长管的75毫米主炮，可以轻易射穿谢尔曼坦克。
0: 我们完全不知道德军把豹式坦克运到了意大利，我们大吃一惊。豹式坦克比我们的坦克慢很多，但我们的炮弹对豹式坦克毫无威胁。豹式坦克真的很难对付，但如果我们击中豹式坦克的致命部位，豹式坦克也会燃烧起来。如果你运气好，把炮弹打进炮塔和坦克车身之间的缝隙，你就能干掉它。坦克正向你开火时，你开火还击并击中了它，这感觉特别好，特别痛快。但周围还有其他坦克，你不能光顾着得意，还得当心其他坦克。我眼看着有几辆坦克被击毁了，但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战斗的。
1: 到战役结束，几乎所有的德国坦克都被摧毁了，加拿大军队渡过了梅尔法河。
2: 德军的增援部队也在梅尔法河和周边地区被彻底击败，无力防守罗马。
1: 6月1日，加拿大军队就要到达罗马了。
0: 我们离罗马还有42公里，估计1个小时后就能开到，但上级却命令我们停下。我们后来知道了原因，美军想去占领罗马。
1: 盟军1944年6月4日进入罗马，6月6日，盟军士兵在诺曼底海滩登陆，解放法国和西欧的决战开始了。
0: 登陆日之前，我们已经战斗了近11个月。这些刚刚参加战斗的人却在到处炫耀，我们觉得有点好笑。我们称自己为登陆日的过客。
1: 盟军攻占了法国，德军却无意放弃意大利。加拿大军队即将迎来极为血腥的战斗。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越过梅尔法河后，盟军继续北上，向意大利工业和农业的核心地区挺进。先锋部队是驾驶谢尔曼坦克的加拿大坦克部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斗，德军誓死要防守意大利北部。
3: 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的粮仓和工业中心，这个工业中心已经完全成为德国战争经济的一部分了。如果德国人想继续执行1944年和1945年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控制住这个工业和农业中心。
2: 1944年夏天，德军在意大利北部努力构筑歌德防线，以防守波河河谷，但是歌德防线还没有修建完成，所以德国最高司令部决定在特拉西梅诺防线上拖住盟军。这条防线位于罗马以北约160公里处，覆盖了特拉西梅诺湖和丘西湖之间的区域。德军将在这里迎击加拿大军队。在这两个湖之间，德军临时构建了一条曲曲折折3公里宽的工事地带，布满深挖的火力点、战壕和机关枪关卡。
3: 德军选择在特拉西梅诺湖设置战场，因为任何要去波河河谷的盟军都要经过特拉西梅诺湖以西的丘陵。
2: 起伏的山脊和高地是德军实施猫鼠拖延游戏的理想的地形。
4: 德军站着比我们更高的山，能看到我们的动向。
2: 1944年6月21日，安大略团的加拿大坦克向德军装甲部队发起进攻。
4: 他在一条凹陷的路上，我只能看到他的炮塔和伸出来的火炮。他的炮对着我，但好像没什么敌意。

0: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他击中我，可以把我的坦克打出个洞。他好像是想离开那条路，也许是朝我的方向。炮筒高高的抬着，好像是向你挥舞的烟囱。那炮管太长了，他试图开上来，但没做到。如果他能开出来，那炮口将正对着我。我想我击中了他，我干掉他的唯一机会就是击中他的侧面。德军坦克的侧甲不如前甲坚固，前甲很厚，倾斜角度好，但他忽然不见了，可能躲进了树丛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1: 经过两天的激战，安大略团的坦克成功冲破了德军的防御工事，沿着特拉西美诺普继续向北推进。而西边5公里处，三合团的坦克正整装待发，准备战斗。
2: 我们原定早上7点出发，他们忘了告诉我们出发时间变了，所以我们从停车场开出来，赶去预定的阵地，结果发现阵地位置在德军防线后面。德军请跟在我们后面，然后把我们完全打散了。我们和约翰逊少校一起前进时，接到了亨特上尉的电话，他说他从后方被袭击了。约翰逊说：“那不可能。”亨特说：“怎么不可能？德军刚刚干掉我们7辆坦克。”就在约翰逊少校告诉亨特，他不明白为什么亨特会从后方被袭时，他的坦克就被击中了。
1: 加拿大坦克部队被德军包围了，步兵也赶不及来支援，他们停下来准备展开一场恶战。
2: 我们被击中了，我们往地上打了个弹坑，然后进入弹坑，这是一个潜伏位置。地面相当平缓，我们从小土堆上可以看到四周的情况。车长看到了豹式坦克，离我们大约500米远。对豹式或虎式坦克来说，这不算什么。他们的炮筒很长，射程比我们的坦克远。但我们的坦克里有高爆炸弹，我说把它装进炮里。我的工作是确定目标，瞄准，然后开火。我很幸运击中了豹式坦克。我们从来没有用谢尔曼坦克干掉过豹式坦克，但是我们击中了炮塔下面的炮塔环，这让豹式坦克无法转动炮塔。
1: 击中豹式坦克使其瘫痪后，三合团剩余的坦克顶住了敌军的数次攻击，撑了7个多小时，等到了增援。
2: 打仗时要有自己不可战胜的信念，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尽量让自己不出事。
1: 但这一天代价高昂，
2: 那天投入行动的15辆坦克，13辆被击毁， 但我们团没有放弃，没有后退，我们坚守阵地，绝不放弃。

0: 北撤退，进入歌德防线。这是德军防守波河河谷和意大利工业中心的最后堡垒。一周内，加拿大军队就突破了特拉西梅诺防线，他们成了公认的突击部队。阿尔贝特·凯塞林，人称微笑的阿尔贝特，是德军在意大利的指挥官，他想知道加拿大部队的下一步去向。如果他知道加拿大军队的位置，凯塞林就可以确定盟军打算从哪里冲击歌德防线。
1: 如果他们知道加拿大第一装甲旅在哪里，就会知道盟军从哪里突破，基本上是这样。
0: 1944年8月，加拿大军队得知他们正受到德军的紧密盯梢，所以他们秘密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前线，准备向歌德防线发起进攻。将近11000辆车，包括650辆坦克，隆隆地驶过群山，

0: 二战后期，纳粹德军已大势已去，但仍在垂死挣扎。在意大利北部，他们构筑歌德防线，试图阻止盟军北上。盟军装甲部队充分发挥机动性，突破了德军防线。1945年1月，德军再次实施伏击，而盟军又将如何反击？坦克大决战，收复意大利，下正在播出。
1: 1944年8月，加拿大军队得知他们正受到德军的紧密盯梢，所以他们秘密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前线，准备向歌德防线发起进攻。
2: 盟军指挥官想集中最精锐的部队、最强大的装甲和炮兵队伍，去冲击歌德防线最薄弱的部分，所以他们让加拿大第一装甲旅秘密穿过亚平宁山，来到弗里亚河后方，从那里冲击歌德防线。
1: 加拿大军队从佩鲁贾附近出发，行军200多公里，穿过山脉，来到亚德里亚海岸附近的集结点。
2: 加拿大军队转移，穿过亚平宁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加拿大第五装甲师的工程师们修建了一条能走坦克的道路，这条路至今仍然路况良好，还能走卡车。
1: 将近11000辆车，包括650辆坦克，隆隆地驶过群山。为了攻击歌德防线，加拿大军队集结了约10000名士兵，以及260多辆谢尔曼坦克。他们决定充分利用谢尔曼坦克的优势发动攻击。
3: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机动性，就这方面而言，谢尔曼坦克很出色。
2: 亚德里亚海的这段歌德防线包括反坦克壕沟、与防线交错的河道屏障、缠绕的铁丝网和广阔的雷场，
1: 但这段防线缺少足够的德军守卫。
2: 8月31日上午，德军增援部队正从意大利其他地区赶来，他们知道了盟军的行动主力在哪里。盟军司令部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德国增援部队之前爬到山上，占领德国的纵深阵地。
1: 加拿大军队将穿过弗利亚山谷，向位于托姆巴迪佩萨罗镇附近的204高地挺进。
2: 加拿大军队明白，要拿下那段歌德防线，必须先占领托姆巴迪佩萨罗附近的高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龙骑兵团本

0: 应在一个步兵营的支持下攻打高地，但那个营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决定独自战斗。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意味着他们要穿过德国反坦克炮网和密集的德国重炮。
1: 糟糕的是，德军在那儿做好了准备，正等着我们上门。
0: 在附近山脊的两侧，遍布德军的反坦克炮、机关枪、迫击炮和重炮。很多龙骑兵团的谢尔曼坦克被击中，有些从山脊上掉下来，还有一些倒在山脊上。
2: 冲到德军防线之前，谢尔曼坦克还要穿过一个雷区。
1: 我们损失了一辆坦克，它压到了地雷。地雷主要会炸毁履带，然后坦克就不能动了。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龙骑兵团沿着山脊向上爬，向204高地靠近。他们相当巧妙地利用了地形，把自己暴露在山脊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尽量驾驶坦克在山脊右侧行驶，躲避德军的反坦克炮。有些人做得不太好，没办法一直在山脊右侧行驶，被迫暴露在山顶前面，这些坦克就被88毫米火炮干掉了。
1: 88毫米火炮是可怕的致命武器。
0: 很多坦克实际已经抵达了204高地。
1: 然后我们看到了豹式坦克。我们挨了一炮，炮弹打中了坦克侧面。我们从坦克里面听到了巨响。车长说开火，我把炮弹赶紧推进炮筒，炮手立刻开火，另一辆坦克也开火了，击中了豹式坦克的侧面和炮塔。
0: 只要加拿大军队在204高地迈进一只脚，他们实际上就摸到了哥德防线的大门。
2: 德军开始大规模撤退，哥德防线被击溃了。
0: 突破哥德防线后，加拿大军队认为与德军的战争可能就结束了。他们猜测德军会从哥德防线撤退，并放弃整个意大利。事实上，那时德军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以夺回防线，阻止盟军进入波河河谷。他们在克里亚诺附近建立了新防线，激烈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
2: 1944年9月，盟军眼看就能突入意大利北部，他们计划沿着亚德里亚海岸大规模推进。但首先，他们要清除克里亚诺附近德军防守海岸的高山阵地。
0: 克里亚诺位于山脊顶部，这个山脊截断了盟军向北去往波河河谷的道路，而山脊本身就是绝佳的防守位置。
2: 盟军指挥部认为克里亚诺防守薄弱。
3: 我们以为可以轻松穿过克里亚诺，
2: 但加拿大士兵很快就发现克里亚诺的防守十分严密。德军投入了所有可以调遣的精英部队，包括加拿大部队的老对手德军第一伞兵师。
3: 我们发现他们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他们非常顽固。

0: 我们从山谷出发，刚刚越过贝萨尼哥山脊，他们就开始向我们猛烈开火。
1: 我是炮兵观察员，我和两个无线电操作员在一起。突然我们听到有人说坦克来了，我们看了一下，我数了一下，有50辆坦克。我们通过无线电发出指令，大约10分钟后，我们的火炮就朝坦克开火了。
2: 加拿大的前锋部队完全暴露在德军致命的火力攻击下，
0: 我们在那里毫无掩护。
1: 头几辆坦克烧着了，其他的立马掉头。
2: 加拿大第8轻骑兵团 B 中队的2辆坦克趁乱向山底冲去。
0: 我们冲下去的时候，基尔斯德特少校的坦克和我们的坦克差不多同时到达，我们碰了一下，然后停在干涸的河床上。那是一个天然的坦克陷阱，我们没法开出去。
2: 停在山坡上方的 A 中队坦克向搁浅的 B 中队坦克伸出援手， A 中队放出烟幕给 B 中队提供掩护，以便 B 中队的士兵爬出坦克逃走。
0: 我们成功脱身了，我们的队员甚至毫发无伤。我感觉自己能脱身真是太幸运了。
2: 德军击退了加拿大军队发起的进攻，
1: 我们击退了那次进攻，他们没能突破，
2: 但德军付出了高昂代价。尽管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设备，德军仍坚守阵地。9月12日，德军迎战加拿大军队对克里亚诺山脊发起的第2次进攻。
3: 在第2次克里亚诺战役中，加拿大轻骑兵团的15辆希尔曼坦克进入阵中心。加拿大军队原本以为德军要放弃克里亚诺山脊了，结果他们发现德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克里亚诺山脊。这15辆希尔曼坦克到达城镇广场，遭到德军虎式坦克、4号坦克和步兵的伏击。
1: 我们先不开火，让他们靠近，等他们靠得足够近时再开火。
2: 现在希尔曼坦克要和德军的虎式坦克对战了。虎式坦克重约57吨，它的前护甲厚约100毫米，它的88毫米口径火炮比希尔曼坦克的火炮威力要大得多。
0: 虎式坦克很厉害，炮弹打到虎式坦克上就弹开了。
3: 双方在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近距离交战。几辆加拿大坦克被击中，
1: 加拿大军队情势危急，

0: 尽管他们的坦克比我们的多。
1: 为了撤退，骑兵团必须把损毁的坦克移到一边去。
2: 谢尔曼坦克顶着猛烈的炮火从克里亚诺撤退。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加拿大军队的坦克炮只能从阵外向德军开火。第二天早上，加拿大军队再次发动袭击。
1: 整个加拿大第五装甲师重新集结，再次回到克里亚诺。至此，克里亚诺的德国坦克已全部被加拿大军队的火炮击毁。
2: 经过激烈交火，加拿大军队终于拿下了克里亚诺和高地。波赫河谷在地平线上遥遥可见，他们称它为希望之地。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经过克里亚诺之战，盟军终于挺进到波河河谷边缘。波河河谷地势平坦，看起来十分适合坦克行进。
1: 加拿大军队抵达波河河谷时，很多人认为在这里他们将第一次与没有地理优势的德军作战。坦克兵一直梦想着这天，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坦克的突破能力，把德军赶回阿尔卑斯山。不幸的是，战事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2: 在克里亚诺激战的德军意图明显，德军正等着季节的变化。秋季和雨水将是德军防守波河河谷的最好。

0: 帮手。
1: 薄荷河谷的干旱夏季十分适合坦克作战，一旦秋雨来临，山谷所有的河流和灌溉渠都涨满水，就成了坦克的噩梦。1944年10月，连降大雨，薄荷河谷到处是水，重约33吨的希尔曼坦克刚驶离公路就会陷入泥潭，坦克变得毫无用处。
2: 我们以为会很简单，但其实没那么容易。
0: 泥泞的道路让坦克部队不可能协同作战，德军挖战壕躲起来，盟军几乎原地踏步。雨水和泥泞的道路使战事陷入僵局，这种局面持续了近2个月。意大利的冬天终于来了，地面结了冰，坦克又可以行驶了。
1: 接下来盟军打算突破薄荷河谷追击德军，加拿大军队觉得德军很快就会撤出意大利，
0: 但德军并不打算撤离。事实上，他们准备寸土必争，包括科马基奥湖以南防线上的一个突角。德军在科马基奥湖南岸的圣阿尔贝托镇附近有个阵地，对盟军的右翼造成极大威胁。加拿大军队决定消除这个威胁。
1: 他们在科马基奥湖战役中的任务是摧毁南岸的德军，为后续作战创造条件。1945年1月2日，加拿大军队的坦克发起了进攻。加拿大第五装甲师派出2个装甲团，他们等了几个晚上，直到霜冻把地面冻结实。他们知道德军的反坦克防御只覆盖了公路，经过几天的霜冻，地面已经足够坚硬，可以承载希尔曼坦克的重量。加拿大军队的希尔曼坦克发动起来，穿过冰冻的地面。
0: 冻僵的土地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帮手，希尔曼坦克上还安装了铝齿，
1: 铝齿拓展了坦克履带的宽度，使其能在较软的地面上行驶。
0: 铝齿使履带宽度增加了10多厘米，分散了坦克的重量，使其不易陷入软土或把冻土压碎。加拿大部队在冻土上前进时遭到了德军的伏击，一组反坦克炮和豹式坦克向加拿大部队的坦克发起猛攻。一支谢尔曼坦克小队的指挥官丹尼尔·麦卡斯基尔中士反应迅速，他停下坦克向德军阵地开火。在他与德军交火时，小队的其他成员继续前进。麦卡斯基尔的谢尔曼坦克击毁了4门反坦克炮和1辆豹式坦克，自己却毫发无伤。谢尔曼坦克安全地通过了伏击区，德军阵地燃起熊熊大火，小队继续朝科马基奥湖赶去。
1: 德军的任何防御攻势都未能阻挡加拿大军队的前行，他们迅速靠近科马基奥湖。
0: 在加拿大军队进入圣阿尔贝托，完全包围了科马基奥湖南岸时，他们已经俘虏了600多名德军士兵，击毙大约300名德军士兵。
1: 意大利战役是加拿大军队在二战中历经时间最长的战役之一，它极大地消耗并牵制了德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
2: 我们没想到会赢得这场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分散欧洲其他战场的压力。德军大约有30至40个师

0: 被派驻意大利作战，我们成功牵制了德军，当然我们干掉了不少德军，使得他们不得不增派援军。德军用了很多坦克和弹药，我们分担了欧洲其他战场的压力。
1: 意大利战役见证了加拿大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装甲兵团如何斩获荣誉，证明了他们在特殊地形的作战能力，以及如何为加拿大坦克军赢得了二战中一些重要的胜利。
2: 盟军的每一次胜利，就是朝解放意大利迈进的一步。许多意大利人，比如那些住在歌德防线附近的人，至今仍记得这些战斗。
1: 意大利人自己出钱出力，在204高地为加拿大部队建造了纪念碑，这样的纪念碑在欧洲独一无二。
2: 进攻歌德防线仅仅是加拿大军队为解放意大利而进行的战斗之一。93000名加拿大人在意大利服役，20000多人受伤，近6000人死亡。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寻川蜀文脉，酿岁月琼浆，四川陆盛酒业集团，
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0: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蝶瀑下清溪，仙魂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9: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幸福是什么？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幸福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国外交部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广大官兵和师生中引发强烈反响。俄罗斯表示不相信日本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峰的承诺，并警告将采取回应措施。特朗普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令日本破防。日媒最新民调，民众对高市访美的正面评价比例不足一半。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大主题展览今天开展。中午好，这里是国

0: 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1: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中美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中，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会见报告团成员并讲话。
2: 张声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给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民指出，王给同志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王给同志的先进事迹彰显出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信仰信念，深耕科研卫战、不懈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质朴纯粹力学、言传身教育人的良师风范，不惧逆境磨难、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昂扬风貌。张声民强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全军部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广泛开展向王给同志学习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深化改革等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0: 昨天的这场报告会上，报告团的多位成员讲述了时代楷模王给同志的先进事迹，也让报告会现场的观众非常感动。
3: 王给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研发了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
4: 只要我的脑子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我就义无反顾，坚决冲锋。
5: 幸运的是，王给还战斗在科研一线，幸运的是，我们依然能够并肩作战。
3: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兴鹏、黄春、黄明分别从冲锋的

0: 的坚冰，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
1: 在王老师的科研项目清单中，有三个数据引人深思，他承担了近30个国家和军队的重要科研项目，这些项目中有超过50%因为涉及国防安全不能透露，能说的里面又有超过75%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 就像王己老师所说的，科研不是追热点的短跑，而是一场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的马拉松，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定力，敢啃硬骨头的韧劲。
3: 王老师在报告中提到，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这句话落在我心里特别重，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钢铁般的意志。
4: 把榜样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深耕网信战场，锤炼过硬本领，抢占信息高地。
5: 我要将榜样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干动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相关团伙主要针对单独出行的年轻中国公民实施犯罪。嫌犯一般通过网络结识受害者，或冒充其熟人，以旅游、商务等名义邀请其来菲，并主动为其安排机票和住宿。受害者抵菲后，嫌犯接机并将其带至某隐秘地点，随即限制其人身自由，扣留其护照、手机及随身财物，并向家属勒索赎金。部分受害者还面临人口贩卖的风险。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菲或在菲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领保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谈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6: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

0: 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入此类。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传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了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声明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只聚焦于加强两国关系，应对地区挑战。声明还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已向军事审查机构正式提出诉讼，将对泄露内塔尼亚胡行程的以色列媒体采取法律行动。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

0: 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1: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导弹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召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转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陈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陈其宏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0: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托姆奇克说，此前波兰军方在和平时期开火前需要目视确认目标，以避免误击民用飞机或盟国军机。新程序实施后，将使波兰军机能够从较远距离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中美近期举行的会谈与磋商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在中美达成的8项共识中，有一项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正是这段表述和特朗普的发言，让日本破防了。
2: アジアでも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もと、本日まさにこのタイミングで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との会談は、日米同盟の強さを世界に示すものになったと確信しております。
1: 这是美国东部时间23号凌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的表态。 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谈。按照日媒的说法，日方

0: 希望通过此次首脑会谈，加强在对华问题上的沟通，保持立场一致。结束与特朗普的会晤后，高氏对日美关系一度显得信心满满，但仅仅一天后
1: ，Look at the greatness that we had together fighting in World War II. Brave American pilots volunteered to come to China and fight for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legendary country and that legendary Flying Tigers group. They were just unbelievable.
0: 24号，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致辞表示，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这番话让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每日新闻和时事社披露，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私下表示，完全没有想到特朗普会主动提及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日本对此感到困惑。有外务省官员甚至直言，美方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让日本感到不舒服。
2: 25号晚，高氏在首相官邸对记者表示，日美之间虽曾爆发战争，但战后实现了和解，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26号晚，高氏与特朗普通电话后又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日媒称，日本政府正在全力收集有关近期中美高层接触与会谈的相关信息，并加紧分析。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此外，日本媒体和专家还注意到，在日美首脑会谈上，高氏在简短的公开发言中多次直呼特朗普的名字，试图显示两人关系的密切。
3: ドナルドが、日米同盟に非常に、力強くコミットメントしてくれていることを、改めて感謝します。今日、私たちがドナルドと私が国連本部で、こうやって首脳会談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世界に向けて日米同盟の強さを、示す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4: トランプ大統領は一度も高市総理とも早苗とも言ったことがなく、今回も日本の総理大臣という言い方でしたので、やや一方通行のような印象はやはり否め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0: 有日本学者表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正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日本外交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一味依附美国，将难以为继。朝日新闻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氏政府应着力推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民调还显示，对日美首脑会谈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仅有44%。
2: 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说，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18:18，北京时间29号6:18许，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四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一名水兵已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金门幺洞洞。
2: 今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个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而“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273件套展品。这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将所属火力防空分队拉至戈壁陌生地域，组织跨昼夜多型装备实弹射击演练。

0: 练昼夜连续实施，提升部队快速机动、协同打击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1: 戈壁地域道路环境复杂，导调组临机设置特勤，机动途中各车组密切协同，按时占领发射阵地，各炮班迅速利用地形完成火炮展开，完成射击前准备。
2: 五炮注意，预备，放！
1: 首轮进行单炮打击，炮弹直。

0: 和发射间隔在目标必经之路上形成连续火力地带，切断其机动通道。
1: 首轮打击完毕，导条组临机通报敌目标向多个阵地转移，各炮班更换预制破片弹、装甲弹等不同弹种，对不同距离目标实施分波次打击。指挥车与各火力单元建立指控通联链路，搜索雷达起数旋转，做好对空警戒。夜幕降临，演练转入夜间阶段，车载加榴炮分队完成目标搜索和火力分配，对夜间移动目标实施多轮火力打击。
2: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重点检验防空分队夜间战术协同、目标搜捕和精确打击能力，在真打实抗中持续锤炼提升部队全时域防空作战效能。
1: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军事能力评估，评估涉及战备训练、人事行政、军民协调、后装保障等内容。评估组随机抽取建立检查站、骚乱控制、紧急增援、伤员救治后送科目，开展现场实战化演练考核。快反分队官兵技能过硬，指挥顺畅，处置高效，专业规范，得到了评估组的一致好评。日前，第71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在淮河某水域展开了一场渡河工程保障演练，重点围绕周桥器材泛水、码头构筑、门桥槽渡等多个内容展开。此次演练使用全新配发的周桥装备作业。槽渡过程中，官兵们不仅要克服河流两岸坡度差异较大、水文流速不明等现实情况，还要灵活处置导条组随机设置的各类突发敌情，是对新装备列装后战斗力生成的一次实战化大考。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模范修理连举行寿称2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老兵回营。在寿称纪念大会上，全连官兵与老兵们齐聚一堂，老兵代表和连队先进典型立足岗位做先进事迹报告，讲述修理官兵精修善保的感人故事，引发现场官兵强烈共鸣。连日来，黑龙江黑河爱辉区人武部联合多部门开展国防知识宣讲与军事拓展研学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实景实操的沉浸式教育模式，让国家安全、国防情怀根植边境少年心中。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我们国家，不仅会推动北方全面入秋的进程，也会终结南方高温闷热的天气。那今天降温最猛烈的区域集中在内蒙古，特别是内蒙古中部的部分地方，降温幅度会超过8度。到了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那么降温幅度普遍有4到10度，北方不少地方都会率先迎来立秋之后最凉的一天。后天降温的冷色调会继续推进到黄淮以南的大片地方，像是江南多地，10月1号、2号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左右。即便是华南，进入10月份之后，高温也将会就此退场。提醒大家，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活跃，外出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其实我们来关注降水的情况。那么今天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是在华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像是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的部分地方会下起中到大雨。另外一片呢，则是集中在东北地区，是以小到中雨为主，辽宁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东北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停歇，不过黄淮以南大部地区都会被雨水覆盖，尤其是像四川东部、重庆、贵州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寒。
1: 北京晴，10到2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9度。呼和浩特晴，0到14度。济南小雨转晴，12到22度。乌鲁木齐晴，12到22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19度。拉萨多云转晴，8到22度。上海小雨，21到26度。武汉阵雨，20到26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台北晴，24到30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7到32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美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并表示将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袭击。外媒称，伊朗黎明5型火箭可经改装从陆地向海中布雷。美空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出侦察机和无人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遭多个国家代表离场抵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导弹。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举行军方高层会晤。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伊朗向美方提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却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拒绝。具体内容，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并重启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袭击。另据外媒报道，伊朗一种名为黎明五型火箭的武器备受关注。据悉，其可经改装用于从陆地向海中投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在早前的军演期间，伊朗媒体曾展示车载发射装置向海中发射多枚火箭的画面。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警告称，若美国或以色列再次发动攻击，伊朗可能将中东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廖先生，我们也看到近日呢，伊朗是向美国提出了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计划，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是却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那么双方背后各自有一些什么样的盘算和考量呢？
2: 我们首先得确认一下，伊朗提出的这个7日计划它并不是投降，因为伊朗并没有做出实质上的一个让步。其次呢，你也不能把这个7日计划看成一个战略突破，因为这个计划的内容实际上跟6月份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高度相似的，我们只能把它当成原来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分解版，还有一个加速版。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他们普遍认为美国在中选之前似乎不太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或者升级对伊朗的一个战事，特朗普现在要忙于选举，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对他抛出一个可以结束战争、可以开放海峡、可以降低油价的这么一个方案，那么可能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可以让特朗普做出一定的一个让步。而且呢，伊朗国内这一次比较罕见地达成了一个共识，不仅仅是主谈派，还有包括这些强硬派，他们也认为这一次如果能够达成的话，似乎对于伊朗整体上是有利的。那我为什么不谈呢？为什么不抓住这次机会呢？但是美国为什么拒绝？就是因为美国也是这么认为的。美国认为中选前时间似乎对我是有利的，对于伊朗来讲是不利的，因为我现在只要封锁住海峡，然后就让你海运

0: 是不畅的，海运实际上是一个中断的。尽管各方都在说我已经控制住了海峡，让这个海峡似乎是一个如风似壁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结果可能觉得这个海峡实际上是一个半封半闭。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讲为什么现在国际油价没有达到伊朗所宣称的$200每桶，也没有达到可以让美国经济衰退的$178每桶，也没有达到美国心理价位$135每桶，甚至没有超过$120。那么也就证明这个海峡似乎没有像伊朗所控制的那么严。反过来说，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就不是一个好消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消息。而且我看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说，现在有一部分的海湾国家，一些大国也在转变立场，他们认为伊朗玩过火了啊，他支持胡塞武装啊，发动攻势袭击海峡上的一些其他国家的船只，意味着可能伊朗并不想重返谈判桌，所以他们支持美国继续施加对伊朗的一个制裁和封锁。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更没有理由去接受伊朗提出的这个七日计划。但是这个局势还是蛮危险的，因为如果大家都认为局势对伊朗不利的话，那么伊朗是不想继续承受这种压力的。美国想施压，伊朗想破局，慢慢的只能让局势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
1: 我们看伊朗这边呢，根据相关外媒报道，伊朗黎明五型火箭可经过改装从陆地向海中布雷，也就是说呢，不需要再向这个海上派，比如说布雷舰艇进入到易被发现或者是攻击的这个海域。那么这款武器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又能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增加多少筹码呢？
2: 那么现在呢，采用船只布雷的方式难度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伊朗想的办法呢，就是利用远程火箭炮进行这种快速密集的布雷，使用的这种投射的工具其实是黎明五型大口径火箭炮。这个黎明五它火箭炮的口径应该是333毫米，那么基本型的射程可以达到70多公里，那么改进型据说可以达到13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它具备快速大面积布雷的能力，但是呢，这种水雷的这样的一个爆炸的威力是比较小的。那么针对大型的这个集装箱货轮或者是油轮，它很难进行这种直接摧毁，那么最多呢是产生这种爆炸式的这样的一个轻微的这种损伤的效果但是呢，大量的这个布雷，大面积的布雷还是对于海峡的航运会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完全封闭海峡。因为一旦针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时采用火箭布雷的方式布设了数百枚或者是这个数量更多的这种飘雷，它是随波逐流的。这个水雷究竟飘到了什么样的地方，究竟针对哪些区域会产生威胁和危害，其实伊朗布完雷之后自己也不清楚。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性所以呢，现在伊朗是完善了自身的手段，就是想让布雷工具可以在更安全的位置和距离上针对这样的一个海峡进行控制。所以呢，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和伊朗的交锋和博弈还会持续下去。
1: 廖先生，那您看现在在美国和伊朗陷入这种僵局的情况下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呢，再一次发出警告称呢，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打击的话，那么伊朗将把中东的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那这又在向外界传递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
0: 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跟伊朗之间不断的在放狠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大，语气一个比一个重，所以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回应，联大上特朗普直接就开始威胁说，你伊朗要不签字，要不被毁灭。那么伊朗军方不能示弱，他必定要有一个相应的强硬的一个回应。那么第二一个呢，很有可能就是在警告，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他们认为美国就是在拖延。拖延什么呢？拖延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中选，那么中选之后很有可能美国会卷土重来，很有可能会对伊朗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只要你这么做的话，敢于这么做的话，那么伊朗就要划定底线，我不惜把战火蔓延到印度洋，以此警告美国和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那么第三一个呢，可能是在打配合。那么现在总统和外长在美国进行外交上的施压，那么军事上就要进行一个威慑，相当于一个软硬皆施。但是

0: 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个威胁到底有没有效，因为到现在看伊朗方面并没有说清我具体怎么实施，我什么时候实施，印度洋上你到底要打什么目标。现在看似乎更多是像一个战术上的一个策略，就是为了通过放狠话逼美国做出让步，逼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呢，要反过来讲，可以举红海的例子，从今年2月28号战争爆发，伊朗就在威胁说红海有可能成为第二一个战场啊。之后大家看到了半年红海危机就爆发了，那么印度洋会不会成为第三一个战场，我们非常担心这一点。如果美国真的把伊朗逼到这一个份上的话，那么这是伊朗最终的一个选项。
1: 与此同时，据外媒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美空军战机高度活跃。来看短片。
2: 据外媒24号报道，在伊朗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上空发现了美军侦察机，而在科尔曼沙阿省上空也出现了美军机和小型无人机。报道称，美国还从德国施潘达勒姆基地向中东地区调遣了12架 F-16 战机。另外，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加沙、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他称，有关国家对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期间，数十名各国代表离场，会场出现大片空座。内塔尼亚胡还手持一台星链终端设备，并称要把这台设备转交给伊朗代表团，这样伊朗人民就能行使选择权，获取真相。会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手持星链终端走向伊朗代表，被伊朗代表团人员无视。值得注意的是，内塔尼亚胡本次访美行程十分短暂，在纽约只停留几个小时，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近日呢，在伊朗上空啊出现了这个美军机，包括这个小型的无人机，还有侦察机，而且呢，美国还从德国的施潘达勒姆基地向该地区调遣了12架 F-16 战机。那一系列动作的话，他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
3: 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侦察，此前主要是使用死神无人机，但是这种无人机啊，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非常的明显，所以被伊朗打掉了几十架，其实美军损失还是非常多的。那现在呢，随着这种冲突和对峙的这种延续，美国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开始部署专门的无人机部队。那么他们所使用的无人机个头都比较小，都是中小型的无人机，成本非常低。那么现在呢，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空域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和相关的军事动向要进行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而且呢，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也会闯入伊朗的空域，针对它沿岸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兵力的集结和调动情况要进行了解。所以呢，这种情报和数据要不断地进行更新，要最大程度地避免己方的装备损失。那么美国空军从德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调派一批 F-16 战斗机，让他们在中东区域执行任务，我认为呢，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F-16 战斗机啊，在中东的区域可以执行反辐射作战任务，就是说呢，它可以挂装反辐射导弹，针对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当中的雷达进行这种打击，所以不排除它可能是在为此类任务在做准备。另外一个呢，现在很多中东地区的盟友对美国非常的不满，因为当伊朗的无人机飞向这些中东区域的相关国家之后呢，美国在地面上部署的一些反导系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那 F-16 战斗机呢，其实也可以用于拦截一些这种慢速飞行的这种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所以呢，这一次的这种调兵这样的一次部署，也不排除是想要针对它中东地区的盟友，强化这种空中的联合防御和协防的能力。
1: 廖先生，我们也看到这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访美的行程十分短暂，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完讲话之后呢就匆匆回国了，期间呢也没有与特朗普进行相关的会面。那您如何看待他这次的闪电行呢？
0: 他这一次是肯定要去的，必须去，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跟以色列的阻挠之下，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去年和今年都没去成，不得不发表了一个视频讲话。如果内塔尼亚胡不去的话，他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而且他为什么这一次不能多留

0: 我相信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美以关系，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关系，美国国内的政治都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因为伊朗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美以关系大家都看到了，美国从上到下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现在越来越大。我看民调说支持以色列的现在只有36%，那么同情巴勒斯坦的倒有41%，民主党可能更严重一些，61%的人都反对以色列的做法，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在加沙问题上，特别是在还有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以至于现在新当选的纽约市市长马布纳尼直接就说：“你来我就逮捕你，对吧？”尽管说这个法律层面是很难实现的，特朗普也直接说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内塔尼亚胡比较害怕，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一次的飞机基本上都没有停在纽约机场，而是跑到了新泽西机场停下来，而且也没有在纽约过夜，相当于发完言立刻就走。这些都显示了双方之间矛盾，双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而且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细节，就是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呢，是引发了全场的一个对立，多国代表纷纷离场，而且呢还拿这个星链设备来挑衅，遭到了伊朗代表的这种无视。对于这样的相关的动作，你怎么看呢？
0: 在以色列问题上，多国离场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以前也曾经多次发生过。那么这一次更有戏剧性一点，就是在这些有77个国家的代表离场，谁来统计的呢？是当时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他自己拿了个小本本啊，一个个一个的核实谁站在以色列一边，那么谁离场了。所以这就凸显了现在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孤立的一个现实，压力越来越大的一个现实。至于星链这个事情，我刚才讲联合国大会是各国表达立场的一个场所，那么其实有时候也是表演的一个场所。他拿出一个星链，有羞辱伊朗代表的意思，那么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作秀。这种情况以色列以前也发生过不少次，你像2012年9月份最著名的一回，内塔尼亚胡拿出一个卡通板啊，上面画着一个炸弹，说这个是渲染伊朗的核威胁。那么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更有意思，当时内塔尼亚胡拿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画板，中东的地图啊，上面写了3个大字新中东啊，言下之意以色列就要从此融入中东国家。但是我们知道很有戏剧性，几天之后新一轮巴以冲突就爆发了。那么这一次星链事件跟之前的这些大概是相似的啊，我通过这种场合我表达自己的立场，我刚才也讲，我去羞辱伊朗代表，同时我是向伊朗国内的民众喊话，去呼吁他们啊站起来去反抗伊朗的一个政权。这种情况以色列以前不少做，去年6月份12日战争的时候，那么今年40天战争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多次在电视上发表公开讲话，直接喊话伊朗人民，然后也发表过类似的波斯语视频，用人工智能合成的那种啊，呼吁人民进行一个政权更迭。那么这一次星链问题就是要求呼吁敦促伊朗民众进行政权更迭的最新一次尝试。
1: 另一方面，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大规模互袭仍在持续。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26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并摧毁了2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据外媒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称，该组织24号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海亚表示，此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6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此外，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国防军司令和总参谋长会议在利雅得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及威胁。与会各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以提升威慑能力和集体防御水平。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为啥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这种互袭呢仍在持续当中，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包括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像利雅得以及西南部的一些城市，这其中也包括像指挥所啊等等相关的军事目标。那么这一轮的打击，从点位和这个相关的目标来看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3: 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啊更加注重使用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一些这种军事层面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针对沙特的一些空军基地进行火力打击和袭扰，这样的话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沙特空军使用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空袭进行袭击的能力，就是我要干扰你的空袭部队，让你的机场处于不安全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你战斗机的这种起降的架次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少。那么另外呢，沙特的一些军事力量确实也是在向边境的方向去进行集结啊，当然了，不排除他可能也会做啊这种境外作战的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知道了一些信息，获取了一些情报，那么导弹和无人机也会针对沙特的这种啊靠近前沿区域的兵力集结地进行打击或者是进行袭扰。所以呢，目前的火力打击主要是针对阿美石油公司的啊这个炼油设施啊，石油出口的相关的配套的体系，以及啊沙特有可能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所使用的这种基础设施，包括大型的军事基地。
1: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英法等国呢纷纷向沙特提供相关的军事援助。那在您看来的话，沙特目前最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那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新的影响或者说变数呢？
3: 目前来看，沙特主要是需要两类武器装备。第一类呢，就是防空反导武器。因为沙特呢，它是从美国引进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但是目前来看，沙特的拦截弹也不够。那不排除沙特会继续的做工作，尤其是做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工作，那么让美国的军火商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和萨德系统的拦截弹。那么在援助啊外销的过程当中，那么优先的去考虑沙特，或者是优先的保障沙特。所以相关的外交工作一定是在持续的这个状态。那么另外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也会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沙特也急需更多的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反无人机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沙特也需要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比如说，如果沙特能够从欧洲国家获取这种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让它的台风战斗机和欧洲的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进行适配，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战斗机啊就不需要进入也门胡塞武装防空火力的打击范围之内，就可以进行超视距的打击，或者说呢进行啊这种远距离的空对地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攻击，让自己的战机和飞行员是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在相关的领域，后续沙特可能会强化国际防务合作。
1: 另外，廖先生，我们看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的国防军司令和总参谋长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了相关的会议。那么此时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在向外界传递出哪些信号？那另外，我们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启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
0: 我觉得这个三方会晤以及刚才您提的那个问题，我觉得透露出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变化，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沙特的朋友圈确实是在扩大。刚才您也讲，英国已经提供了加油机，那么法国9月24号也跟沙特签署了一个协定，可以要求向沿部的石油设施提供士兵，提供雷达，还有其他防御设施。尽管马克龙说这是防御性的，但是他没有排除未来局势升级的话，是否会向沙特提供额外的一个军事援助。现在媒体就在分析，沙特是不是正在酝酿升级对也门的军事行动。目前看，就像刚才魏老师所讲，他还是比较谨慎的，他的重点工作还是石油保供。但是呢，我们看到沙特在能源供应方面的情况越来越改善，这个东西石油管道已经恢复了40%多，那么沿部的石油炼厂啊重新开始装船，那么它通过阿曼湾的船对船转运量也在不断的增加，8月份每天是90万桶，那么到了9月份每天是360万桶。所以如果沙特国内形势已经开始改善的话，那么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盟友支持他的话，沙特会不会下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一点。但是呢，前两天沙特的大穆夫提，也就是沙特最高宗教领袖 他在国家媒体上发表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声明，他呼吁本国士兵不惜牺牲保护王国安全，然后敦促联军士兵继续保持战斗。那么有媒体就在分析说，有可能沙特要采取进一步的升级的一个举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综合今天所谈论的这些话题，美国拒绝了伊朗的七日方案，伊朗方面威胁说要打到印度洋，那么现在沙特的立场可能也在酝酿一个新的动作，那么未来的局势实际上是不容乐观的，中东很有可能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中东的局势很有可能进一步的升级。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当前中东地区矛盾冲突轮番升级，安全警报持续拉响，凸显中东安全困局，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称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海军基地，并打击了位于基辅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乌称在多个方向对俄发动多次进攻。俄德两国外长在俄乌冲突后首次会面，芬兰和瑞典首次联合拦截俄军机。美军采购乌雷鸟侦察无人机，乌克兰与芬兰签订无人机生产协议。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重型鱼雷。欧盟拟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开辟域外发射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
7: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

0: 出，从腾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腾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一边是近在咫尺的解放曙光，安稳度日触手可及，一边是生死未卜的虎穴之行，使命在肩，不容退缩。70多年前，一群无名英雄面对这样的终极抉择，他们用坚定的脚步给出了答案。我身后的纪念广场镌刻着846位赴台烈士的英名，而大片的留白留给了那些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无名英雄。是什么让他们放弃安稳，深入龙潭虎穴？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决绝背后，藏着怎样的信仰与担当？
1: 让我们跟随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走进这个隐秘而伟大的无名英雄群体，回顾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暗战。
2: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为防敌人撤逃，从8月6日开始，第10兵团各军按预定计划分路向福州开进，准备提前发起攻击。吴石作为我党隐蔽战线，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人员，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3: 你瞒得我好苦啊，
4: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3: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14时。
2: 蒋介石调任吴石赴台，吴石是就地迎接解放，还是深入虎穴？这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5: 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4: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6: 李旭，你送出的消息总是让你都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7: 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

0: 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你说。不要去。魏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1: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场供谍枪毙。玉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
2: 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如马空总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2: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电视剧中这句台词展示了吴石将军的决绝与坚定，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1: 雕像前摆满了鲜花，您来介绍一下吴石将军这个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
2: 他真正的祖屋实际上就是后面的两间，这是一个小天井，这个就是他们住处的二进。那吴石将军在离开湖州之前几天，有回到故家，和四个兄弟都有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一起坐下来，这个叙旧告别，对兄弟的感情是非常深。
1: 其实这里也是吴石将军可以说是最牵挂，也是魂牵梦绕都想回来的一个地方。
3: 吴石1894年9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罗州的吴厝村，1912年投笔从戎，1914年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名列第一，所以被誉为吴状元。后留学日本野战炮兵学校，1930年又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凭借对日军动向的精准分析，成为蒋介石倚重的高级幕僚，几乎每周都被召见以咨询敌情。
2: 这就是吴石将军，这是五虎山。吴石将军就是出生在这么风景秀丽的这个地方。
1: 当时吴石将军已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了，而且蒋介石非常倚重他，本来可以享受很优渥的生活了，那他为什么选择坚持给我党提供情报呢？
2: 那吴石将军是很有民族大义的一个人，他追求的不是优渥的生活，而是他的理想，他的信仰，他可以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他当时看到了国民党的一些腐败，国民党救不了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吴石不是共产党员，因为爱国，他站在光明的一边。去台湾之前，他说：“我下的决心已经太迟了。”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希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出更多的事情，所以说他毅然决然。

带着两个小孩去了台湾，落一去不回，变一去不回。虽然是一个台词，但是确实反映出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这种视死如归的心态。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此时的台湾已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吴石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艰难地开启了他的地下工作。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秘密会晤一位老朋友。
1: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2: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1: 于旭，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欢迎你正式加入。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3: 郑老师，我们看到面前的两尊雕像就是吴石将军还有何穗先生，我们右手边是吴石将军，左手边是何穗先生，两个人这样并肩而立，他们俩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很亲近的？
4: 是，我觉得这组雕塑比较生动形象地展示他们至交的关系。何穗先生是年长吴石6岁，都是福州老乡，所以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作为军人来说，两个都官至中将，同时也作为文人，吴石自序为戎马书生，何穗是叫做建党文心，所以两个人身上是充满着中国文人的侠跟士的骨气。
3: 我们也了解到，吴石就是通过何穗先生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的联系的。
4: 对，早在1947年的4月，吴石就是经何穗的联系，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当时的领导人刘晓等几个领导见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建立了工作关系，也就意味着他是成为我们党前湖在国民党高层的这种高级情报关系。
3: 那在这个台湾的这个隐蔽战线，何穗先生是早早的就去等着吴石将军了吗？
4: 是，应该受华东局的委托，何穗先生当时在上海已经跟吴石已经约定好在台湾相会，所以何穗先生是打前站，6月份已经就到达台湾等待吴石。那何穗先生是跟他的女儿叫何家，何家是共产党员，何穗先生是无党派的人士，所以何家实际上是起了交通人的作用。那吴石去一到就跟他们联系上了，通过游山玩水的方式进行交谈，进行工作交接，开始了在台湾的整个情报生涯。
5: 搞什么？
6: 不行了！
0: 与何穗会面后，吴石仿佛看到了台湾解放的曙光，然而他怎么也没预料到一则新闻会给这刚刚打通的情报网络带来巨大的威胁。
1: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2: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0: 等你啊，
1: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0: 休长，
1: 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2: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的。

0: 那何穗的撤离对于吴石的情报工作有哪些影响呢？
1: 何穗的撤离对于吴石的情报工作是把联系的环节去掉，在这个时候白色恐怖很严重的时候，他可以不做了，那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就是继续发挥他在这条战线的作用，他自己跑到香港，然后九月底十月初两次到香港，终于找到了华东局驻港的情报部门，接上了组织关系。
2: 为尽快取回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决定派交通员赴台与吴石联系。1949年11月27日，蓝沙丹尼号缓缓驶入基隆港，一位神秘的旅客抵达了台湾。
3: 你好吗？
4: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5: 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来看看你们。太好了，
6: 走，走，走，走，走，前面那让开。
3: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5: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4: 好。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珠峰故居，它坐落于镇海中学的校园内。
7: 今天呢，我们是把思政课堂搬到了珠峰烈士故居。那我们有同学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珠峰烈士吗？
8: 珠峰原名朱晨之，他其实自幼家境非常优渥，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时代的革命潮流中。
7: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青年时期的朱峰，他当时呢就是就读于宁波女子师范学堂，然后在皖南新四军驻地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红枫的时候，就又改名朱峰。那个时候他还说到，枫叶因霜而红，像极了革命者的血。所以我想他可能在那个时期就早早的在心中埋下了一颗追求真理、爱国的赤子之心。
0: 那徐老师，为什么当时选择朱峰前往台湾去做吴石的交通员呢？
7: 首先的话，朱峰还是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的，曾经在一些我们中共地下党开办的钱庄和公司负责过财务的一系列的工作。那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当时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份优势，就是当时他的继女陈莲芳写信给他，就是他们一家已经在台湾呢安定下来，并且呢诞下了一位小公子，所以他就写信给朱峰说，希望朱峰妈妈能够过去小住一段时间。那这样一封信呢，就给了朱峰只身前往台湾的最好的理由，
0: 而且他还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掩护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7: 是的，
9: 嗯。外婆在去台湾之前给妈妈寄了三封信，给我妈妈的第一封信要我妈妈给她寄张照片，她觉得女儿呢从吴淞口一别已经快四年了，女儿应该又长大了吧。第二封信呢，她跟我妈妈讲了，叫我妈妈到广州去一趟，她从

从香港到广州，但是他没有说明原因，只说先见一面。我妈妈那时候是华东野战医学院在学习，是不好请假的。而且我妈妈也觉得很奇怪，都说信，每封信都说是要团圆了嘛，要团聚了嘛，干嘛要现在要到广州去一下呢？她没有理会

人的事情呢，先放一放，重要的事情先去做。所以我母亲以后谈到这三封信呢，她就是很难受了。

0: 朱峰到达台湾后不久，就化名为陈太太，走进了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
1: 哎，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2: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
1: 哦，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买货呢。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2: 好。老郑同志，我见过你的照片，我叫朱峰。
3: 邢探，
0: 朱峰向蔡孝贤转达了组织的要求，并告诉他自己所担负的觅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的帮助，重新建立情报线。
3: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和他们接上头没？
2: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3: 哦，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2: 嗯，
3: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2: 哦，
3: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2: 麻烦同志们了。
3: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
0: 蔡孝乾向朱峰通报说，岛内局势紧张，他和一些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正在做随时撤离城市、隐蔽山林的准备。
4: 当时无实情报小组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开展情报工作的？
5: 他们的工作环境那是极其危险和敏感的。在1949年5月20号，当时是发布了戒严令，这个一发就是33年。啊，实际上戒严令就是非常军事状态上的管制。到了1949年底，国民党已经溃败，主要的情治机构都集中到这个很小的、敏感的一个小岛上，所以他们疯狂地破坏我们的地下组织。当时台湾人均的月收入是200，那么他们举报奖金高达20万元，所以也有人铤而走险，所以告密成分。
4: 那就像您说的，当时形势非常严峻，环境也特别的恶劣。那无实的情报小组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5: 吴石将军是贵为参谋次长，他没分管作战，所以要去收集情报必须发展一些情报的关系。是我看的蒋经国传，就是吴石情报工作的遍布了东南军政长官总部和警察司令部，还有空军有关部门。那我想实际上是不止，他所收的信息完全不止这些。
0: 吴石与中共华东局建立联系后，便开始着手准备，整理出了几份关键情报，只待与交通员会面。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麦吧？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0: 啊，谢谢。
2: 来，宝宝。

外婆下达任务的呢，是华东局香港联络站的负责人万景光。万景光给外婆拿了两封信，一封呢是给台湾工委书记蔡孝贤，一封呢是给吴石将军。所以呢，到了这个台湾以后，外婆是很顺利的和蔡孝贤和吴石都接上了头。和吴石接上头以后，外婆是星期六她都会到吴石将军的公馆里边去取情报。

0: 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1: 朱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2: 在这次会晤之后，一张严密的情报网络巧妙地编织起来，以吴石为核心的情报小组不惧生命危险，持续搜集并传递重要情报。
0: 告辞了。
1: 再见，陈太太。
2: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台湾的局势对吴石情报小组而言危机重重，他们的每一次行动，一个微小且不易察觉的事物，都可能危及整个情报小组成员的生命安全。

那么潜伏在国民党心脏地带的无实情报小组究竟获取了哪些关键情报？他们又是如何突破重重封锁送出绝密军情的？第二战场下期将为您解密。

0: 观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
1: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以感人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刻画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隐蔽战线的英雄们为全国解放事业赴台开展秘密工作的斗争事迹。那么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中，他们到底面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危险，又是如何突破重重阻碍获取并传递重要情报的呢？解密这段往事，就让我们从1949年风云变幻的战局讲起。
2: 1949年深秋，蒋介石将数十万部队收缩在云贵川地区，妄图凭借西南天险做最后的负隅顽抗。
3: 二位请坐。
4: 来来来，坐
3: 坐
4: 坐
3: 坐。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

0: 吴次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邀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
1: 总裁今夜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四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富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2: 富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3: 是是。
2: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1: 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
2: 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
1: 是啊。
4: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5: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吴石利用作为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积极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
6: 吴老师，当时在电视剧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吴石去给白团做翻译。那这个情节是否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情况？
7: 当年呢，白团确实有蒋介石通过侵华战争主要战犯冈村宁次招来了一批原日军的军官给他训练国民党的军官，那么其中就有原日军少将富田直亮。这个人呢，到了台湾以后呢，他化名白洪亮，蒋介石呢就委任他为实践学社的总教官。因为他化名叫白洪亮，所以呢这个实践学社后来呢也称白团。电视剧可能有加工的部分，但是呢也有历史逻辑合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在1949年11月3号这一天，蒋介石呢有两项日程安排。第一项就是召见胡宗南研究西南的军事部署，因为当时我们解放军正在进军大西南。第二项日程安排就是召见富田直亮，给他下达下一步的任务。那么实际上呢，建立白团，蒋介石呢也知道说不过去，所以才用了这些化名嘛。为什么呢？你用原来侵略者的军官来训练国民党军队，在国民党军的高层有一些将领呢是持反对态度的，更何况像吴石这样的抗日立场非常坚定的将领肯定是反感的。但为什么说他这个设计有合理之处呢？因为吴石他留学日本的，日语好，找他来担任翻译那是合理的。同时呢，吴石已经肩负使命了那个时候，所以呢他肯定也想通过这样的机会来获取更多的情报。这么一看呢，就是他的历史逻辑是相对合理的。
8: 所以说在电视剧当中就设计了一个吴石将军当年忍辱负重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情况。
5: 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的作战，随着贵阳、重庆的相继解放，云南、西康等地相继宣布起义，半年多来辗转于广州、重庆，企图控制西南。负隅顽抗的蒋介石于12月10日飞往台湾，此后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
9: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10: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

0: 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妻。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1: 败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计划利用舟山机场，凭借空中优势对重要经济城市上海实施轰炸。
2: 总裁，时间到了。
0: 开始行动吧。
1: 在电视剧中，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3: 在电视剧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吴石情报小组非常关注的海东青计划，那这个计划是取材于哪件历史的这个真实事件呢？
4: 这也是取自真实的历史，因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以后呢，国民党就扬言说，共产党你能攻占上海，但是你保卫不了上海。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这5个月的时间里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市区的轰炸就达26次之多。特别是1950年2月6号这一天的轰炸呢，导致了上海群众伤亡约1400人，相当一部分的工业生产被迫就停顿下来。那么蒋介石的企图呢非常明确，就是要破坏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阻挠解放军解放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沿海岛屿。
3: 当年国民党是重兵防守舟山群岛，并且修建了很多坚固的工事，那面对如此艰难的岛屿作战，情报工作起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4: 那当然非常重要。常言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实际上比粮草更先行的是什么呀？是情报。尤其是登陆作战，它是跨海而击，背水一战。如果不把守岛敌人的兵力、兵器、攻势等部署掌握得清清楚楚，那么一旦进攻的时候，就会出现刘伯承元帅说的那样，就是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所以呢，解放舟山群岛准备工作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把舟山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了解清楚，这也是吴石他们搜集情报的一个重要方法。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5: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面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2: 孙老师，这里就是当时国

0: 修建的这样一个防御工事。
1: 对啊，我们看这个碉堡是1949年到1950年国民党修建的。这个碉堡你看，这个作为一个防御工事，它是相对比较坚固的。
0: 嗯，
1: 当时在我们舟山国民党军队是修建了大量的这个防御工事，
0: 嗯，
1: 类似的碉堡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国民党军队呢，妄图利用这个碉堡来阻止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
0: 可见这个舟山的战略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舟山的战略位置也是相当重要，除了这个防守型的这个碉堡以外，它另外还在岱山建了这个机场。在定海重建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留下的一个定海机场，
0: 嗯，
1: 啊，妄图利用这两个机场，对我们的这个宁波、上海等一些这个大城市啊进行这个轰炸，啊，所以当时的这些防御工事也好，包括这个机场也好，对我们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0: 而且当时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确实在空军和海军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对，还是处于这个相对比较弱势。
0: 嗯，而且岛屿作战和陆地作战也有很大的不同。
1: 对，所以类似的这个舟山防卫的这个作战的这个部署图啊，对我们这个情报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拿到这个舟山的布防图就至关重要。
2: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为了获取国民党军在舟山精准的部署情报，吴石联络了由中共华南局何明阁中央派遣至台湾协助吴石进行情报工作的陈宝仓将军。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4: 舟山归中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正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3: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新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5: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作战室在哪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6: 是，
5: 陈将军。

0: 我爸爸说我爷爷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人，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他所得的情报都是看过了就不忘，他回去就可以整理出来的。所以在台湾收取情报的时候，他也通过旧部和一些相关的负责人得到了很多的情报，他就是看过一遍就可以了，然后他就回去就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画成图表，然后交给吴石。
1: 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2: 当时吴石情报小组主要收集哪些方面的情报呢？
3: 因为在1949年的上半年，党中央呢已经

0: 向华东局和粟裕等人明确了你们要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那么既然党中央已经确定了要解放台湾的任务，我们的所有的情报工作就要围绕这个重点展开，收集的情报呢要包括台湾和舟山群岛的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的情况、它的整个防御啊，哪些重点防御的，哪些是薄弱环节，我们这些情报都要收集到。那么从当年牺牲在台湾的情报人员的身份来看呢，实际上当时我们是多个部门多条线的派出情报人员到台湾去收集情报。那么国民党也有很多个情报机构、特务机构，他们的情报机构、特务机构之间呢，用八个字可以来概括，就是互相拆台、内卷、内耗。而我们的这些情报人员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是他们会奔着共同的目标去的。到了台湾以后，相互之间虽然也不发生联系，但是呢，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是为了完成早日解放台湾的这个任务而忘我的啊，不计生死的进行奋斗、进行工作。
1: 为什么吴石情报小组可以获得这么多的情报呢？
0: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呢，吴石、陈宝堂他们呢，在国民党军界深耕多年，地位高，人脉关系广，就靠他们现有的这个地位本身就可以接触到很多重要的情报。第二呢，他整个情报小组呢组织比较严密，比较高效，除了吴石、陈宝堂他们之外呢，还有外围的一些情报员分布在国民党军的各个重要岗位可以获取情报。第三呢，就他们本身的情报分析能力非常强，你像吴石、陈宝堂都知道哪些是我们这边急需的重要情报。因为情报分析能力强，有些情报他们可能不能直接拿到，但可以根据现有的信息去推测出一些情报，这样使得整个团队呢工作非常高效。
2: 我爷爷在台湾利用国防部中将高参这个职位获取了台北北中南各防区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驻扎地点以及各个部分地区的交通态势图、地形情况，比如万山群岛的态势图等等，造表汇成册交给吴石，经过吴石的整理，再将这些情报通过珠峰传递出台湾。

0: 喂，郑老板，东西已经拿到了，明天早上10点我给你送过来。好，再见。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1: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0: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2: 外婆是星期六，她会到吴石将军的公馆里边去取情报。外婆应该是去了6次，这些情报呢都是核心机密。派外婆去取这些情报呢，就是要跨海作战，必须要知道敌人的兵力、还有火力等等等等，这些重要情报都要掌握在手，这才能够去打有把握之战。所以外婆呢，从吴石那拿出来的情报都是核心机密，比如说台湾防区的防御图、台湾兵力的部署图等等等等吧。但是外婆知道，作为交通员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
1: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0: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
3: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但是运气不好，他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他反应很快。

快速地跳了海，他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他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

0: 罗老师，我们看到在英明墙上镌刻着846位赴台烈士的英名，但是还有大片的留白是留给了那些我们甚至连名字都不曾知道的无名英雄。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支撑着他们一直战斗在如此危险的岗位上？
1: 这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特点决定了的。我们看很多开国将帅的战争回忆录，就会发现呢，很多比如说蝶溪、密溪、霍溪这样的表述，在这些简洁的词汇后面呢，跟着的是一些当时他们获取的一些情报。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统帅千军万马进行作战的高级将领们，他们是不知道究竟是谁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情报，但是呢，他们在指挥战争战役的过程中，他们明白这些情报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重要，对于夺取胜利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且往往在战后呢，他们会衷心的感谢这些无名英雄，因为他们知道在每一条情报的后面是有一批人在默默无闻的为之奋斗，他们就是这样的无名英雄。
0: 我们看到这个是用了这种英文素绢的方式来镌刻的烈士的英名，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暗合了他们这种隐蔽战线工作的这种特质。
1: 你看我们墙上的这位侯文礼，他留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呢，是写在1949年9月30号，第二天就是开国大典了。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台湾去开展情报工作，1953年被捕，然后呢被国民党当局呢关押在监狱里面，严刑拷打5年，1958年被杀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就以前那张照片，你在他的脸上看到的只有平静，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对死亡的恐惧，就跟吴石、朱峰、陈宝昌、聂希他们就以前的表情是一样的。为什么有这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因为他们都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都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从他们从事情报工作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知道了，就随时要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义无反顾。所以当他们被捕以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心中是没有所谓的生死抉择，只有一直在心头的那种信仰。所以呢，我觉得有三句话呢可以来概括他们的英雄业绩，就是何为大义，胸怀天下；何为英雄，九死不悔；何为不朽，人民不忘。
2: 我听见这无声，
3: 同在异乡每一刻，
4: 相逢情感便相知。
5: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也无妨。
2: 从来不曾远离。我看见这人间
7: 那些藏在微缩胶卷里的机密，穿越生死传递的军情密码，每一寸都浸透着隐蔽战线英雄们以生命赴使命的赤诚。然而就在隐蔽战线取得重大突破之际，危险的风暴也悄然逼近，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告密与追捕从未停歇。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英雄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他们用生命传递的关键情报将发挥什么重要作用？下一集让我们继续探寻这段隐蔽战线的悲壮传奇。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7: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1950年前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我党在台湾开展隐蔽斗争的无名英雄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每时每刻都有被捕的风险，他们的每次行动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考验。重重危机面前，他们没有退缩，而是直面风险，用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的勇毅行动，践行了至死无悔的铮铮誓言。
1: 1950年1月下旬，朱峰像往常一样来到建昌行，准备与蔡孝乾见面交接情报。
2: 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
1: 接到提示后，朱峰迅速赶往吴公馆，他告知吴石自己计划尽快离开台湾，不过目前海路已经停运，希望吴石能协助他搭乘飞机前往舟山。
3: 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4: 你现在确认没有危吧？
3: 我确认。
4: 你也喜欢胡同的去机场。
1: 就在吴石安排朱峰撤离之际，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

0: 要是敢耍花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1: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蔡孝乾虽侥幸逃脱，但是国民党特务从蔡孝乾那里获取了朱峰的电话号码等线索，这导致敌人直接锁定了朱峰。而此时的朱峰已在吴石的帮助下，于1950年2月4日搭乘国民党军用飞机抵达舟山定海机场。随后朱峰来到舟山本岛东南侧的渔港沈家门，走进了与他父亲关系密切的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的家中。
1: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0: 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已经如此之近，然而厄运之网却一天天的在收紧。1950年2月18日，朱峰在顾孙谋的家中被捕。
2: 这里是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1950年，朱峰烈士在这里被捕。当时朱峰烈士是怎么被捕的呢？
3: 因为蔡小姐的被捕，他留下了很多线索，才导致朱峰被捕的。
2: 朱峰是2月4号到达舟山的，2月18号被捕的。其实这中间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他怎么都没能安全撤离呢？
4: 1950年2月份的时候，在沈家门的河外地区，一般来说只有进来，很难有出去的。所以朱峰的朋友顾孙谋啊，他想给他找一条这个小船，远离河外，啊，这个偷偷的从这个沈家门去宁波。
2: 那从沈家门到朱峰的家需要多久呢？
4: 其实沈家门离宁波还是挺近的，这个大约距离也就40海里。
2: 真的很近这个距离，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讲可以说是咫尺天涯。朱峰到达舟山之后选择找顾孙谋帮忙，为什么要找他帮忙呢？
3: 顾家跟朱家是世交，那么顾孙谋把他安排在他的家里，这里就是这个顾孙谋的家，他在这里待了14天，实际上是在这里过的大年。
5: 外婆到了舟山以后呢，她是想尽快的回自己的家乡去过解放了以后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二这天呢，她是在顾院长家吃的午饭，吃饭当中来了4个人，两个人在门口，两个人进来了。你是朱成之？外婆听了以后呢，并不吃惊，站起来拿了包，然后就往外走。顾院长觉得很诧异，会不会是搞错了，叫儿子说跟去看看，那他们要干什么。顾学勇一路小跑跟着他们去，最后到了定海的看守所。这都是顾院长的儿子顾学勇讲给我们听的。外婆被捕以后呢，他自己料定是台北方向出了问题，否则保密局不会到舟山，也不会知道自己，一定是掌握了自己的情况才会追到这，才会抓的。
2: 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内心当中最重要的节日，因为在那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团圆，但是朱峰的脚步却永远地停在了这里。今天我们将搭乘从舟山驶往宁波的轮渡，带着烈士的照片去走完他当时最为渴望跨越的海域，从舟山前往宁波的轮渡。

50分钟就能够到达。而两地的通行方式呢也很便捷，除了轮渡之外还可以开车，未来还会通高铁。今天我们随身携带了珠峰烈士的照片，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带他走完最后的归家之路。

0: 这张照片就是珠峰赴台之前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张照片。
1: 当时在香港完成任务之后，其实他也是非常期待能够和家人团聚的，
0: 回家的心还是很迫切呢。
1: 那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他自己使用过的箱子，在这个箱子上面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弯弯的月亮，是他亲手绣上的。让我想，可能也是想要表达在月圆之时期待见到家人的那种心情，遥寄着他对家人的这种思念。
0: 可以看得出来，珠峰深爱着他的家人，渴望回到他们身边和他们团圆，但是他又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0: 我是医生，金饰在掰开以后，那个锋利的断面，它是可以划破口腔、咽喉、食道和胃壁，而且吞金呢，它是一个物理死亡过程，是死得非常痛苦的。我的外婆呢，很英勇。当卫兵进来看到外婆的时候呢，外婆已经昏迷了。他们从旁边那些碎的那个金墨上面感觉外婆是吞金自杀了。
1: 朱峰在狱中自杀未遂，被看守发觉。就在这时，一封来自国民党台北方面的急电，要求将生死未卜的朱峰从定海押送回台北。到达台北后，朱峰被送进医院实施抢救。与此同时，由于一张特别通行证的出现，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锁定了吴石和聂希的潜伏者身份。
2: 吴次长的副官聂希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
3: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
2: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3: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
2: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0: 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0: 月一日无时废物。
1: 郑立老师，当时吴氏将军是怎么暴露并且被捕的呢？
2: 吴氏将军的暴露是跟台湾省工委的被破坏有直接关系。1月29号，蔡孝乾就被捕了。但是国民党保密局并不清楚他的身份。指认过程中，蔡孝乾就逃跑了。为了防止蔡孝乾就逃离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就调查出他跟一位年轻的女子同住，这个年轻的女子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马文娟，她化名李桂林，办理了出入境证。刘桂林的出入境证是吴氏交办的，所以就查到吴氏，
1: 就根据这个线索，然后又对吴氏将军展开了调查。
2: 对，这个线索就成为一个引爆的线索，所以就危及吴氏将军的安全。
1: 那吴氏将军在被捕之后，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下？
2: 从高级将领到囚徒，那是非常大的反差。国民党保密局军营是非常恶劣的环境。
1: 我记得您的书中也有这样一段对于这个吴氏将军在狱中他所写的文字的一段描述。
2: 这个就是当时他的手记，在3月1号午后，算是晚上9点被捕。一日三餐都是通过牢门上的一个小窗户送进来，食物常常是夹杂着残羹剩菜。就是5月20号的时候，他这间的牢狱是住了10多人，当时抓了比较多都在里面。那吴氏将军血压突然上升得非常厉害，是有生命的威胁。所以这么一个要犯，如果死在狱中，无法交代。所以后来这个黄忠就捡到气了，10几个人捡到气了。
1: 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在吴氏整个情报小组被破坏之后，我们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试图去营救他们。
2: 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呢始终关心自己的同志，应该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去试图营救。那么由于当时的叛徒非常猖獗，营救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最终没能研究成功。
0: 在吴石被捕后10天左右，陈宝仓将军被捕入狱。
3: 侯团长，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已共的朋友。谢谢我，值吗？
4: 值，
3: 值，此生有你
4: 不孤单，
3: 到哪儿都不孤单。
4: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3: 不孤单，
4: 不孤单。
3: 既如此，便如此。
4: 好，
3: 既如此。

0: 面对十入九死的黑狱，无时之道，没有任何指望能走出这深牢大狱。他觉得必须向同在狱中的妻子有个最后的告别。
1: 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很多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2: 这个是我吴石将军太太的护士当时见面的情况。
3: 那吴石将军写到如不久就可回家，与如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对，
3: 千万不可胡思乱想，自己要坚强保重身体，这家就靠你了，我的事如不要管，就是你不要管，
2: 不要管。同时他就提到在大陆的学妹不知道大学念毕业了没，王必奎告诉少成，爹爹的心中只有你们，没有他自己，
3: 心中有国，心中有家人，
2: 对，
3: 唯独没自己。
2: 对对对，整个家国情怀，王必奎的复述上也可以表现出。
4: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此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5: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0: 郑振老师，我们面前的这张照片就是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他们四位烈士在就义前最后的这样一个审判现场，是吗？
1: 是的，这张照片定格在四烈士在审判法庭的一个瞬间。那么这个审判是在1950年6月10日，这个审判当然也是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在审判这个班子成员里面，他们提出吴石应该是重罪，但不至于死刑，所以蒋介石看到非常愤怒，最后要求这个判死刑。这张照片从左到右，前面是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这个时候这张下面反映的是陈宝仓在写遗书。
2: 看到在法庭上那张照片，就看到爷爷身着西装，非常镇定的在那当场写下遗嘱，就两行字，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才能够那么镇定的留下这么一个绝笔。也就是说起来呢，他如果在台湾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高官俸禄可以安享一生的，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他是有坚定的信仰，他是为了他的儿女能过上他理想当中的生活，他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他理想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社会，人人平等，人人有学上，人人有饭吃。他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愿意献身，为了这个愿望他也愿意献身。
1: 吴石将军是在这个法庭上留下了一首绝笔诗。
0: 您第一次拿到吴石将军的绝笔的时候，当时看完之后心里是什么感受？
1: 实际上没拿到遗书的也一直在想他在遗中要写什么。拿到遗书之后感到很震撼，因为他这写的前面都非常沉稳，就是在最后在法庭上表达的时候，应该是壮怀激烈。我感觉他这里充满对家人的眷恋，对国家的希望，非常纯粹的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的爱。那遗书最后那个护诗一首，这三行应该是在法庭上写下的，因为当时的报纸有报道。那这个最后两句现在大家传颂的比较多的，平江一居丹心在，
0: 泉
1: 下插堪对我翁，表达了他对革命毕生的一个信念。但是国民党报纸只是登的有关文章，给他改成如此收场亦可悲，完全改变他的初衷。我觉得千言万语很难概括，但是在我心目中就是两个字：英雄。
3: 外婆在狱中呢，她是留了厚厚的一本回忆录，写了东西，但是没有传出来。就冯子娥到我们家讲，她也看。

我外婆经常在那写，但是没有流出来。而且在最后的法庭上，外婆也是写了字的。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0: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因蔡孝乾叛变，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1: 后来这个爸爸牺牲以后，国会回来了，李淑珍回来了，那我就知道他们这个以爸爸是为革命牺牲了。
2: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我爷爷的事迹以后，我们也是很自豪爷爷能够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他自己的贡献。我爷爷嘱咐我爸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建设祖国有用的人才。
3: 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
4: 外婆牺牲后呢，我妈妈在日记中写道，我爱我的妈妈，除了一般的人之常情以外，我更爱她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党性。他有着共产党员的性格和美德。这张照片特别有历史感，是外婆就义前，也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我真为我有这么一位坚贞不屈的外婆而骄傲。走丢了，
5: 我们家人也很希望吴石将军的遗愿能够实现，能够让更多的人团圆。
6: 一定会实现。

0: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只是展现了隐蔽战线英雄故事的一隅，还有许多在台湾牺牲的先烈默默长眠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回顾这段生死暗战，不仅是对在台湾牺牲英烈的缅怀与告慰，更是对后人的激励与教育。对革命英烈最深切的致敬，是继承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将他们的遗愿变为现实。
1: 我的钱包！
2: 抓贼啊，就两个，经验。
3: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4: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5: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
6: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2: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7: 只要被抓住，
8: 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9: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钟老。

0: 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重质量守诚信，廊坊众人电班热有限公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你为什么要这样？
9: 给我妈买药，
8: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9: 不够。
8: 那你再给我药啊！
10: 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
11: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0: 哥，大伙火了，开始空调，太冷了。
1: 仨老爷们儿这样，太没面子了吧？忍会儿吧。你看这姑娘，光着腿呢，油去抱起来麻烦。
2: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1: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3: 你那消息靠谱吗？上次过街费就撂你一次。
1: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4: 哎，哥！
1: 哎，别指，别指，别指。是的，别急啊。
5: 小气，抠搜，爱占小便宜，啊，嘴还馋，这些都是他的缺点。那你得看他跟谁抠啊。他占了小便宜都拿到家里来了，按过日子来讲，这就是优点。
1: 哎呀，哎，我还是了解他的。你看他挣的钱，自己不舍得花。都给你了，是不是？治家垄地，这就可以。
6: 你少喝点。
5: 你别不甘心，咱们家就这么一个条件，啊！你要是当初学习好点，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也行啊。你这不是现在还在铁路上查票吗？婚姻啊。悬殊了，不行！你就是个鸽子，你非要往凤凰窝里头钻，住得惯吗？
6: 没住啊，怎么知道惯不惯？
7: 我回来了。
8: 嗯。
7: 哎，姐，婚纱照最低七五折啊，再送三张室外的，还有一张水晶相框。明天早上九点你可别迟到啊！
9: 三套婚纱换台，怎么着也得一天呢。
6: 就是不服你这些道理，非得安于现状，凭什么？说说也不行，想想也不行了。
5: 一姐同意了。
9: 啊？哎呦，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他就属顺毛驴的。
5: 这我哪知道啊？

0: 他为啥不出手啊？他是不是技术退步了？
1: 吴教头，别大火了。

0: 河呢？
1: 站着站着，走走走走。

0: 就在你派出所呢，哎，我晚饭还没吃呢，怎么你管饭呢？<笑>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我请啊，快来吧，你来了我跟你说，啊，小事儿，嗯，事儿不大。
1: 我明儿白红，让今天得亏没让人把脸给踩了，
0: 谁能踩着你呀？你这啪啪，哎，教教我们呗。
2: 我跟你说，要想给人脆晕，你一定等他放松的时候，他脖子绷着劲儿，你大步晕他，就趁他放松的时候，咔咔带上腰劲儿，啪一下，马上就晕。
0: 那我练不练吧？我腰不行。
2: 你这么晕，他干嘛了？他腰不行？
0: 我，<笑><笑>你们怎么回事啊？啊？
3: 被伙子贼给涮了，
2: 郭鹏飞，你是蠢蛋吗？

0: 你说你去了影楼画呀，非得自己在这鼓捣，那面包盒饭都是免费的。
1: 影楼把人画得像个鬼一样，我先打个底子。
0: 行吧，随便你。我先去单位点个卯，然后再去找你啊。走了。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1: 先生您好，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新娘子什么时候到？
2: 着什么急啊？头发不是还没弄了吗？
3: 不好意思，接过，谢谢啊！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呦呦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来，开几个？
1: 还要吗？
3: 够够，谢谢谢谢。
4: 跟家里都说好了？
3: 啊。
4: 男朋友呢？
3: 他很支持。
4: 走也不说送送你啊？
3: 他说路上远，当心小偷。

0: 你知道这么多钱可能会判多久吗？
1: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带那么多钱，我以为他就二十三十的。
2: 你不是好好的在卖地图吗？你不是说你在干正经事吗？饿了可以来我们食堂吃饭，我们食堂的饭不好吃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1: 给我妈买药。
2: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不够。
2: 那你带什么用啊？
1: 你也不是什么都有啊。我妈现在还在家里咳嗽。童哥，能买点药给我妈送过去。

阿芝，行了，就这样了。这事谁也想不到，看法院怎么判吧。他走不了了，那你去给老太太买点药，顺便通知民政局，得他们帮着连氏照顾了。

0: 往里走，看到后门了吗？拉开出去。
1: 我出来了，你在哪儿？
0: 钱呢？带了吗？
1: 带了，我当面给你。
0: 我要怎么相信你？
1: 你说呢？我要怎么相信你们呢？你们上次还耍得我不够吗？
2: 东西就在隔壁的粥铺，进门左手边第一张桌子，去拿吧。

0: 说，
1: 好事多磨，别生气。
0: 你的朋友马上就要进门了，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友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事不过三，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0: 这不是你的手机，是给他。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是他吧？我换个问法，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他给了你一部手机，然后让你来这儿见面，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那你干什么？
1: 你干嘛？
2: 干什么？
1: 你不是还爱跟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还爱跟着我吗？
2: 我现在跟着你，怎么样？
1: 你别站，别站，别站！别什么在？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你冷静好吗？ 我非常冷静。
2: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你。
1: 理解你理解什么？
2: 是这样，江继光，我告诉你啊，你事先不通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人，你懂吗？
1: 我不需要你们安排，我是个成年人，好吗？
2: 那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我现在我问你，
2: 你问
1: 我问你，你看，我是欠你钱了吗？啊？
2: 为什么要天天跟着我？是天天跟？你知道有多大压力吗？我跟你说了，我没有跟他们联系，你不信？我冤枉妈不行吗？啊，我来我这里，我冤枉情人不行吗？
1: 你冷静，我知道。
2: 我很冷静。
1: 你听我说，
2: 你说，你说，
1: 你说，
2: 没有几天的事儿了，我怕他们再骗你，懂吗？懂不懂？
1: 走走走，你走走走走你的，走你的。

0: 梁总，唉，都系你个女嗰件事，差唔多到手噶啦，啊，准备好啲钱，等我电话。
1: 哪怕是一块石头，你说它值9999元，只要有人愿意买，它就值10000块钱。因为愿意花9999块钱去买的人，99.99%的人不会在意多花另外1块钱。重点不是石头值不值钱，而是你花9999块钱买它的时候，你心里真的相信它不是石头，它就是通往财富的第一步。发展的第一个人很重要。就像你谈恋爱，不管最后有多少回忆，初恋总是最美好、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词就2个字：把握。个人的建议啊，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你身边的人，关系最近、最信任你的人，去说服他，发展他，真心实意的帮助他。各位师长、各位晚辈，做事先做人，销售先销起。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产品，先讲做人。团结一心，其利断金。
2: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这次轻点啊。

0: 你这葡萄那点的真是够绝的，一大把撒到地上，谁踩上去都是满鞋底子粑粑。
1: 转过去，
0: 东一脚西一脚，肯定把人往一边赶。你是怎么想的？
1: 转这边。
0: 我觉得那个财神对谁都不理不睬，就听那个修表的，是不是？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跟着那人上车呀？反正他很远才下车的，我可以在车上下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规矩？
2: 上有四事。
0: 姐，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你觉得呢？ 就咱俩其实也行。我的意思是，钱能多分点。
1: 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告诉他？谁会跟钱过不去啊？人生就是个算盘，都是珠子，要看你怎么算，是不是？ 下次再来医务室，你自己给自己上药。
0: 心里都是这么想，就是不说。干咱们这个，还能干多长时间？
1: 你把钱付了。

0: 个人呢，他得舍得投资，他得会投资，你说是吧？
1: 对，你投对了，像
0: 那翻倍啊。嗯，请大爷吃去了啊。
2: 姐，你在里吗？
1: 你先忙啊。
3: 姐，杯子里没水，我给您添点。
1: 你有事儿啊？
3: 啊，我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见过？这个
1: 叫什么名啊？
3: 方慧，方向的方，智慧的慧。
1: 方慧，
3: 你认识是吗？这个？
4: 嗯，不认识，但是我见过他。
3: 在哪儿见过？
4: 我们老乡介绍我去的茶餐厅，我以前在那儿兼职的时候，他老去。
5: 上课了，
3: 哪个茶餐厅？
5: 坐好了。
4: 华兴。
5: 坐好了，快点快点啊！
4: 华兴。
5: 吃得苦中
6: 尝尽。
3: 哪条街？

0: 你是李红旗吗？给我带的，一筷子吗？
1: 筷子，啊！
0: 快，哎，你别走啊！哎。

Oh, my God.

0: 哎，鲈鱼没有了。你没买鲈鱼啊？上次买的鱼，我爸差点踩晕了，你忘了？给你爸爸买的多宝鱼，有刺的我来吃。哦，那行，走吧。啊。
1: 女儿呢？
0: 在外公那儿，小舅接的她。啊。
1: 下次你还是自己去接吧。
2: 知道了，就宝贝你女儿。

0: 喂，
1: 哎，寡叔啊，
0: 我打听个事情啊，我怎么听说有几个中姓来的，有个人手指头让人夹断了？
2: 不听话，抢饭吃，还要砸我们的锅，不敲消息，你说怎么办？
0: 啊。
3: 哎，
4: 老哥，信我给热热。
5: 哎，洪七哥，你这吃饭怎么还自带干粮了？是你这老胃不出来了啊？
3: 哼，公粮交不上，可不就得自带干粮呗？是。
4: 正确答案是我主动替大家来值夜班，值班费不用给我，请我吃顿火锅就行了。
3: 哎呦呦呦呦，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哎，黄姐，
6: 来，谢谢。
3: 快，
7: 大哥。
6: 呀，林红旗，江奇峰那头这两天怎么样？
8: 越来越烦我，看着我就像个追债人一样。其实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再看着了，我总不能跟这个色情狂钻一被窝看着他吧。你别笑啊，真的，万一哪天那帮贼来拜访他，晚上拜访他，你说看不住的。
6: 哎，让贼觉得你还在看着他们，那你真的不看了，那是两回事儿。贼心虚呀。今
8: 花姐说的都对。
6: 那不是饭。
4: 老哥，饭好了吗？
9: 哎，少喝一分钟。
6: 什么饭？
10: 最新资讯，省港秋季拍卖巡展即将在腾川举行。据悉，此次展览精选包括中国艺术品、中国书画、中国古代书画、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珠宝以及名表在内的七大收藏门类，近120件收藏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乾隆御制玉扳指，估价有望于3000万港元。此外，还有多件难得一见的收藏珍品即将一并亮相。
11: 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跟我走，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不给我们活路。

0: 川啊，刚买的火车票。对，要不是拉肚子，我今天就出发了。
1: 麻烦给开点拉肚子的药，随便什么都行，那拉得快站不住了都。
2: 那你说，没看新闻吗？
0: 玉扳指啊，不止一个，放到拍卖行都值好几千万。你当初去农民家骗出来的时候才值多少钱？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好的东西啊，要到懂的人手上操作，增值10倍都不止。你自己骗骗农民，随便卖卖，可惜了。

0: 派出所吗？
1: 我想报个案，我老婆失踪了，那有个三四年了。嗯，没有感情问题。有人说在你们这片街区看见过他，您帮我查查。我有他电话，您记一下。

0: 呀，姐，你这手机可真好看，这新款吧，贵了吧？
1: 你是占新哪儿的了？
0: 姐，你这小耳朵可真好，我老家姑妈的。姐，你是哪儿的？也是咱占西的。
1: 老家待得好好的，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跟着亲戚来的，这挣钱比咱那儿多，又快。我就想好好学点手艺，回头我也在老家开个店。
1: 出来了，就一定好吗？
0: 嗯，我觉得还行。
1: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2: 哪儿男人？
3: 那儿呢？我们大队跟旅店似的，啥人都来。
2: 嗯。
4: 刘天河。
2: 哎呦，天天来啊？
5: 天天来。
2: 干什么？讹上谁了？
5: 没有，就北方来要账的一个，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压在这生意上了，要不到钱也回不去，就天天买醉，然后喝呀喝呀。那天在火车站的卫生间里，让李唐给发现了，拖回来了，这就不走了，喝醉了就来，喝醉了就来，流浪猫进家门，醒了第二天就回家了。
2: 没住的地方？
5: 住在一个小旅社里，白天出门晚上回来。
2: 同志，同志，醒醒了！同志，同志，回家了！
6: 醒醒，不是火车站啊！
7: 哎呀，各位领导真是
6: 好亮
7: 啊！
6: 来，来一个，
7: 你喝了半天了，一滴汗都没出，我都不行了，我真的晕了，我敬您啊！
6: 你又谦虚，一大老板的酒量又何止这点啊？
7: 我表妹才是老板，我就是个打工的，跑腿的服务员。
6: 老板都不来，我们见他是不是还得预约呀？
7: 你可不知道啊，我表妹这个人啊特别笨，她又不会说话，她要是来往这一坐呀，坐在那儿跟个石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到时候弄得你们特尴尬，然后喝酒的兴趣都没有了。
6: 笨不怕，不会喝酒也不怕。
8: 啊，
6: 老板嘛，会挣钱就行。
9: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姐，你手机忘拿了。哎呀，
1: 每次按完脑袋都晕乎，老忘了。
0: 啊，那姐你开车慢点啊，如果觉得这回体验还行，下次再来。
1: 我也有一家美容院，硬件和待遇都比这儿好。过两天我还开一家新店，我看你挺灵的，想不想去我那儿搞管理？
0: 所以姐，你是来考察的，知己知彼。
1: 不是老乡，信得过。哎，你先想想。

0: 搞定了啊，六个人，四瓶白酒，八瓶啤酒。谁说南方人不能喝呀？哈，比你爸的量都大，尤其是那科长，就那又黑又瘦，你还记得把他倒挂咱家店里？
1: 你都说好了吗？
0: 放心，搞定了，罚款降到2300，意思一下就得了。
1: 嗯，我开车呢啊，先挂了啊。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你还在历城吗？我来历城了，孟慧，你打错了，谢谢。
1: 理解。

0: 疼死我了。
1: 小泉嘞？
2: 在电视台对面。
1: 好。

0: 现在掉头
1: 到你身后的小卖部
0: 买包烟，要快。
2: 是怎么了？是有问题，有人给我下药。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现在掉头，
16: 到底身后的小卖部，
15: 买包烟，要快。
17: 是，怎么
18: 了？是有问题，有人给我下药。

0: 你俩让他来了。
1: 来来，进来进来，你搁门口看啥呀？摆不动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了。

0: 一碗羊汤，一个馍。
1: 好嘞，给你。
0: 来来来，
2: 您喝着。
0: 来，
1: 好，谢谢。
0: 来，个馍。
2: 好嘞。
0: 赶紧吃肉，吃肉啊！
3: 吃啊！

0: 太好了，跑得了吗？啊，来，快点，快点拿来。
1: 东东西啊，小东
0: 你手挺快呀、啊！哎，我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啊！啊！我连早饭都没吃，我空个肚子追你个瘪犊子！去！哎，
2: 我也没吃，怎么着？一起整点吧，潘警官。
0: 这要不是葛西面上，就你刚才这句话，就值十个大嘴巴子。
3: 都散了啊！别看了啊！谁留下谁就给我所里当证人。
0: 你瞅瞅你现在这德行，好好个日子让你过成这熊样，要老婆没老婆，钱赌的一分不剩，咋的？啊！敢偷我，你就这么一个侄儿，还以为你耍贱被逮起来，早上去侦办所找我。
4: 反正我看你这表叔是指不上了，
0: 以后这孩子就得自己个儿管自己个儿，
5: 回头再去县公安局找你。哼，
3: 占你官儿，还能进趟城啊？
6: 哎哎，疼疼疼疼疼！
7: 冲，搁哪儿收的？
8: 自家烟的。
7: 你摆摊这地儿这么偏，有人买吗？我给你换一地儿。
8: 有，我家东西便宜。
7: 卖这个，
0: 要是不上学，你以后就完犊子。你卖一辈子咸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你听见我说话没？
8: 我不摆摊，学费上哪找？
0: 我真是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跟你爹是同学。他死了倒省心了，大事小事还得我管。哎，讹上我，

0: 你咋不写了，龚鸿飞？
1: 行字不会写。
0: 哦，开枪的开，立刀旁，还有什么不会写？

0: 我所有东西都丢了，我想。这样，我还有事要忙。你看到前面的巷子了吗？前面左拐有个派出所，你登记一下，走个救助流程。啊，
1: 我去过了，他们太忙了，里面有人打架。
0: 那就一会儿再去，你放心，有人帮你啊。
1: 大哥，你好，可以帮忙打一个电话吗？我就往我家里打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好不好？求求你了，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我求求你。
2: 站起来往前走，现在掉头，
3: 到你身后的小卖部，
2: 买包烟，要快。
4: 来包烟，哎，
5: ，
4: 随便，多少钱？10块。 火机，
2: 马上去吸烟室，速度要快，跑起来。

0: 好，不停地抽。四眼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快点跑回去，快一点，走，一直走，
1: 再直走，停，在左边坐下。以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
2: 没有啊。
1: 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
2: 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让一下，来，头被砸了。让一下，来，快点，怎么包一下？好，来，你躺一下，我帮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哦，好，把腿往下一点。哦，好，好，好，好，你躺下，谢谢。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啊，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哦，还在流血。
1: 怎么弄得这么惨？
0: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 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啊。我怕它会掉。好。啊。啊。 可以睁开眼睛了，血止住了，没问题。啊。

0: 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谢谢你啊。忍着点，手受伤了吗？
1: 没有，那我先走了，大夫。
0: 哎，好。擦一下吧，来，慢点去，慢点。
1: 好。
0: 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
1: 头还有点疼。
0: 那给你弄两片止疼片。
2: 来，把药吃了。啊！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
1: 候车室的大喇叭，也没个人修，我要告他们。
2: 怎么喇叭掉下来了？啊，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送螺丝什么的，也正常。伤口伤的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到了汶川再说吧，路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
1: 40。
0: 你有什么事儿？
1: 哎，我开药。
0: 给自己开药。
1: 啊。
0: 想开什么药？
1: 我想拉肚子。
0: 拉肚子。

0: 你再去农户家看看，这鱼班长要讲配对，单个的遗孀要见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当时分到哪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
1: 老子头都被砸破了，还望彭川改。
0: 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吗？你这骗到白骗了，在这儿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川住着，等你过来啊。

0: 哎，
1: 你别着急，让我先想一想。
0: 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
1: 不要上车，回来。最近火车饭都不要再吃了。
0: 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喂，这里信号好像不好，一会儿说。

0: 字写的不错呀，这不是真的也算下过功夫了哈。学生证丢了吧？哎呦，高三还是中专呢？
1: 南方商业学校会计专业第一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班主任叫赵桂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或者给我家里打也行，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结果被人给骗了，身上钱也都丢了。
0: 哎，你要不这样，你跟我走算了，玩具厂，一个月休三天，管吃管住，工资保底加提成，干不干？
1: 我想回家。
0: 你回家也得买火车票嘛，你这个样子谁敢借钱给你？那厂里头可以先预支你1000块，赚个外快不好吗？走了，听话，小姑娘。
1: 我不去、啊。
2: 骗子。
3: 别多管闲事。
0: 走吧，我真心帮你。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去。
0: 行吧，行。哎。

0: 我谢谢。那边就是派出所，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呢？
1: 我去的，他们那人打群架，满地都是血，他们人太多了，顾不上我。
0: 早上顾不上，也总有顾得上的时候啊。
1: 一会儿我再试一试。

0: 来，票都拿出来看一眼，票拿在手上，阿姨看一眼票。先生别睡了，把票拿出来。好，阿姨看一下票。好，谢谢。
1: 叔叔别睡了，看一下你的票。
2: 对，看一下。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来看一下票。嗯，好。来看一下票。

0: 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救命啊！沈阳同志，沈阳同志，救命！有人要害我。
1: 是哪？
0: 是
1: 怎么了？
0: 是有问题。有人给我下药。
1: 同志，你没事吧？没事吧？我扶你一下，你去休息啊。

0: 同志，同志，到站了，醒醒了啊，该下车了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要不要去医院？
1: 啊，没事，没事，差点被算计了。

0: 欢迎欢迎，先吃饭加班上。
1: 走走走走走。
2: 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才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
3: 可以睁开眼睛了，血止住了，帮您包扎一下就行，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2: 让石艳强去那个秀外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他才是脑子。

0: 你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帮我们好不好，大姐？帮帮我们，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好不好，大姐？
1: 电脑不好，好吗？掏钱，热水二十四小时热水，好好好。
2: 小哥，我这啥都有，便宜还安全。女学生都有，老嫩了。
0: 你可是第一个啊，
2: 咱遇见就是缘分，玩会儿啊。
0: 哎。

0: 来吧。别走啊！啊，放心，安全啊！玩玩玩！
1: 这，
2: 哎，老板，搞不了了。

0: 出来！
1: 有这么难吗？

0: 我们不能让外人看到信息，必须最短时间给找回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家有集居客，温暖常相伴。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再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
1: 钱怎么付？
2: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0: 什么合适啊？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3: 老崔有个线人，理发的时候手机丢了，那个手机里头有很多不能让外人看的信息，必须最短时间给找回来。

哟，杵这儿站着呢，饿了吧？你楼下买的特好吃的蛋炒饭，赶紧过来吃怎么了？这饼干给你留的，你中午也没想着吃啊？来来来来，快过来，过来，坐着吃饭。门里脑袋汗呢，擦擦。来来，想不想？

我告诉你个秘密，嗯，我没生过孩子，我也没带过孩子，我也没哄过小孩睡觉，但是我挺想跟你成好朋友的。反正就是一句话，你呢，想干嘛就干嘛，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就嘴上跟我说出来，好不好？然后这门一关，就你自己说了算，行吗？啊？从今以后呢，早上你想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然后幼儿园不想去也可以，好吧？说实话，我其实挺羡慕你的。我就在隔壁，有事儿你就敲墙，啊、嗯？你搂着他睡觉，给你放被窝里，你照顾好他啊！啊，小手，行，别，好，我关灯了啊。

来。你多吃点儿。

0: 好吃。
1: 有点咸。
2: 不咸，我口重，我挺喜欢吃这个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会做炒饭啊。哎，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这时候进厨房，我当时以为你饿了找吃的呢，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会做饭。
1: 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要做饭炒饭。
2: 给你自个儿啊？
1: 给他们。
2: 那也挺好的，反正会做饭长大也饿不死的，是不是？
1: 做不好就挨打。
2: 谁打你啊？
1: 我妈妈。
2: 我妈看着也不像打孩子的人。
1: 她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打我。
2: 她谁？你爸呀？
1: 她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她是后来的。
2: 炒饭炒糊了，就直接给倒了，再炒一份，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一天也踏不了。

怎么了？

0: 来这儿多久了？记得吧？
1: 不知道。
0: 一年了。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最多。晚上想在这儿睡吧？那你自己去把枕头拿过来，好吧？肚子大了，起来太费劲了。
1: 一会儿再去。
0: 那先躺这儿。
1: 你生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0: 那谁知道啊？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1: 我不想他跟我一样。
0: 为什么呀？

0: 你记着啊，谁要是打你，谁就不是好人，爹妈也算，知道吗？世界怎么这么奇怪呀？不是所有的父母就一定都是好人。
1: 那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0: 你说呢？
1: 不知道。
0: 肯定是好人多。你想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要不然大家怎么往下活呀？是不是？

喂，你帮我查查有没有一个丢了钱包然后回不了家的女生去你们那登记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外地的，穿红色衣服。哎，没登记过，她就没去过你们派出所？什么行动？现在吗？那条街我知道啊。

0: 近日，警方获悉，有群众反映，在火车站周边的旅社等地，有不少不法分子实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火车站到汽车总站一带为非作恶。案情上报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要求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今天下午，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和铁路警方联合行动，抓获孙某、徐某等犯罪嫌疑人6名，解救被困女性4名，同时该团伙的5名犯罪嫌疑人也抓捕归案。
1: 警察同志啊，我想上厕所，我吃坏肚子了。
2: 老实点啊，进去。
1: 不是，你要不让我上厕所，一会儿我拉裤裆里边，我再拉你们警车上边，可别说我们故意恶心你们啊！
3: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哎，你们听到我肚子响了吧？哎，你听见了吗？哎呦，哎，不行了！
4: 哦，我飞走了！
3: 啊，我拉我拉。
5: 怎么了？怎么突然摔了？
6: 你为什么要打人？
5: 我没打人啊，谁打人了？
6: 他没动手吗？
7: 没有啊。
5: 你别吓唬我。

0: 李红旗给咱们介绍那个金盆洗手的贼，我记得叫广叔，安排了一桌咱们去问那个眼角膜的事儿。就那个火锅店，你在那儿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
1: 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我一个字都没说过。
0: 大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儿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
1: 绝对没有，你记错了，什么都没带。
0: 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

0: 你以后怎么把他打过来？妈的，这是我们的地盘，你怎么让那些人来？他妈的，下次见面就打！
1: 别动！上班了，上班！
0: 警察，不走是吧？
2: 你跟我说你外公是怎么死的？
3: 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
4: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家里是不是有人进过看守所？你跟你叔叔关系不是很好，你很恨贼是吗？
0: 不是我。
5: 不是你。

0: 那是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的孩子，
0: 小偷，
2: 小小偷的孩子，
1: 杀了，
0: 小小偷，
1: 杀了。
3: 替你查过那些外文，副作用很大，你不按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精神错乱、幻听症。
4: 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出去，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
3: 我觉得你现在该歇会儿。
4: 二师提醒我吃药，

春，你赶紧把小春找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有危险。

0: 你好，怎么了？
1: 拉车，偷包。哎，我刚买的包，好几万。进去寄个东西不到15分钟，丢了。你们光骑摩托不巡逻呀？啊，这出了事儿才巡过来啊？有没有人管啊？
0: 这里啊，不让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就活该被砸呀？现在是我的车被砸了。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0: 不用下雨了，我接个电话，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
1: 喂，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钱怎么付？
0: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你不要再瞒我了，什么机会，什么合适啊？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1: 我来找时间，别急，会找到的。
0: 你找什么？你不懂，
1: 眼角膜是有时效性的。

0: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不光咱们哪家店，旁边那家搞美容的也一样，都没什么客人。你就是再怎么搞促销吧，哎，一天就那么几个剪头发的，那还得等大伙把头发长起来再剪，不是？
1: 哎，你真是老板呢，还是小工啊？现在修车水可深啊，表面上给你点折扣，再虚报点费用，全都折进去了。 你放心，人家老板媳妇儿在咱们家做美容。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啊最好不要搞什么加盟店，你就把已有的店抵押贷款开新店，那新店开多了，那利润自然就上去了。无非就是忙点累点，我替你顶，你怕什么呀？我跟你说哈，我听过财富课啊。 那老师说了，这样呢，挣的最多。
0: 我也知道这样挣得多，咱们哪有钱呢？哪有那么多本金？

0: 我们俩把规则一下，好花三十有点毛病，你给我看看。
1: 好，好。哎，你男朋友不是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吗？你让他帮咱们找投资啊？到时候咱们让点股份，意思一下不就得了？
0: 你也说了，最近生意难做，咱不能光吃窝边草吧？再说了，现在的人都猴精猴精的。 真是，南方人，你咱们那儿的脑子都灵，还真不好蒙。好了吗？哎，这窗户修好了，贴膜送不送啊？跟那老板说。辛苦了啊，师傅。哎，你说那大鹏他找着你新电话号码了，他怎么找着的？我怎么知道？你这迟早得说吧。
2: 你不知道他嘴有多碎啊？要是说我能说得过他呀？喂，哦，快修好了。光明酒家，好啊，几点？
3: 明天带不带我啊？
2: 你好去哪里？
3: 明天去海城，最早要几点？
2: 明天最早几点四十？
3: 要一张后天的。
2: 好的。
3: 多少钱？
2: 41。
3: 您的票。
4: 哎，姐，我要去趟外地，有些事要和你交代一下。好。

0: 请问你是死者家属吗？往后面退，别往里面进，别往里面进，往后退，
1: 别给我往前面再靠了，
2: 就是不给条活路。

0: 回来了。
1: 哎，先生吃饭了。
2: 妈妈，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生意不好啊。
3: 生意不好？
0: 嗯。
3: 这人人都要看时间啊，怎么，大家都不修表了？
0: 现在手机越来越多啊。戴块手表，又怕出汗，又怕被偷，没人肯戴了。
4: 手表戴在手腕上，还会有人偷吗？
3: 那得看贼的手段啊！贼的手段要是好啊，你贴身戴的项链他都能偷了。
0: 我在想啊，咱们要不要搬去深圳啊？
3: 去深圳？
0: 啊。
3: 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我听说那边的国际学校很好啊，而且最近又多开了几家，也不错。你要不要去试试？
3: 我不去，深圳有谁都不认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在这边干得好好的呀，你要我怎么试？我又不是国家特级教师，谁认我呀？
0: 特区嘛，机会肯定是多的，不妨试一试，万一呢？
5: 今天下午17:34，长庚东街发生高空坠物事件，一位路过的男性被广告牌砸中头部，当场倒地不起，
6: 经抢救无效死亡，具体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
7: 2004火焰杯省级象棋比赛昨天进行了第六轮的比赛，领头羊励志队以3胜1负的战绩击败来自花都队，成为12强中

0: 领导，什么指示？
1: 确实是领导，这么个事儿啊。老崔有个线人，理发的时候手机丢了。
2: 那个手机里头有很多不能让外人看的信息，
1: 短信什么的，就丢了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吧？
0: 那这什么意思呢？
1: 老崔的意思，必须最短时间给找回来。老崔说让我转告你，你想辙给找着，好不好？
0: 领导也不直接跟我说，拐弯抹角的，这个是信任我还是不信任我？
1: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赶紧给找着，好不好？
0: 那眼角膜找不着，找着手机算交差吗？
1: 就这么着。

这是几年同心去不作声也声，你上次留着

0: 怎么就一个人啊？办理也没个要好的呀，一个人挺好的。走，回家。现在二手房的行情不好啊，好几个中介都已经挂牌了。最重要的是看你这个地段在哪儿，你明白吗？
1: 杨经理，等你呢。
2: 啊啊啊！对。
0: 哎，对，今天我闺女生日，那我儿子特意请假回来的，我下回给你见面再说啊啊啊！再见。嗯。来，
3: 好，起。
0: 生日快乐！哎，生日歌是不是许璇之前唱？
3: 后边吧。
0: 哎呀，家栋唱吧，你看他饿坏了都。来，火气蛋糕。
3: 啊，
2: 行行，那我回去电话。
3: 谢谢你啊，你平时。就一年的时间，整了怎么这么快啊？比我儿子个头长得还快。多吃点。哎，
0: 生日快乐！
3: 说攒钱买商铺，攒钱买商铺跟着地段。
0: 来，我们家栋。
4: 你自己。
3: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祝姐姐生日快乐，
4: 祝姐姐生日快乐。
5: 我一同学刚买了一个90的新房，你最近学校怎么样啊？挺好的呀。都是别人帮。我重点考了，健康评估和药理学，两门都过了。这经济都有起色。
3: 那是挺好哈。
5: 还是看未来的这个方向。我跟你说，我要有钱，我第一任务是。
6: 先弄一个商铺。天黑以前啊，他当时就坐这儿，那手机就放这个地方。他当时不烫头嘛，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啊，他那会儿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走的时候吧才发现手机给丢了。他家呢就住附近小区，老来啊也是熟人了。你说摊上这么个事儿，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
7: 主要吧，今天这理发呀、美容的人又多，那人来人往的，你说这怎么找啊？这
6: 来这理发的，除了街坊，路过的多不多？路过的不多，两三成吧。
7: 派出所来过了吗？
6: 派出所。
7: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服务员？
6: 哦，我们理发加美容的，再加上前台，28个，啊，加上我29个。
7: 给丢了那手机打过电话吗？
6: 打过，一直关机。
7: 那估计悬了。

0: 求缘由寸不相对。
1: 我告诉你，你不拿二来，我们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这个档案里边，你还能找着工作吗？
2: 我没有拿，不信你们可以去我屋里搜。
3: 怎么不关门呢？不怕有贼吗？
4: 有完没完呢？都跟到家里来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二战中期，纳粹德国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数百万德军士兵和大批装甲部队疯狂侵略苏联，苏联军民顽强抵抗，让德军的侵略计划彻底破产，而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势力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坦克大决战，纳粹德军覆灭下正在播。

0: 1942年夏天，希特勒发动了蓝色行动。但是，经过几个月的鏖战，德军的推进速度越来越慢。苏军顽强抵抗，数万名德军士兵战死。到1942年秋天，苏军已经挫败了德军的锐气。现在，苏军准备发起反攻。苏军准备采取与德军相同的方式，以大规模的装甲部队为先锋。T-34 坦克更是其中的锋锐力量。
1: T-34 坦克的外形不是很漂亮，结构也不算复杂，苏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生产。德国人建造的坦克虽然体现了德国制造的品质，但产量非常有限。我们的坦克速度很快，能快速改变方向。说实话，我觉得和 T-34 坦克相比，重型坦克就像在冰上行走的牛一样笨重。
0: T-34 坦克被认为是二战中最好的中型坦克之一，它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是一大亮点。T-34 坦克的防御能力不错，有45毫米厚的倾斜前护甲。相对于德国坦克， T-34 坦克有着决定性的优势。
2: T-34 坦克是一款很棒的坦克，我们对它心怀敬畏。
0: 截止到1942年夏天，苏联在战场上投入了数千辆这种性能优良的坦克。德军无论进攻哪里，都会遇到 T-34 坦克的阻截。
1: 蓝色行动失败了，从技术上和行动上看，它都是失败的。德军在这一年的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到100万，损失了近80%的坦克。德军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战斗力已经快要耗尽了。
0: 希特勒的军队在东线

0: 场上已经鏖战了16个月，但德军的坦克部队始终无法突破苏军的防线。到1942年10月，德军失去了进攻的势头。
1: 苏军装甲军团总是成批次的进攻，就像一个庞大的锤头向前挥击。
0: 当德军还在南部继续艰难前进的时候，保卫莫斯科的苏军部队则向西进击，路德维希·鲍尔再一次成为攻击的目标。
2: 10月，我所在的连队朝着苏军的进攻方向行进。30辆苏军坦克向我们驶来。我们想绕到这支攻击部队的侧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的中尉布特纳用无线电通知我们，去他那里开会。10到11辆坦克的指挥官都去了。突然，一辆苏军坦克从我们侧面开火了。在场的指挥官要么阵亡，要么重伤。我们所处的形势一下子就混乱了。在混乱中，苏军从4面8方发起了攻击。我们无法瞄准射击，因为炮弹已经像雨点一样打了过来。苏军用反坦克炮发动攻击，那种炮跟我们的88毫米反坦克炮威力差不多。
0: 苏军最强大的一种反坦克武器是76毫米口径的 ZIS 3加农炮。这种武器其实是远程火炮，后来实践证明它对付坦克也非常有效，尤其是配合使用高杀伤力的穿甲高爆弹时。
2: 我们饱受这种炮弹的折磨。炮弹穿透了坦克炮塔，击中了炮手，炮弹在坦克里，但没有爆炸。驾驶员跟我说，你不把这枚哑弹从坦克里弄出去，我就不起步。非常小心地抱着哑弹，把它丢了出去。就在落地的一瞬间，它爆炸了。我感到心力交瘁。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只有19岁。
0: 经过3个月的鏖战，鲍尔获得了特批假期。1943年1月，当他踏上回国旅程的时候，他的战友们还留在东线战场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搏命。
3: 斯大林格勒战役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1943年1月开始，整个局势对德国越来越不利。我的许多战友不再关心我们能否取胜，更多考虑的是我们如何才能活到战争结束。
0: 1943年夏天，鲍尔作为一名军官再次重返前线，他发现战争

0: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军的心态也不同了，他们志在必得。
1: 二战中期，纳粹德国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数百万德军士兵和大批装甲部队疯狂侵略苏联，苏联军民顽强抵抗，让德军的侵略计划彻底破产，而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势力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坦克大决战，纳粹德军覆灭下。

0: 在遭遇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后，德军即将在东线战场上面对苏军的大规模反攻。接下来的几个月，德军节节败退。到了夏天，他们已经朝着德国老家撤退了300公里。
1: 我们又一次开始了夜以继日的战斗，几乎完全投入了所有的兵力和装备。有传言说，我所在的第九装甲师会撤离战场，进行重新整编。我们师的所有官兵都被撤到了法国南部。
0: 但事实上，鲍尔和他的部队远离战争的时间非常短暂。1944年6月6日，盟军展开了霸王行动，也就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德军很快被击溃了，盟军在1944年的夏秋两季迫使德军撤退了850公里。但是在盟军逼近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准备在阿登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仍然由德国装甲部队打头阵。1944年12月16日凌晨5点30分，1500多辆德国坦克发起了攻击。战斗一开始，德军把盟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没过几天，德军的推进势头就被遏制住了，盟军开始重新集结，发动反攻。

0: 在盟军反攻行动中打头阵的是盟军的新式武器 M4A3E8 谢尔曼坦克。这种坦克配备76毫米口径的高速主炮，前护甲后63毫米，但与德国坦克相比，谢尔曼坦克最大的优势在于制造工艺简单，因此盟军在整个阿登前线投入了数千辆这种坦克。
1: 你摧毁100辆谢尔曼坦克，后面还有120辆等着你。我们看见了谢尔曼坦克，我当时负责突击机枪，盟军开始用坦克发起攻击，我们采用的是经典的坦克战术，我们使用的是任务性战术，而盟军使用的是命令性战术，两种战术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盟军的命令性战术没有给坦克指挥官留下

0: 丝毫的发挥空间。总指挥官会告诉他们攻击方向和攻击方式。而德军的坦克指挥官能自己拿主意，正是得益于这种战术，德军的坦克部队在一开始才取得了战绩。我们等到跟敌军距离800米时再开火，我们用这种方式干掉了盟军坦克。我们前面有座小山，有辆盟军坦克被击中，燃烧起来。我们驾驶着坦克继续前进，突然我面前出现了近30辆谢尔曼坦克。我的坦克很快就被击中了，驾驶员头部中弹死去了。这就是我所经历的战争。
1: 到1945年初，德军在阿登战役中已经损失了40%以上的兵力。1945年1月，阿登战役结束了。
0: 那时我们已经想通了，这场战争我们是不可能赢的。
1: 少数幸存下来的部队撤回了德国，准备积聚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本土保卫战，这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2: 二战中期，纳粹德国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数百万德军士兵和大批装甲部队疯狂侵略苏联，苏联军民顽强抵抗，让德军的侵略计划彻底破产，而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势力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坦克大决战，纳粹德军覆灭下正在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腰腿

0: 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经过三个星期的激战，盟军终于击退了希特勒在阿登地区的攻势。1945年3月，盟军跨过莱茵河，向德国境内挺进。为了抵挡盟军的进攻，德军的残余部队都投入了战斗。鲍尔率领着一支豹式坦克部队也在其中。
3: 我们行进到恩特布吕克，到那里之后，我要向阿塔里奥上尉报道。他是维也纳人，他告诉我，估计盟军就要打过来了。于是我问他，我的阵地在哪儿？他就指给我看，说在那儿。你要把坦克开到防御阵地，你带着你的坦克一起去。你们要在村子中间建立阵地。于是我就在一个鞋匠的房子前构筑了阵地。我不得不说，自从阿登战役打响，我和我的战友们就没有离开过坦克。此时我们走进鞋匠的房子，把我们的坦克停在了房子前面，倒在地板上想要小睡一觉。突然传来一阵枪声，盟军的大喊，伙计们快出来，战争结束了。各种各样的坦克都从村外开了进来，我看着盟军坦克一辆辆开过去，我只想保住自己的豹式坦克。我顺着下水管爬出了房子，从后面爬进了坦克。突然有五六个人跳上我的坦克，我正坐在驾驶座上。有个人把脑袋伸进坦克，探到了无线电操作员那边。他的脑袋离我大概就这么近，我屏住了呼吸，心想他肯定听到了我的心跳。然后他就走了，他们跳下了我的坦克，我距离他们如此之近，我心想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我发动引擎，他们吓了一跳，赶紧躲开了。我开了20米才上了主路，离开了村子。我的坦克中了3发火箭弹，有1发打在了炮管上。炮管落了下来，伪装网封住了舱门。我的视线被挡住了。对面不远处就是我方的坦克，正等着我过去会合。但我的坦克被击中了，燃烧了起来。因为伪装网挡住了出口，我被困在了坦克里。我奋力往外冲，用力撕伪装网，我以为自己就这么完蛋了。我调回了坦克里，这时大火把伪装网烧断了，我这才有机会逃出来。我的耳朵、后背、胳膊都烧伤了，军装也烧坏了。对我个人而言，战争结束了。

0: 这是我第九次遇袭，第七次受伤。
1: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尘埃落定。在1940年至1945年间，德军在东线损失了近50000辆坦克和400多万名。

0: 了近8万辆坦克和700万名士兵，而活下来的人如路德维希·鲍尔至今仍然无法摆脱那些可怕的回忆。
1: 当时我们这些士兵都见惯了战场，见过太多人死亡，所以我们都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我们能活下去。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

0: 不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1: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1: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

0: 一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

0: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1: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0: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2: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4: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5: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

0: 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1: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武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2: 得赤水河滋养，酿造经典酱香，太和号酒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经有数周没有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了。俄乌冲突焦灼之际，乌方却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7日披露，乌克兰向该媒体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乌克兰一直不愿透露究竟还剩下多少拦截弹。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弹数量仅为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俄新社8月17日称，由于美国武库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考虑到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强度，这个数量远远不够，因此基辅方面越来越重视另一种选择，国产化。据悉，今年7月在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雷西恩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派人前往基辅会见泽连斯基，但不久之后，特朗普对许可是否能落实表示怀疑，称对于这类技术转让，美国必须谨慎。
1: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乌方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那么作为乌克兰目前重要的防空反导武器，爱国者的短缺会给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它防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0: 越大，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它采用的打击方式是多手段组合。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无人机，全部就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第二呢，是无人机加少量的弹道导弹和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多的巡航导弹，这是第二种模式。第三一种模式是无人机加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再加少量的巡航导弹，三种方式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俄罗斯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他也必须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所以他在进行打击的这个时候，在不断的找哪一种模式对俄罗斯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而最后证明就是第三种方式是对于俄罗斯来讲效果最好，同时对乌克兰的目标的毁伤也有效果。但是这个方式存在一个问题，它要消耗比较多的弹道导弹，俄罗斯也没有那么如此众多的弹道导弹能够持续维持这个打击。但是俄罗斯发现，在乌克兰的这种爱国者 PC-3 的这个导弹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这种方式就是最有利的。加大了这个乌克兰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是这个军事上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心理上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1: 那与此同时，乌克兰还盯上了爱国者的国产化，希望能够拿到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那乌克兰的这种设想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2: 乌克兰想在国内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我认为从技术上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千疮百孔，让它生产结构非常简单一次性使用的无人机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呢傻大笨粗的火烈鸟它也能够造出来。但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是一种非常昂贵、结构很复杂、技术含量很高的弹药。比如说爱国者三所使用的拦截弹，它的外形啊是细长的，像铅笔一样，配备有非常先进的火箭发动机，而且呢有很精密的矢量控制系统，这就可以让它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快速灵活地调整飞行姿态和飞行方向。以乌克兰目前军工体系的水平来看，根本就造不出如此复杂如此精密的反导拦截弹。即使美国提供给他技术，向他转让一部分相关的这种核心的设计理念，他也造不出来。所以呢现在来看，国产难度非常大，而且美国也不愿意，因为如果让乌克兰具备了很强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种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那以后乌克兰它国内出现了很多这个军火商，那么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也会和美国的防务巨头去争抢订单，所以核心的技术不会轻易给。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呢，乌克兰可能还是要向欧洲求助啊，让欧洲把先进的防空和反导技术分享给乌克兰。
1: 那对于乌克兰来说，即便是有钱购买，也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获得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当下美国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同样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7日报道，美国近期内不太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自2022年以来，美国军队每枚爱国者 3MSE 型导弹的成本上涨了30%以上。2023财年其采购价格为382.5万美元，到2027财年将升至498.8万美元。俄罗斯莫斯科晚报8月17日称，由于冬季到来之前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基辅发现自己处境非常艰难，甚至有些绝望。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
1: 在俄乌远程护旗愈演愈烈之际，一边是乌克兰急需更多的爱国者，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自身和其他盟友同样需要补给库存。那么请问王先生，为什么爱国者导弹在短时间内难以大量进行补充？
0: 首先从导弹的本身来讲，爱国者的这个进行反导拦截这个导弹主要是爱国者的 PC-3， 而爱国者的 PC-3 的这个导弹呢，中间它是涉及到这个弹体、姿态控制，再加上导引头，其实导引头这一部分是一个瓶颈，如果导引头的这个产能上不去的话，

0: 其他的部件你生产的再多没有用啊。
1: 嗯，
0: 所以它的它有一些关键的这个部件产能制约了它。第二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战事中间消耗了大量的导弹。那么即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去生产出来了相应的导弹，美国首先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先解决自己的这个需要，回填自己的库存，而其他的基本上相对来讲退而求其次。所以乌克兰也是在排队的过程中间，他也是往后排。第三，美国有很多盟邦也需要爱国者的这个 PC-3 的导弹，那么有的时候美国还要求这些盟邦抽调一部分去援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损耗，填补一部分这个它的库存的空缺。那么某种程度上生产出来了以后，它也必须要考虑到有少量东西也需要回填这个日本和韩国这些盟邦的这个需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乌克兰又摆在这些盟邦的这个后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乌克兰也是靠后的。所以爱国者导弹短时间内要想解决它的一个短缺的问题可能是非常难。
1: 那我们再从武器性能方面来聊一聊爱国者导弹啊，像爱国者三 MSE 型，它为什么能够拦截战术弹道导弹，和普通的防空导弹相比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从海湾战争到现在，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升级和完善的状态。那么升级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抗饱和攻击能力，那么一部发射器要容纳更多的反导拦截弹，而且呢要打得更高，要打得更远，要具备精准的这种毁伤式的拦截能力。所以呢，爱国者三我们看它的相控阵雷达就先进了，可以针对远距离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提早尽早的预警，而且呢多目标的识别和处理能力比较强，那么可以引导多枚的拦截弹同时去接战多个空中来袭目标。那么一部发射架上就会有16枚待发的拦截弹。那么这个拦截弹虽然说个头变小了，但是呢针对高空高速来袭目标，尤其是弹道导弹，据说它的拦截的成功率反而有所增加。那么在反导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是舍得投技术，也是舍得投这个资金的，所以它的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迭代的状态。
1: 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的库存越来越捉襟见肘，但是爱国者在战场上需要面对的目标却没有减少。在8月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袭击中，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全部穿透了乌方的防空网，乌军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通过短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3: 8月4日晚至5日凌晨，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称，俄方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4枚反舰导弹和115架无人机。乌军虽然拦截了其中98架无人机，却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此次俄军袭击的重点是乌克兰首都。俄军方选择了其武库中最难被拦截且成本最高的导弹，其中包括24枚弹道导弹，主要为伊斯坎德尔 M 以及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是俄军现役先进的战役战术弹道导弹，主要用于摧毁敌方导弹系统、远程火炮系统、机场、指挥所等地面目标。每个发射车可携带2枚导弹，可在1分钟内完成对2个目标的攻击，具有高度灵活性、隐蔽性和适应性。锆石是俄罗斯首款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其飞行速度据称可达9马赫，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该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
1: 看完短片，我们先来请教王先生，从伊斯坎德尔 M 到锆石这两款导弹分别有什么样的战术特点，为什么会给乌方的防空系统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呢？
0: 首先我们看它在动力装置上，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对于伊斯坎德尔 M 这一型那个导弹呢，就是用的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所以它可以这个飞行速度比较快。而对于锆石来讲的话，它采用的实际上是冲压发动机，所以它导弹的这个全程基本上都是有动力的。从突防手段的角度来讲，伊斯坎德尔 M 呢还是要靠它的弹体本身这种速度，以及加上一部分的诱饵进行相应的配合。

0: 后来这个俄罗斯还进行这个改进，在战斗部中间加一些电子干扰的这个装置，所以少量的这样的机动加上诱饵以及电子干扰来确保它的真正的那个弹头能够突破啊乌克兰的反导拦截。而对于锆石来讲的话，它一个高超音速的这样的武器用完全是靠速度，就是靠这种超快的这个速度来让这个反导拦截系统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再加上它的一些机动让这个反导系统的计算它的这个算法不能够准确的算出它的前置的那种碰撞点来实现对它的这个突防。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俄罗斯主要使用的其实还是伊斯坎德尔M，毕竟它是相对来讲要便宜一点，不像锆石那么数量比较稀少。
1: 那就在8月4号夜间到5号凌晨发起的这一场大规模袭击当中，俄军的导弹28枚全部穿透了乌军的防空网。那么结合近期，俄军主要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组合和打击的方式？这个能够体现出来俄军什么样的作战思路呢？
2: 俄军针对乌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现在采取的方式是先进导弹集中使用的模式。因为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大概率是哑火，因为反导拦截弹严重不足，甚至有的发射架根本就没有弹药可用。在这种状态下呢，俄方会集中使用伊斯坎德尔 M、 锆石以及匕首啊，这些突防能力很强、命中精准程度很高的啊这些战术导弹，针对高价值的目标进行重点打击。那么如果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没有办法开火，那基本上这些俄军的先进导弹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啊，可以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而且呢，俄方在使用这些先进战术导弹的过程当中啊，它对于目标的选择是有一个排序的。如果说找到了乌克兰啊部署战斗机的这个机场或者是这个机库，那一定是用最先进的导弹进行打击。甚至呢，如果能够找到它重要的军火库，也就是弹药库，那这些目标也会进行重点打击。所以俄方会用自身导弹系统的这种远程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乌克兰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针对俄方进行打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种源头打击的方式，通过打它的武器装备的生产体系，通过打它的这种先进弹药的这种军火库或者是这个武器库俄方呢也可以使用导弹战的方式，为己方的前沿部队和后方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去减压。
1: 那面对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以及俄军不断变化的远程打击方式，乌克兰也在寻找新的应对手段。一方面，乌克兰希望欧洲能够提供新的防空反导系统，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进一步强化自身远程打击能力。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日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2个小时。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据路透社8月22日报道，乌克兰还在等待欧洲方面交付新型 SAMP TNG 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发射子弹导弹，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但尚未经过实战检验。马克龙8月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意强化对乌支持，包括依据反弹道导弹联盟相关约定向乌方提供导弹，但并未更详细说明。而在8月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基辅举行的意愿联盟峰会上表示，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
1: 在刚才的短片中提到了法国中程地空导弹系统，这是欧洲正在发展的新一代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和爱国者相比来说，这一款欧洲研发的防空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它如果能够正常

0: 常交付的话，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由于爱国者导弹不足所带来的防空缺口呢？
1: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呢，它跟爱国者相比的话，它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就是爱国者 PC-3 的 MSE 就反导能力比较强，它是动能拦截，它是靠动能杀伤把弹头给它来袭弹头给它摧毁的，而这个欧洲的这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它是使用的是破片杀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欧洲的这一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给这个乌克兰的，它能够有效的去打击巡航导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要对弹道导弹，像伊斯坎达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破片的杀伤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一个重大差异在部署方式上，这个欧洲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部署方式比较灵活，因为它是垂直发射，因此它部署的时候点位就可以相对来讲比较灵活，而爱国者的 PC-3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它是倾斜发射，它部署的时候就是在保卫目标的要么前置要么后置。第三一个机动的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欧洲的这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它是个机动式的防空系统，在战场上可以比较快的进行相应的这种部署调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实现打完一轮以后赶快撤收向其他方向进行转移，但是爱国者 PC-3 它是牵引式的，所以它机动方式上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灵活，美国某种程度上基于美国优先原则不愿意给乌克兰更多的这种防空导弹或者说关键弹药，但是欧洲就用现在欧洲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去填补美国的空白，但是只能填补一部分，要想完全的去填补美国的这种关键弹药的这种空白，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0: 是，英国方面已经宣布了会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相关技术，来帮助乌克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个来自英国的风暴之影技术援助接下来会如何搅动俄乌战局？
2: 英国强化乌克兰的导弹打击能力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直接给导弹，向乌克兰援助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然后呢进行了技术支持，能够让乌克兰利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去挂装风暴之影，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要把风暴之影的核心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甚至呢要支持乌克兰在他国内的这个兵工厂去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大家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以前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的射程是有限制的，也就是200多公里。以前乌克兰所使用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西方媒体认为它的射程就是受限的，可能也就是最大射程是200多公里左右。但是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技术，甚至允许它在国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风暴之影的射程就不会进行限制，那么它的最终的射程，最大的射程可能就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它国产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反而会对俄罗斯构成更大的威胁。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从爱国者导弹告急，再到乌克兰寻求新的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手段，俄乌之间围绕导弹与反导武器展开的攻防较量仍在持续。关于俄乌冲突的走向，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迪奇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2: 无糖型，祝您更健康哟。
1: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皖东腹地泥泞尘土相伴，但这样的地形对于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来说不是难题。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有着高性能越野的卡车底盘，战略机动性能好，同时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高。在我国公路网十分发达的现在，它的速度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到了山林地，这样的卡车底盘依然可以克服各种地形，让战士们进入阵地的最后一公里畅行无阻。要操作好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完成一次射击，不仅要有瞄准手熟练操作，更要炮班班长带领整个炮班进行协同配合和稳定发挥。而新型火炮有着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在装填弹丸的部分使用自动装弹机，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近百斤的弹丸推进炮膛，精确高效，省时省力。驾驭这门全能选手的是一张张

0: 格外年轻的面孔。2018年入伍的张宇龙是这个00后炮班的班长，他们即将面临一项全新的挑战，十几天后的实弹射击任务。营长将首发试射，为全连确立基准射项的重任交给他们。
1: 这个任务是我任班长以来首次作为基准。

0: 考验在实弹射击当日达到顶点。阵地上作为基准炮，他们的首发命中与否直接决定全连火力反应的效率。张宇龙迅速与指挥车建立通联，接收目标信息并传达射击要点。
1: 四炮注意准备射击，
2: 全班注意准备射击。
1: 101号目标，
2: 101目标，
1: 执行系统指令，
2: 执行系统指令，
1: 一发实弹装填。
3: 三十块钱
4: 好朋友，
1: 注意，三二
2: 预备放。
0: 炮弹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精准落入目标区。在和前方观察哨确认后，张宇龙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地了。首发命中，确定了基准射向，大大的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张宇龙带领的这支00后炮班成功完成了任务。
5: 这款火炮点对点打击精度可达到米级，凭借其射程远、精度高、射速快的性能，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射角及发射要量，单炮可实现多发同时弹着，发挥单炮最大射击效能，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

炮，素有战争之神的美誉。作为陆军火力打击的核心力量，是战场制胜的关键支撑，也一直是阅兵场上的重磅角色。1999年国庆阅兵式上，多型火炮首次亮相。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奠定火力基石。89式122毫米火箭炮倾泻钢铁暴雨。81式轮式火箭炮撕开机动防线。

0: 首次公开亮相的300毫米新型远程火箭炮方队，来自南京军区某炮兵团。该型火箭炮射程远，威力大，发射速度快，填补了我军战术导弹和深管火炮之间的火力打击空白。
1: 2009年首次亮相的零五式155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不仅为重型合成部队装备了强大的火力铁拳，更彰显了我国在大口径自行火炮领域完全自主的研发实力。
2: 车载加油炮是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箱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
3: 火控手注意，接收阵地坐标。
1: 近几次阅兵中亮相的火炮，集中体现了陆战装备信息化能力建设的最新成果。这些接受祖国检阅的新型火炮，走向阅兵场及走向演训场，经受实战化的淬炼。皖东腹地，战士们正在依据地形快速疏散、隐蔽伪装，等待指挥所下达口令之后，他们将驾驶各型火炮向射击阵位机动开进，

0: 撤！
1: 随着指挥员一声口令，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率先出击，数门火炮依次开火，一发发炮弹破膛而出，直击目标。硝烟和沙尘瞬间弥漫整个战场。这门车载榴弹炮的设计采用一门轻量化的122毫米榴弹炮加高机动军用越野卡车的模式，不仅越野性能和公路机动性表现优异，更重要的是它火力反应快，覆盖范围大，能自主快速定位定向，战斗转换迅速，阵地进出高效，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动态快速打击能力，是陆军炮兵部队主要的压制和歼灭武器之一。考核中，战士们通过调整发射角度，使用多枚炮弹同时击中同一目标，这种射击方式有效提高了单炮的火力毁伤效能。
0: 二军放放，
1: 当一个炮连开启火力矩阵，又是怎样的场景呢？

0: 这轮齐射，整个炮兵连的所有火炮集体上阵，几乎同时发射，这样可以确保炮弹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相差无几，能够以密集的火力网在目标区域进行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对敌方阵地、掩体等进行有效的压制和摧毁。
1: 此次实弹战术演习采取间接瞄准的方式进行射击，间接瞄准射击通常用来打看不见的远距离目标，比如敌后阵地、指挥所。间接瞄准射击主要通过侦察、指挥、气象、雷达、通信等多个专业的协同完成，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实弹射击的失败，因此间接瞄准射击更具有难度，只有加强协同、精准操作，才能实现快速、准确、猛烈的火力打击。
0: 在82毫米迫击炮的射击阵位，战士们进行的是神炮手的评比考核中，迫击炮分队将根据敌情信息自主判断目标距离、温度、风速等要素，采用直瞄射击与间隔射击的方式，对不同方向敌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
2: 引发重量横
3: 放
2: 放放重量追回
4: 炮弹与子弹
5: 方向偏左五高山，
6: 方向偏左五高山
7: 38、39。
0: 考核一开始，各炮班临机占领射击阵位，迅速完成首发射击，炮手第一时间判断射击偏差，装定修正量，各炮手紧密配合完成复瞄，再次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在本次神炮手比拼中，炮手们通过换岗操作、阵地转移和不间断射击的方式，展开了连贯高强度火力作业。各个参赛炮手最终以平均弹着点偏差小于25米的成绩，完成了不同距离的射击考核。
8: 在下部训练中，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点提高炮手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提升指挥控制能力，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增强火力弹源自主射击、快打快测能力。
9: 3、2、1，放！
0: 在人民陆军的装备序列中，有这样一款装备，它发射的时候气贯长虹，爆炸的时候摧枯拉朽，展现出了炮兵之王的惊人威力。它就是以射程远、精度高、火力猛而闻名的远程多管火箭炮。远程多

管火箭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火箭炮，也是人民陆军炮兵部队的重要装备。在2009年国庆阅兵活动中，远程多管火箭炮首次公开亮相，从此人民军队炮兵部队的火力铁拳打得更远、更准、更狠。某片海域，数十辆远程多管火箭炮分散在各个点位。此次该部队将首次挑战对海上目标进行实弹打击。今天的首轮打击就是海上的固定目标，他们模拟的是敌方的指挥所、雷达站、通信站等。这些目标堪称敌方作战体系的神经中枢，一旦被成功摧毁，敌方的整个作战系统也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正因如此，远火打击此类目标时，核心考量绝非简单命中，而是极致的毁伤效能，也就是说，能不能一次就把他们打瘫痪。

0: 打完海上的固定目标，接下来的打击难度升级了。在百公里外的海面上设置了直径约为十米的多个球体，它们模拟了敌人运输船、无人艇。与固定目标不同，这些目标具备机动能力，会在海域内灵活转移，四处游弋。正因如此，远火打击此类目标时，核心要诀就在于三个字：快、准、狠。
1: 一百二十追忆，接收待遇条件。150公里，制造沙漠带，引信出发。
2: 一报导报告，介绍正常。5、4、3、2、1，放。
0: 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不仅极大拓展了远程火力的作战空间，更在战术层面形成了新的威慑手段。然而，相比打击陆上目标，对海打击的难度显著增加，对海上目标实施定位、跟踪，高度依赖实时情报和数据链支撑。海洋气象环境更为复杂，海上横风、湿度、浪涌等都会对火箭弹弹道产生多重干扰，同时也对通信保障提出了极高要求。
2: 四炮注意，做好三速装定准备。
3: 本次实弹战术演习组织了对海上浮动目标射击，这是我们远火部队从陆地指向到海陆兼备的一次关键突破。未来参加联合训练，就是让远火官兵从会操作火炮转向懂得体系协同，不仅要吃透火箭弹的弹道特性，更要熟悉卫星、无人机等侦察设备的战技术性能和其他军兵种部队战术运用规则。通过不断跨军兵种演练，将侦控打频的每个环节练成肌肉记忆，最终实现目标出现即被摧毁的打击效果。
0: 作为远火体系的进阶装备，量大管饱的远程相式火箭炮在技术上实现了全面升级。
2: 3、2、1，放。
0: 远火、远相火，二者虽一字之差，但发射装置完全不同。远火系统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这12根炮管呈三行排列，组成一个品字形，炮管直径达到300毫米。火炮的炮管越粗，意味着药量越充足，火力也更加威猛。而远相火则彻底摒弃了传统炮管设计，转而采用模块化的发射箱结构。没有了固定炮管的束缚，远相火的作战灵活性实现了质的飞跃。一个标准发射单元既可以装填大口径火箭弹，也能兼容战术导弹，甚至能根据任务需求

0: 混装不同弹种，真正做到一炮多用。
1: 我们这款火箭炮是远程箱式火箭炮，其最显著的特点主要是一个箱子就是一个弹种，我们可以根据战场任务需要更换不同的弹种，完成火力打击任务。
0: 远箱火储运发一体化模块结构内包括多个发射筒，发射筒在出厂时就装填火箭弹，并冲入惰性气体保存，实现长期保存，不需要检测和维护。在装填时，把弹箱从弹药车上吊装，并安装在发射车上即可完成作业，大幅缩短火力空白期。此外，远箱火还可以装备北斗导航系统、车载火控计算机以及数据链终端。车辆抵达发射阵地后，可以迅速完成自动寻北、一键吊炮以及弹道诸元自动结算。炮班成员无需下车，即可高效完成射击准备，实现快打快撤、即停即打的作战要求。
2: 在岛礁作战以及跨域突击的任务环境当中啊，远程火箭炮和远程箱式火箭炮可以说是一锤定音的战场利器。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滩头之敌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将其全部消灭。而这个箱式火箭炮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甚至是对方的指挥体系啊，进行精准的火力斩首，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火力点和阵地进行摧枯拉朽式的打击。
0: 在2025年93阅兵现场，陆上作战群的远程火炮方队展示了370毫米远程箱式火箭炮。该型装备为第二次在阅兵中亮相，紧随其后的是大口径箱式火箭炮。从外观可见，两型火箭炮均采用相似的通用底盘，这一配置显著提升了装备的通用化水平，能够根据任务需要快速更换发射模块，增强作战灵活性。
3: 远程压制，精确打击，远程火炮方队震撼而来。受阅的两型191远程箱式火箭炮集战役打击、战术支援于一体，拓展陆战能力新边界。
2: 在今年参阅的装备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深管火炮，包括呢一些现役的自行火炮的身影，而是出现了更加先进、更加现代化的远箱火，或者说呢超远程的火箭炮。这就意味着啊，我们的这种地面的火力支援体系，那么未来火箭炮可能要唱主角，甚至可以说呢，它在进行火力支援的过程当中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远箱火呢，打得远，火力猛，精准程度高，而且呢可以实现快打快撤。那么在支援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针对对方的远程作战力量和防御体系进行猛烈而大范围的火力覆盖。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远箱火它的技术在不断的取得突破，火箭弹的个头啊越来越大，打得也越来越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近程的地对地的战术导弹，执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和火力支援任务。可以说呢，它已经成为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种远程的利剑，指哪打哪，百发百中，量大管饱。
0: 从固定炮管到模块化箱体，从单一覆盖到多能打击，火箭炮的每一次迭代都见证着国防科技的跨越发展。这些钢铁利器正以全新姿态构筑起捍卫疆土的远程火力屏障。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6: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5: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我党派人前往香港，秘密护送海江大学学者北上。他们的目的是同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
1: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我建议组建一支护场队。
2: 轮船公司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3: 实验数据没有了。
1: 不好，收电暴露了。
0: 蜂王绕地是谁？
1: 扩大搜索范围。
0: 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粉碎特务的阴谋。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

0: 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4: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山东邹城，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3: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5: 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6: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农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

0: 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

0: 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22.5%， 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

0: 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1: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1: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2: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3: 国庆节快乐！
1: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4: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货荣光，品牌闪亮，奇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奇花，奇花深耕高油酸花生油领域，奇花高油酸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天润乳液。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 振东五合，
3: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2: 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3: 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国防大学举行；
0: 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
1: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0: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精彩、最为关键的经典战役，四渡赤水战役在敌我力量悬殊、环境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红军将士凭借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功跳出国民党军重重围追堵截，创造了以弱胜强、化被动为主动的战争奇迹，为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就是在时光荏苒，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着一代代官兵奋勇向前。
2: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青藏坡战斗遗址等地，一幅幅油画还原转战历程，一件件文物诉说烽火岁月。记者与来自陆军武警部队的官兵代表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解说，回望红军将士转战黔北浴血突围的艰苦征程。
3: 今天实地走进四渡赤水主战场，我才真正体会到了长征之路的艰辛和信仰力量的伟大。当年红军将士在缺衣少食、装备简陋的绝境中，依然信念不改、初心不变，靠的就是对党绝对忠诚的坚定信仰。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4连前身是红三军团12团团属侦察排，曾被中革军委授予神鹰侦察排光荣称号。当年二渡赤水时，先辈们趁着夜色潜出

0: 固太平度，抵近侦察敌情，勘测渡口水文，协助工兵为大部队架设浮桥。
1: 神鹰侦察排的这样一个称号，在这个地方此时此刻有了这个具现化的这样一个表象。正好那个石头也叫老鹰石，而且正好我们的神鹰侦察排也担任了红十二团的一个先遣侦察，看着这块老鹰石，觉得也是历史和现在的一个交相呼应。
0: 90年前的暗夜，淬炼出四连善夜战、善侦察、善出奇制胜的战斗基因。如今四连探索革新小群多路编组战法，区分侦察、掩护火力等岗位，依托无人装备提供关键情报支撑，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优势，多次在演训任务中赢得胜利。
1: 我想也是我们神鹰的一种焕与新生吧，正好能对应得上我们新时代的这样一个革新探索。
0: 与第80集团军某旅四连遂行先遣侦察任务不同，新疆军区某团红五连的前身是红五军团13师39团2营5连，在四渡赤水战斗中多次担负断后掩护的任务。
2: 当年连队先辈为红军主力断后守卫，形成了敢可硬骨、敢挑重担、敢于舍身的三敢精神。新时代我们作为一名守卫边疆的战士，这两种守卫也是一种传承，把三敢精神融入日常战备训练，扎根高原，坚守战位，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
0: 2022年，红五连整建制赴高原驻训，面对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恶劣环境，连队党员骨干带头加大训练难度，设置极限条件。经过艰苦磨砺，连队射击成绩实现突破。
3: 我们连队经历四渡赤水的烽火岁月，先兵们在绝境中创造奇迹，在被动中争取主动的战斗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传承好先辈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严抓日常训练、苦练打赢本领。
4: 时代楷模、王杰先进事迹报告会今天下午在国防大学举行，报告团成员讲述了王杰为圣战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和在逆境中持续冲锋的精神力量。
5: 六位报告团成员从冲锋的坚冰、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六个角度，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王杰。报告团成员陈立前是王杰团队的核心成员，与王杰合作20余年，报告中他生动讲述了王杰聚焦学术前沿、勇攀高峰的科研精神的可贵品质。
6: 王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时刻保持对这种学术的、这种卓越学术的追求。我们报告团的成员，大家每个人也常站在不同的角度，从自己的视角，然后给大家来分享王老师的一些先进事迹。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把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奋斗要跟国家的需求来结合起来，与国家的需求来同频共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王老师，也知道王老师，然后也能从王老师的身上的先进事迹里面能有所启发，来有所收获。
5: 王杰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多年来他扎根国防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攻克高可信软件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重大疾病、高位截肢和肾衰竭的重重考验，他始终坚守战位，矢志攻关。今年7月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报告团成员用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故事，从不同角度拼出了这位科研尖兵的精神画像，展示出王杰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扛在肩上的冲锋姿态。
7: 王杰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哈军工精神再到银河精神的一个传承，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他是几代人，他是国防科大为国助盾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航天探月还是北斗巡天，王杰参与的每一项重大工程都是与国家和军队同频共振的。
8: 我们有一句很好很好的话，我很想送给大家。

0: 就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我们就用真实的故事去跟大家讲，去告诉大家王老师有这样的品质，有这样的很好的精神。我们希望就是现在年轻人就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一些波澜的时候能够勇敢地站起来。
1: 王己同志把忠诚融入强军事业，用行动践行党的号召。作为一名军校博士研究生，同为科研工作者，我要像他那样把国家需要当作选题原点，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冲锋的姿态勇攀科学高峰。
2: 这种强烈的时代推背感让我下决心，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3: 王己讲述自己在家风传承、组织托举、使命召唤下不断向前冲锋。他说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就义无反顾坚定冲锋。
1: 作为一名年轻教员，我要向王己同志学习，我要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初心使命，听党指挥，报效祖国，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为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4: 今天，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
3: 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出席挂牌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派代表团参加。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帮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6: 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7: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印发通知，于9月至11月联合举办长征文物保护展示主题活动季。活动季以保护长征文物、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走好

0: 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深入挖掘长征文物蕴含的丰富内涵和核心价值，充分展现新时代长征文物保护管理的新进展、新成效，更好发挥长征文物教育功能，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中国军号联合北京市地铁19号线共同打造的长征主题专列，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2: 长征主题地铁专列设置铁血长征、文物里的长征、镜头里的长征、书信里的长征、诗歌里的长征、外国人眼中的长征、开路先锋、新的征程八大板块。车厢以主题涂装、图文展示等形式，把红色阵地搬进城市轨道交通线，让乘客在交通出行间感悟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3: 我觉得出行这种方法就非常好，这就是走入生活，走进生活，人民的生活，有多一些爱国主义教育。
4: 乘客朋友们可以在这列车里面，既可以回顾历史，也可以感受未来。通过打造主题专列的这种形式呢，让长征这段历史岁月走进人们的日常出行生活，让地铁列车变成流动的国防教育课堂。
2: 除了主题专列，地铁19号线沿线部分车站还打造星火咏船主题空间展，将红色船舶从固定场馆延伸至城市日常。
5: 我觉得通过这种形式的展览，对于向公众们普及关于长征的知识，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举措。同时，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应当也能从长征的相关故事中学习到对未来、对人生的更多的启示和感悟。
6: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近日，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某中心精心筹划创排文艺情景教育课，把厚重历史搬到舞台，让革命先辈走进观众。
7: 这次情景课让我在回望历史中感悟绝对忠诚，在对照先辈中检视自我，在立足岗位中明晰担当。
0: 在湖北武汉，伴随着红领巾爱祖国的歌声，一面巨大的国旗在未来实验小学的师生手中缓缓传递，少年们用歌声抒发志向。国防情境思政课运用光影叙事，让红色历史看得见、听得懂、有共鸣。在山东菏泽，当地小学携手西藏十步旗边防连官兵，以云端连线形式开展沉浸式国防思政教育，
8: 向学生们传递国防理念，自身荣誉感、使命感也得到进一步提升，更加深刻领悟戍边守防的神圣意义，进一步坚定扎根边防、献身国防的理想信念。
0: 当地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专题讲座、实弹射击、战术演练等国防教育活动，让同学们在实践中筑牢国防意识，厚植爱国情怀。
9: 我会把此次经历中所获得的精神洗礼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姿态走好未来的成长之路。
0: 安徽淮北的幼儿园师生来到当地人武部，将亲手制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送给解放军叔叔们。师生们还走进国防教育馆，了解先进武器模型，学习军事知识。江苏邳州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参观王杰烈士陵园，通过认真聆听王杰烈士的英勇故事，增强了学生们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
9: 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们要把王杰精神落实到实处，以英雄为榜样，刻苦努力，争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学生。
6: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0: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并表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0: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2: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中方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4: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

0: 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在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
0: 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军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2: 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
1: 好，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

0: 要九块九，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累传。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7: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
4: 幸福时刻，用心相伴。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俄称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海军基地，并打击了位于基辅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乌称在多个方向对俄发动多次进攻。俄德两国外长在俄乌冲突后首次会面，芬兰和瑞典首次联合拦截俄军机。美军采购乌雷鸟侦察无人机，乌克兰与芬兰签订无人机生产协议。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重型鱼雷。欧盟已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开辟域外发射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

0: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俄乌前线战事仍处于拉锯状态，俄军称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海军基地，乌军称对俄发动多次进攻。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7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数据处理中心，该公司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和高速互联网服务的最大运营商之一，服务涵盖情报数据传输。通报称，俄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四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此外，俄军在26号控制了苏梅地区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定居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过去一天前线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与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并在南北斯洛伯兰斯克2个方向以及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多次发动进攻。另据俄新社25号报道，乌国防部宣布任命前喜剧演员阿列克谢·列瓦为国防部副部长，分管数字发展、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建设。公开资料显示，列瓦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与双胞胎兄弟一同入伍，在乌克兰情报总局任职，并在国防部 IT 部门开发服兵役人员统计软件。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此评论称，这是黑色幽默。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面，这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会面。会面持续20多分钟，双方以握手结束。拉夫罗夫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会面了无新意。瓦德富尔则在会面后表示，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未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俄军称打击了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东方海军基地。那么打击这个点位的话，俄罗斯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2: 在多瑙河上，乌克兰有4大河港，从南向北依次是维尔科沃、基利亚、伊兹梅尔、列尼港。这4大港口呢，在敖德萨的主要海港被封死之后，它承担了乌克兰粮食出口以及外援进入乌克兰的转口的这个业务。我们知道，一般的军事援助现在运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之后呢，对泊装入泊船之后，沿着多瑙河三角洲进入乌克兰的多瑙河上的这个4大河港。吉利亚这个港口经过扩建，现在承运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强，进来的军事装备通过铁路、通过船，运往这个国内的各个前线，但是现在俄军将伊兹梅尔，雷尼港基本已经封死了，所以，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吉利亚港和维尔科沃港。我们看到9月26到27这2天，俄军打击了这个吉利亚港，也同时打击了维尔科沃港。我认为未来俄军会继续加大对吉利亚和维尔科沃这2个河港的攻击，这样的话就彻底让乌克兰变成了陆锁国，因为你海港已经被锁死，你河港另外2个基本被锁死，就剩下了吉利亚和维尔科沃，未来俄军会加大对这2个港口的空中打击和封锁。
0: 杜先生，不仅如此，我们看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一处的向乌军提供网络服务的数据处理中心。那么打击这样的一个点位，俄军又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又能否有效削弱乌军的这种通信指挥能力呢？
3: 打的是网络中心，但现在看呢，有2个意图。第一呢是要打数据，第二要打星链。按照目前乌方进行作战规划，对数据高度关注。

0: 特别是无人机的使用，包括攻击目标打击方案以及预定路径，全部进行了存储。而且前线目标、纵深目标如果进行各种火力打击，包括无人机袭击，这些中心所提供的数据是基本的物理结构。如果对这些点位进行攻击，毁坏数据，甚至造成数据的下降，甚至是极力萎缩，对于作战方案的制定，包括降低乌克兰无人机对纵深打击力度会产生较大影响。第二是打星链，按照目前美国星链系统在乌克兰的使用非常广泛，而且各类远程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均加载了星链系统，只有通过星链才能够扩打击范围，提高打击能力。你像对莫斯科周边重要目标的攻击，对秋明州的攻击，包括前线无人机的使用，这条神经线非常重要。那如果对天上的神经进行切断，那么除了进行电子干扰包括其他阻断之外，对地面设施的攻击显得异常重要。所以如果能够通过火力突击行动对星链的地面设施数据产生较大影响，那么乌军在远程打击包括其他方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所以这次瞄准网络中心、瞄准神经中枢进行攻击，能够降低乌克兰无人机包括其他远程火力的打击力度和精度。
1: 另外吴先生，您如何看待乌克兰的前喜剧演员阿列克谢列瓦当选为国防部的副部长，分管是数字化建设这一块？我们看对此呢，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扎哈罗娃呢将这一举动称之为黑色幽默，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任命呢？
2: 阿列克谢列瓦他曾经在2015年获得了喜剧大赛的冠军，当时的评委之一就是泽连斯基，但是我们说他事实上他不是专业的喜剧科班出身啊，他的大学是理工大学，他有科研的背景。开战之后呢，他进入前线服役升至少校军衔，后来呢转入国防部，利用他的理工科的这个专业知识，开发了阿妹加乌军服务 APP， 加上动员的这个平台，都是他和他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他到目前为止确实是乌军内部比较好的数据化这样的一个专家。另外呢，他的团队也在跟挪威进行合作，开发相关数据产品。我们知道现在打的是 AI， 打的是这个数据流量打的是这些经验，所以在目前来看他具备这些实际的工作经验，而且在前线也服过役，他知道什么样的数据平台适合前线来使用。
1: 另外还比较罕见的就是杜先生，我们看在这次联大会议期间呢，俄德两国外长呢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进行了短暂的会晤，当然双方也都表达了分歧严重而且毫无成果。那您如何看待双方这样的一次短暂的接触，又能否打破目前的这个战场僵局呢？
0: 首先呢，见比不见好。爆发乌冲突之后，双方各个层次的联系几乎中断，像外长级别的会谈几乎没有。如果这次通过短暂会谈，虽然没有太大成果，表明分歧严重、矛盾太多，那么至少可以通过一张桌子进行交谈。如果现在有沟通渠道，那么今后不排除沟通的机会会增加，渠道也会逐渐扩展，对今后的信息沟通包括解决乌冲突能够提供一定的关联。第二呢是谈了白谈，这次见面时间短，不欢而散，而且双方表达了分歧，表达了矛盾。的确乌冲突爆发以后，德国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像之前呢只提供非杀伤性武器，后来态度出现明显调整，不光是提供大量经费，而且主战武器装备在乌克兰的参与比例也是北约欧洲国家比例最大的，像豹一坦克、豹二坦克、双35高炮、月亮无人机，像这些武器装备都大量的进入到了前线地区与俄军交战。同时呢，先进武器装备也在乌克兰展开各种试验。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去分析，无论是资金援助包括武器装备援助，在北约国家框架内都名列前茅。如果支持乌克兰，就等于与俄罗斯产生矛盾，所以下一步呢，双方的关系如果实现缓解、实现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松动，还需要更大努力。总之目前对于俄乌停战问题

0: 德国态度是谴责俄罗斯，而且俄罗斯准备打欧洲、打北约，现在的这些言论和德国密切相关。所以这次会面虽然短，但是呢，对于今后的会谈能起作用，但目前看作用极为有限。
1: 与此同时，芬兰和瑞典两国首次对俄罗斯多架军机进行了联合拦截，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据乌媒报道，美国防部已授予乌克兰某无人机制造商一份$1,064万的合同，采购 ACS-3 雷鸟侦察无人机，预计2026年12月15号前完成交付。该机重约23千克，续航24小时，最大航程约2500千米，可搭载多种传感器与合成孔径雷达，并集成卫星通信，已在俄乌战场上执行数千次任务。同时，乌克兰与芬兰近日签署一项允许技术转让的无人机生产协议，由芬兰总统斯图布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间隙签署。斯图布称，协议包括联合生产，乌方可能有意在芬兰境内制造无人机，这样更有效率且成本更低。另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和瑞典25号紧急派出战机，在芬兰湾上空国际空域识别并拦截俄军飞机，这是两国首次采取此类联合行动。芬兰空军称，被追踪确认的俄军包括一架运输机和几架战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此次行动展现了联合快速反应警戒对两国领空的监视和保护作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杜先生，那现在美国采购的乌克兰的这款叫 ACS-3 雷鸟侦察无人机，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笔订单？那么美军又会如何来使用这款无人机呢？
0: 这款无人机能够进入美国法眼，第一靠运气，第二靠实力。目前在美国陆军所采购的无人机机型中没有类似装备，所以在投标包括选型过程中，这种武器装备是填补了美国陆军无人机侦察的空白。它对它的重量要求、侦察能力和作战范围要求，美军目前没有一款无人机能够满足美国陆军需求。但乌克兰经过地面作战、空中作战和数年的无人机发展，在这个型号方面能够满足需求，所以美国选了老半天，只有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够满足作战需求。所以一定程度上，美国在选型过程中乌克兰的运气爆棚。第二呢是性能出众，这款无人机个头不大，20多公斤，但是能飞一昼夜，而且航程达到2500公里，高度到5500米，也说明呢微小的体积能够在战略范围内执行各类任务，而且无论是巡航时间，包括传感器的质量，对战场目标侦察的能力，都远远超过同类型同尺寸的无人机，所以性价比非常突出。按照目前乌方所发布的言论，这款无人机早就服役了，而且呢改进型号也在不断增加。美国如果拿到这款无人机，今后使用方式大概会向乌克兰取经，比如在近距离内进行各种侦察行动，通过小型无人机蜂群式的进行这个战略框架内的地面和空中侦察行动。所以下一步如果加装武器系统，还能完成类似任务。总之这款无人机如果加装了这个星链模块以后，按照乌方的说法，它可以进行自主飞行，而且不需要人的控制，就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完成各类侦察任务。所以这款无人机在实战经验方面很突出。美国曾经说过，乌克兰的武器装备质量不好，但实战经验非常宝贵。
1: 那与此同时，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乌克兰与芬兰是签署了允许技术转让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生产协议，而且还提到乌方呢可能会把这个生产线呢搬到芬兰境内，也就是在芬兰境内来生产这个无人机。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与北约新成员国这样的一个军事防务的合作呢？
3: 这乌克兰与这个29个国家签署了或者有意向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它的模式呢就是乌克兰的技术加上乌克兰的经验加上乌克兰的数据输出到合作国，由合作国来生产，选择的合作国往往是在微电子传感器等芯片等方面有自己独到之处，跟这些国家合作生产出来的无人机首先满足乌方使用，在满足乌方使用的同时生产出来多余的列装合作国本国的军队跟芬兰的合作非常具有

0: 代表性啊，它是一个新入约的成员国啊，它非常希望啊利用乌克兰的战场经验加强自己的军力啊，所以我们看啊，芬兰跟乌克兰签署了这样的合作协议。对于乌方来说呢，国内的无人机厂家生产线啊，成为俄军重点打击的目标啊，所以他现在也尽可能的将无人机的产能在本国转入地下，同时转入近邻的北约成员国境内，因为你俄罗斯啊，你不可能打击北约领土内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线。未来这样的合作啊，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包括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这些合作都在不断的扩大。
1: 杜先生，我们也注意到呢，近期的俄罗斯战机与北约成员国的战机呢是多次上演空中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这次呢是芬兰和瑞典首次派出战机在芬兰湾拦截俄军战机。那您如何看待这一次芬兰和瑞典的联合行动呢？
2: 首先呢是新北约国家的集体联合行动。你像之前呢，老北约国家、二线国家和一线国家联系较多，所以常驻作战部队联合演习是常态。那现在新北约国家开始主动联合，而且进行战机混编、联合巡航，这点呢之前从来没有过，也说明呢在西部地区俄罗斯会增加强力对手。如果新老北约国家联合进行各种空中演练行动，甚至是演练用 F-35 战斗机使用战术核弹进行攻击，这样对俄罗斯的战术威胁和战略威胁将会同步提升。第二呢，也说明北极国家正在联合抱团。如果从这个芬兰和瑞典的位置看，均靠近北部、靠近北极，而且与北方舰队驻地密切相关。如果两个国家能够联手在芬兰湾，包括其他点位采取作战行动，对于遏制俄罗斯北部的核能力和海上作战能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如果北极国家率先抱团取暖，在北极方向按照北约模式打造新的北极作战模式，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能力也会逐渐提高。所以，俄罗斯认为自己的优势在极寒条件下，基地多、能力强、准备时间相对较充裕，所以与北约国家对抗始终高人一等。那如果现在这么多北约国家通过军事联合在北极方向形成新的联盟、形成新的部署、形成新的能力，这样在白色的严寒地区与北约国家的这个矛盾包括战略博弈将会明显升温。
1: 此外，英国近期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了一枚重型鱼雷。来看短片。
3: 英国政府近日宣布，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完成鱼雷试射。据法新社援引英方声明报道，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鱼雷为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马克斯8重型鱼雷。受舱体结构限制，该鱼雷无法内置搭载，测试团队采用外部挂载的方式完成投放。英方称，这标志着英美澳奥库斯联盟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另据报道，欧盟委员库比柳斯近期表示，欧盟计划今后8年内把政府卫星发射数量从近70颗增至近630颗，商业卫星翻倍至1000颗，国防卫星从逾20颗增加至近300颗。至2034年，欧盟每年火箭发射需求将达到62次，是目前的6倍，并寻求在挪威、苏格兰、加拿大等地开辟域外发射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那您看英国神剑号无人潜航器呢是首次试射了马克四八重型鱼雷，那英国方面称呢这也是奥库斯联盟在潜艇技术的一次重大进步。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对于俄罗斯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威胁？对未来的水下作战模式又意味着什么呢？
2: 英国用无人潜航器发射重型鱼雷，本身标志着水下无人作战能力正在快速发展。因为这种发射方式，之前是潜艇的专项，马克斯八是美国标准的重型鱼雷，无论是反舰作战、反潜作战都有重要应用。现在如果把它的平台从之前的大潜艇变成小的无人潜航器，这样对方发现的概率将会降低。同时无人潜航器不受人的生理极限限制，而且抗水压包括抗其他复杂因素比潜艇要强大得多，所以可以深入前方采取各类作战行动，也标志着今后水下作战通过无人潜航器 与鱼雷的组合，打击范围和打击效果将会成倍提升。今后如果采取这种方式对港口、对重要目标发动定点攻击行动，能够取得一定战果。第二呢，它也标志着奥库斯海战规则正在发生变化。奥库斯的组合不光是核潜艇，那么下一步随着潜艇技术包括无人技术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里程碑式的调整。目前的潜艇建造，无论是英国、法国包括其他国家，还是以造大艇提高安全。

0: 为实施远程作战，实际上整个潜艇的功能就被定义为水下武器平台。像之前冷战期间的猫鼠游戏，包括攻击型核潜艇、战略导弹核潜艇之间的水下作战行动，将全部会被改写。所以下一步有人无人组合在水下将会把海战规则包括作战行动进行高速推进。
1: 另外吴先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欧盟它的这个庞大的航天扩编计划。我们看它要把政府卫星呢利用8年的时间增到近630颗，国防卫星增到近300颗，还要去包括挪威、苏格兰、加拿大开辟这个发射场。那您如何看待欧盟这样一个庞大的航天扩编计划？它在布一个什么样的局呢？
2: 俄乌冲突让卫星的战略作用进一步凸显啊，从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一个是星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特朗普上来之初停了10天与乌克兰的情报合作，这些情报合作主要是来自于卫星情报的合作，停了之后这个乌克兰的武器打不出去，这些是美国是独占的技术，欧盟是无法替代的。欧盟虽然也有系统但是没法取代星链的作用。所以欧盟这个8年的计划，卫星发展计划极其庞大。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之下每年发射5到6颗，现在每年要发射62颗。这个计划非常庞大，在这个计划当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欧盟版的星链 IRIS2 这个要上线同时我们看到他选的这个3个备份发射点，苏格兰、挪威、加拿大都在高纬度地区，高纬度地区的发射点适合发射低轨的侦察卫星低轨卫星可以用于太空态势感知这个监视这个反无人机威胁反卫星威胁我在高轨中轨的这些卫星面临着认为俄罗斯的反卫星威胁这个低轨卫星可以起到太空态势感知的作用。往往我们说太空用于防御，而在这一个节点上呢，事实上如何防御太空的卫星资产也纳入了这个计划当中它是军用与民用的这个联合，不仅仅有大量的军用卫星，还有一些民用卫星用于边防、用于移民监视、用于两海加一地的这个监视，比如说黑海、波罗的海，加上东欧地区的这个监视作用，这些卫星都会发挥作用。这是欧盟走向战略自主的重要一步欧盟战略自主现在他们改变了方向，第一要拥有全欧的核武器实现核战略自主，第二实现太空资产的战略自主，这是走向全面的欧盟战略自主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几年在太空资产方面，欧盟会进一步的加大投入。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以光为美，星光美传，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看看人家的腰，腰突得抓紧治，曲 杜海腰椎。

0: 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乌克兰危机的走向关乎欧洲及世界和平稳定，早日停火止战，实现危机政治解决，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海军陆战队在针对伊朗的战事中首次实战检验了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以色列总理被曝秘密访问阿联酋。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愈演愈烈，伊朗否认直接介入，并表示准备帮助解决冲突。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
11: 牙吧衰老，
10: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11: 振东五合，
10: 认准国药准字。
11: 振东五合，
10: 牙吧衰老，
12: 明天开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 被选为一名军校代言人啊，更多的是一份责任。
2: 队长，队长，车两侧玻璃被窗帘遮住，一名恐怖分子劫持了两名人质，位于车辆中后侧第二块玻璃处。
1: 射手注意，三两幺，射击。看见一个障碍物，队长想的就是，如果恐怖分子躲在障碍物后侧，我们能不能一枪就打中呢？
3: 他没有什么先天的天赋，他能走到现在纯靠的是自己后天的努力。
4: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实战当中让敌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没有我们狙击手完成不了的任务，打击不了的敌人。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集体走进多所军队院校，与青年学子开展分享交流活动的画面。活动结束后，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刷屏网络，其中毕业于武警警官学院的特级狙击手朱家红，因获得多项国际赛事荣誉，以一枪定胜负的硬实力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1: 非常的光荣，去召唤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报考军校，被选为一名军校代言人啊，更多的是一份责任，让我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更加的追求精益求精。
0: 朱家红入伍15年，曾多次征战国际狙击赛场，

0: 远赴海外参与联演联训等。
1: 我们特战队员要求六能，有山能攀，有水能渡，有车能驾，有机能降，有枪能挡，御敌能歼。他不仅是具备这些能力，而且他能属于强者兼兵，
2: 是我们的一个标杆。
0: 作为特级狙击手，朱家红带领队员命中过的目标数不胜数，比指甲盖还小的钉帽，引爆爆炸物的电线，比狙击镜里十字瞄准线还细，直径不到0.1毫米的刀刃。然而命中这些细小的目标，在朱家红眼里并不能证明狙击手优秀。
3: 很多人对特战的印象还停留在体能超强、枪法精准、武艺超群的硬汉形象上，但这只是特战的冰山一角。真正的特战是能够在不可能的任务当中创造可能。
0: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朱家红有这样的认识？作为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该如何带领队员创造可能呢？
3: 各组注意，在我们的正前方是一辆大巴车，模拟的是大巴车劫持人质事件，车内恐怖分子和人质数量不详，需要各组之间协同配合，对车内的暴恐分子实施精确狙杀，解救车内人质。各小组到位后向我报告。
0: 这一天，朱家红正在组织狙杀行动演练，到达指定位置后，队员们却发现科目远比想象中有挑战。
4: 报告队长，大巴车两侧窗帘已全部关闭，我组无法观察到大巴车内恐怖分子的具体位置。
3: 作为狙击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0: 军校毕业后，朱家红训练时总是出其不意，如何在复杂的实战场景中一枪毙敌，成为他平时讨论最多的话题。
5: 在训练场上，标准差一点，差一丝一毫也不行，非常的严厉严苛。
3: 一毫米的偏差可能就会导致一场战斗的失败，在实战当中就可能会伤到人质。作为狙击手，那就必须要精准到毫米，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6: 队长，队长，无人机通过后侧玻璃观察，一名恐怖分子劫持了两名人质，位于车辆中后侧第二块玻璃处。
0: 队员们要射击的目标是大巴车过道中间，模拟暴恐分子头部的目标气球，气球的直径只有16厘米，在窗帘遮挡的情况下，队员们如何完成致命一击？
4: 大巴车前侧挡风玻璃没有被遮挡，我们组能不能迂回到大巴车前侧，透过前挡风玻璃对恐怖分子进行狙杀？
3: 正面崖壁距离大巴车很近，极易被暴恐分子发现，让其暴怒。第二个问题，大巴车前方是一处崖壁，我们很难攀爬上去。第三个问题，暴恐分子处于大巴车后侧第二块玻璃处，距离前挡风玻璃6米左右，我们子弹穿过前挡风玻璃之后到暴恐分子这段距离会造成很大的偏差，我们狙击手在战场上必须一枪定乾坤。
0: 实战中，如果狙击手不能完成一枪毙敌，人质将面临生命危险。
7: 组长经常跟我们说，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去练什么，我们训练的标准要比实战的标准要更加的苛刻，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未来战场上应对随机出现的各种情况。
0: 训练就是实战，面对密不透风的窗帘，朱家红必须带领队员们盲狙完成任务。
3: 采用穿帐线型狙击，暴恐分子所处的这块区域是大巴车倒数第二块玻璃，宽度在1.3米左右，我们8名狙击手可以将玻璃平均切割为9个等份，每个等份15公分，正常人的头部宽度在18到22公分左右，这样的话我们只要锁定一条线，不管暴恐分子在玻璃后侧什么位置都能一击必杀。
0: 在看不见目标气球的情况下，

0: 川藏线型狙击要求极高，意味着接下来八名狙击手朝无人机侦察到的目标气球高度同频共振，同时激发，在玻璃上用弹孔画一条直线，且弹着点左右距离一致。
1: 如果高低偏差，可能会对人质造成伤害；如果左右偏差，可能暴恐分子在我们的空档期侥幸逃过。如果没有同时激发，真正意义上的合击，可能就会给暴恐分子留有喘息的机会，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射手注意，三、两、幺，射击。
0: 尽管暴恐分子头部的目标气球已被击中，但朱家红并不满意。
1: 弹道点整体的散布，五号狙击手造了饭，打得稍微有一点点偏低。在实际处置这种劫持人质事件的时候，如果再低的话，可能就会误伤这个人质。
2: 对啊，其实在你刚才下达射击口令时，我感觉自己的呼吸还没有调整好，但我又不敢打得太慢了，怕影响这个小组的协同配合。
1: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集体，大家一定要能够练出这种默契的配合，连呼吸都能达到一致的默契。
0: 朱家红之所以要求高，是因为特战专业执行的都是非常规高风险的任务，作为现代战争中打破僵局、斩首破链、获取战略主动权的尖刀力量，自身素质是执行一切任务的基础。
1: 我认为最好的青春不是被保护，而是去守护，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是为了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有资格站在最前面，冲在第一线。
0: 在狙击专修室摆放着曾经被朱家红命中过的目标，这些目标一个比一个细小，射击难度直线攀升，不仅仅激励着战友，也记录下了朱家红对狙击认识的变化。
1: 刚当狙击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战士的时候，我认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那就要打得精准，打得精细，越细越好，越准越好。后来我上了军校，从一名战斗员成长为一名指挥员，我的认知包括我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不能仅仅停留在打得准这个阶段，完成别人认为完成不了的任务，任何复杂环境中极端条件下面都能够完成一枪毙敌，这样才是一名合格的狙击手，出色的狙击手。后面这些就是研究子弹它的穿透性到底有多强，能够穿透多厚的钢板，多厚的防弹层。
0: 跳出靶场精度，直面真实战场，正是基于这些思考，军校毕业后，朱家红冲破打得准的局限，日常训练不设上限，借助玻璃、墙体、防弹钢板等各类遮蔽场景打磨弹道，破障狙击，让处理复杂实战情况成为习惯，让制胜的绝杀里只剩从容。
1: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实战当中让敌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没有我们狙击手完成不了的任务、打击不了的敌人。
3: 在平时的训练里，我们看见一个障碍物，我们想的更多的它就是一个障碍物。队长想的就是，如果恐怖分子躲在障碍物后侧，我们还看不见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一枪就打中呢？所以朱家红队长对障碍物后侧的穿透射击和遮蔽后射击就研究得非常透彻。
4: 敢打敢拼的意识很强，什么事情什么科目都是第一个上，然后给我们制定标准，要求也很严格。
0: 从打看得见的目标到穿仗打看不见的目标，军校教会了朱家红如何从一名特战尖兵转变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军官，把应对战场变数练成本能，才有实战中稳准狠的致命激发。当初考军校，朱家红是想通过系统学习拓宽自己认知边界，与很多高考考入军校的学员不同，他是通过提干考学进入，但这条路他一开始走得并不平坦。
1: 我2017年考军校，那一年我们去参加国际比赛回来之后都已经五月底了，留给我的复习时间也就几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最后我是以两分之差与这个军校擦肩而过，其实内心也是特别失落。
0: 在这场军警狙击手世界杯赛中，朱家红和队友斩获军队组小组赛亚军。落榜后的第二年，当朱家红再次准备好好复习迎战军考时，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那一年国际特种兵比武来了，我就果断地报名出国参赛，想着能够为国再一次争光，因为在那里有我没有实现的梦想。这个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有一个科目叫国王挑战，我们单位参加过四次这个比赛啊，没有一次在这个科目上夺得过冠军。我们也非常清楚，国王挑战是啊这个特种兵比武竞赛啊最难的一个科目，最综合最复杂的一个科目。
0: 面对最难打的旋转目标靶，朱家红奔袭完6公里后，弹无虚发，全部命中。在这场世界级的巅峰对决中，他主动打头阵，在多个高难科目中首发命中，稳住全队士气，成为赛场唯一无跑弹的狙击手，和队友们斩获两个单项第一，并荣立一等功。
1: 参加完国际比赛之后啊，留给我的复习时间还有一个月，那一个月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去学啊，每天啊至少啊都学习啊16个小时以上。每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啊总感觉到很困啊，我就不停地用风油精去涂抹自己的太阳穴。那一年啊文化考试啊，我在我们种类特战领域还考了第一名。所以说没有干不成的事啊，只有啊你想不想干。
0: 2018年，朱家红以优异成绩被武警警官学院录取。入伍第七年，进入大学，沉淀后的厚积薄发也让他多了一份沉稳。
1: 有过这一段经历啊，让我更加珍惜了军校学习的机会，让我更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我就更加努力地去学习，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短板弱项在哪里。
0: 走进校园，朱家红放下过往荣誉，将自己归零，弥补短板。2020年，从军校毕业归队，朱家红马上迎来了一次大考——武警部队首次组织特战专业等级评定。朱家红主动挑战难度最大的特级考核，15公里山地越野，穿插20多项考核科目。武装求渡时体力透支，腿部抽筋，他咬牙坚持完成全部内容，成为当年武警部队唯一通过特级考核的队员。
1: 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啊，拿到我的成绩单，父母都感觉到很失落。以前可能不懂学习，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当兵之前，从来没有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过。我就想，能不能在部队里面，啊，通过自己的拼搏，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天，啊，能够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一次。后来我就拼命的努力，遇到再多的困难，啊，遇到再多的这个委屈，啊，有再多的这个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到了这些，我就会觉得我有不竭的动力。
0: 每天下午，无论多忙，朱家红都会出现在体育馆健身。尽管已有8块腹肌，体能也是佼佼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入伍时朱家红的体能一直垫底，差点被特战专业淘汰。
1: 第一次模拟考核，啊，当时我5公里。啊，考了22分54，在我们整个区队是倒数第二名。当时射击还没打及格，打了29环。啊，其他的各项特战技能考的均不太理想，然后最后综合排名就比较靠后了。啊，我的心里面那一种落差感特别强。
5: 如果按照他们同年来讲的话，他很差的，肯定不看好他们。
0: 预备特战队员中，很多人入伍前学过武术和体育，体能基础很好，没有任何优势的朱家红要想脱颖而出，更是难上加难。
5: 他没有什么先天的天赋，他能走到现在，纯靠的是自己后天的努力。瘦弱的一个小伙子，突然变到现在的这个取得这么多成绩的一个特种兵来比，那是很大的一个差距，你都不可能联想到一起的。
6: 非常顽强、专注，且不服输的一个人，他对自身的要求非常严格。
1: 到最后结业考核的时候，啊，我所有的这个特战技能啊，均达到了优秀，然后最后射击还打了我们整个区队第一名，也是被光荣的选为了一名狙击手。
0: 从成绩垫底到武警部队首个特级特战队员朱家红足足走了九年。

0: 我觉得青春就应该是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当兵就应该有那一种见地就争、见红旗就扛的这种拼搏意志。因为我的家乡金寨走出了59名开国将军，如果我来到部队里面不能够刻苦训练，我觉得都愧对革命老区这个称号。
1: 与狙击枪结缘后的朱家红，每天射击结束无论多晚，他都要对白天的射击科目进行复盘总结。而军校毕业后，他记录的内容更多。
0: 日常训练的话，我会把这些靶子都给收集出来，之后我都会把它记录好，包括就是每天训练啊，什么样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跟这个射击有关的啊，都应该把它啊记一记，写一写。狙击手日常训练打出去的那一枪，只能算是狙击手日常训练的一部分。
1: 朱家红用较真的性格把狙击本领练到了极致，正是这一点一滴的积累，他才能在千变万化的复杂场景里攒下一击制胜的底气。军校毕业后走上带兵育人岗位，如何带出优秀的狙击手解决实战难题，是朱家红经常思考的。面对难度极大的破障狙击，他该如何带领队员尽快掌握呢？
0: 两侧的目标开始移动，只有这一个点可以完成啊！我们对门后面那个目标进行射击，
2: 通视性非常的差，我前面有很多的障碍物，然后挡住了我的视线。
1: 这一天，朱家红要求队员用一发子弹站在170米的距离上，透过窗帘对移动的两个目标气球进行射击。
0: 实战过程当中，一个狙击手碰到两个暴恐分子，如果我们的狙击手不能同时将所有的暴恐分子啊全部击毙，那这样的话就会打草惊蛇啊，就会引怒其余的暴恐分子，对人质造成伤害。这也是我们狙击手在实战过程当中如何把一颗子弹利用到极致。
1: 对两个移动目标气球，一枪毙两敌。朱家红训练的不只是双目标狙杀的本领，更是绝境之下的灵机反应。
2: 目标从窗帘后侧经过，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样子，而且窗帘一动，它就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捕捉一个就已经很难了，但是又要捕捉到两个，做到一箭双雕，确实非常困难。
1: 目标气球的直径只有15厘米，在履带式的靶机上还有些晃动，赵太平很难同时锁定两个目标。
2: 这个目标运动的速度有点快啊，这两个目标重合的时间非常的短，可能这个连0.1秒都不到，这个战机把握确实比较困难。
1: 射击的难度很大，朱家红仔细观察着队员们的反应，他希望通过高压条件锻炼队员们处理复杂情况的实战能力。
0: 实战过程当中，暴恐分子交汇的时间会很短，只有那么一瞬间，当你在瞄向暴恐分子的时候，你有丝毫的分神，你都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
1: 靶机的运动速度没有规律，导致目标气球的重合点不断变化，这意味着赵太平要不断的更换射击瞄准点。
2: 紧张，因为我害怕等会儿一个不留神就错过这个击发时机。
0: 打移动目标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提前量，因为你要想打中目标，你必须要根据你距离目标的距离判断子弹飞过去大约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根据目标的移动速度判断出最后我们所需要修正的提前量。没命中，
2: 我反应速度慢了。
1: 赵太平和战友接连试了好几次，都没能实现一枪毙两敌。
0: 赵坤，你是用什么方法打的？
3: 队长，我也是用待机的方法打的。
1: 科目的难度超越了队员们的想象，为了给大家树立信心，朱家红准备试一下。而此时由于天空即将下雨，目标区域光线已经很暗了。
0: 命中。能够让大家对你信服首先你自己要能够做得到，这样才能够带出一个过硬的队伍。刚才我用了一下追击的方法，因为两个目标是迎面而来的，我是用左边那个目标作为我追击的目标，然后跟着左边的目标一起走。当左边那个目标跟右边的目标开始重叠的那一瞬间，就是我击发的时间点。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我们一枪打中两个目标。
1: 与队员们用的待击方法相比，追击需要不断移动枪口完成射击，难度大很多，但因为机动灵活，更容易把握射击时机。在朱家红的方法指导下，队员们信心大增，相继完成了一箭双雕。
0: 通过这次训练的话，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从中有所体会，能够思维更开阔一些，想得更周到一些。衡量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技术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用你的大脑，用你的思维去支撑你的技术。
1: 走上指挥岗位的朱家红，结合实战经验与军校所学理论，总结出了一套基层狙击训练方法。在他的带领示范下，一人荣立一等功，五人荣立三等功，三名优秀士兵成功体干。极限实训还在进行，身为军校代言人，朱家红的青春自带一往无前的锋芒。从特战尖兵到育人先锋，他将实战沉淀亲授后辈，以自身故事感召青年投身强军事业。枪声再起，青春的逐梦锋芒仍在强军的赛道上持续向前。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我备考军校的时候，每天晚上有时候学习学得比较晚，然后就买了一个台灯。当时我就给那个卖台灯的商家给他说，给我印六个字就是不想输就别懒，算是人生座右铭吧。刚来到部队被挑选到特种部队的时候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叫不想输就别懒。我一直以这六个字去警示自己，要不断的去学习，要拼搏，要努力，不能有丝毫懈怠。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

0: 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烛光而行，星光美传。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

0: 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盛世华诞，礼赞祖国，2026年国庆如期而至，在这举国欢庆的光辉时刻，铁甲铿锵，利刃为国，人民军队以昂扬之姿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在多家视频平台上，我们精选众多珍贵镜头，汇聚多款国产先进装备的高光时刻，呼啸长空的战鹰，驰骋海天的战舰，威震四方的大国重器，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尽显雄姿。让我们跟随镜头，看一看强军之路上刷爆全网的硬核瞬间。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蓝浩。随着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众多国产装备不断列装部队，成为守护祖国碧海蓝天、辽阔疆土的坚实力量。更重要的是啊，这些保家卫国的利器伴随着各种视频平台的广泛传播，走进了千家万户，让亿万网友一睹它的真容。时值国庆佳节，我们特别整理了众多官方平台发布的多款明星装备的精彩集锦，与您一同重温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震撼画面，也带您了解这些大国重器背后的硬核实力与强军故事。
1: 站在2026年国庆前夕回望，我国强军之路始终稳步向前，蓝天之上，新型战机振翅巡航，锐利的航迹守护万里空域，深蓝海面，战舰劈波斩浪，编队远航常态化开展，广袤大地，新式陆战装备驰骋训练场，各类新型无人作战平台也不断亮相，从战机凌空、战舰列阵，到多型新式装备陆续投入实战化训练，一件件国产装备的迭代更新，正是国防实力稳步提升最直观的体现。这些国之重器不但驰骋在疆场，也通过镜头汇聚成亿万网友手机里、屏幕上为之点赞的精彩瞬间。
0: 提到2026年国产装备的精彩瞬间，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在蓝天之上呼啸而过的隐身战机编队，或者是在远海大洋上劈波斩浪的万吨大驱，亦或是密林深处引弓待发的战略导弹。但是近期最受大家关注的一条短视频啊，并不是这些高端装备，而是关于一个老兵的退役。8月29日，中国军号平台发布了一条题为泪目112退去舷号，一代战舰就此谢幕的视频，获得70多万的点赞量。为何一艘服役数十年的战舰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呢？这艘战舰退役的背后又诉说着怎样的强军故事呢？
1: 这艘引发无数网友共鸣的老兵，就是服役超过30年的国产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也是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052型首舰。112哈尔滨舰1994年正式入列，是我国海军现代化发展的里程碑战舰。30余载深蓝历任，他圆满完成远洋护航、多国出访、重大演训等上百次任务，航迹遍布四海。他见证了国产战舰从起步追赶到自主突破的蜕变历程。而今，随着舷号112的正式退去，哈尔滨舰完成了他30余载的使命航程，缓缓驶入历史的港湾。
2: 在海军组织的舰艇开放活动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包括一些海军军舰的爱好者呢，是曾经和112舰有过近距离接触的。那么大家呢对它的感情是很深的。因为112舰呢，可以说呢，它是具有很重要象征意义的这样的一艘战舰。那么当112舰服役之后，军迷和网友们非常的兴奋，就是因为呢，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海上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它并不是以舰炮为主的海上作战平台，是以导弹为主的海上作战平台，因为它配备有先进的舰载的防空导弹和这个反舰导弹，那么舰炮呢也完全是封闭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那么可以说啊，它确实是有改造的潜力。但是呢，由于现在人民海军啊已经拥有数量非常多的052D 型的驱逐舰和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对于服役很长时间的112舰，它没有这种改造和升级的需求。那么现在来看呢，112舰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在探索现代化驱逐舰，设计和建造的过程当中，那么它是具有引领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虽然112舰这位老兵已经退出现役，但他的功勋与精神并未随之远去，而人民海军崭新的航迹仍在不断延伸。目前，我国新一代驱逐舰批量列装， 曾经守卫海疆的老兵逐渐退役，而新一代驱逐舰将自己融入现代化航母编队之中。从近海防御到远海护卫，从单舰突击到体系作战，人民海军驱逐舰队列的新兵正随着国产航母编队以更加自信的姿态驶向深蓝。一个完整的航母战斗群一般是由一艘航空母舰为核心，搭配一艘055型万吨大驱，两到三艘052D 型导弹驱逐舰，数艘054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综合补给舰、攻击型核潜艇等力量组成。在这样一支庞大的海上编队中，航空母舰是整个编队的核心节点，通过舰载机实现制空权夺取与对海对陆打击，055型导弹驱逐舰则是这支编队的带刀侍卫长和最强大脑。它搭载的112个垂直发射单元，既能发射海红旗远程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多型反舰导弹和弹道导弹。通过强大的双波段雷达系统，055型驱逐舰能够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并指挥编队内其他舰艇实施协同作战。052型导弹驱逐舰则承担着区域防空与反潜作战的核心任务，其配备的相控阵雷达与垂直发射系统构成了编队中层的防御屏障，通过数据链系统与055型驱逐舰和舰载预警机实现信息共享，形成远近结合、高低互补的立体防御网络。而054型导弹护卫舰则是编队中的多面手和中程哨兵，它虽然吨位较小，但胜在灵活机动、成本适中，主要承担中近海的反潜

0: 护航以及日常巡逻任务。在水下，攻击型核潜艇则是整个编队最隐蔽的深海利刃，它们悄无声息地潜伏在编队前方或侧翼，既能潜出侦察，又能随时对敌方水面舰艇发起致命一击。同时不要忽略了舰队中的综合补给舰，它是整个编队远洋作战的生命线，没有它，航母编队就无法在远离本土的海域持续作战。它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海上奶妈，为整个编队提供油料、弹药、食品等物资保障，确保远洋作战的持续性和稳定性。055型万吨大驱的入列，标志着人民海军水面舰艇装备实现了从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式发展。其万吨级的排水量、先进的综合射频系统和一体化桅杆设计，使其综合作战能力位居世界同类舰艇前列。112个垂直发射单元不仅可以提供更强的区域防空能力，还能搭载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对千里之外的海上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与之并肩前行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则以成熟的相控阵雷达系统和均衡的防空反潜能力，成为编队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作为人民海军的初代网红，052D 型导弹驱逐舰自服役以来便备受关注，其出色的远洋适航性与多任务执行能力，二者互为犄角，优势互补，共同构筑起航母编队外层防空的坚固防线。
1: 我认为052D 型驱逐舰呢，是我们在主力战舰研发和制造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呢，我们是实现了舰载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实用化，也实现了这种舰载远程防空导弹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实用化。那么它在航母编队当中最重要的任务还是防空和反导，主要依托于自身远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和大型的相控阵雷达，要为航母编队提供这种防御的火力。当然了，它也具备这种反潜的能力和对海打击的功能，但是主要的使命我认为呢还是防御，还是防空。那么055型驱逐舰它在航母编队当中，我认为它是核心，它所携带的这个导弹的数量比较多，100多个这个通用的垂直发射单元，那么它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以及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进行更为灵活的这种火力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和选择。所以说呢，我认为055型驱逐舰它在航母编队当中应该是两个核心作战体系当中的其中的这样的一个核心装备，就是呢既可以防得好，也可以打得远，也可以打得狠。
2: 送别完老兵，人民海军的年轻力量将再次起航，驶向深蓝。同样，人民空军今年在各种视频平台上出镜率最高的，则是在不断升级进化的20系列家族。从歼20双座惊艳亮相，到运20大型运输机频繁执行跨国任务，人民空军的20家族正以更加多元、更加成熟的姿态，向世界展示着中国航空工业的跨越式发展。那么，我们就从20系列家族的各位干将说起，看一看人民空军的战鹰为2026年留下了哪些精彩瞬间吧。
3: 当我同时发布了运20和歼20，而你被分配到

说到二零家族，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是歼二零隐身战斗机。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首款第五代战机，歼二零的每一次亮相都牵动着国人的心。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歼二零以五机编队震撼登场，其中双座型歼二零 S 更是开创了世界五代机双座化改造的先河。如果说歼二零是刺向长空的利剑，那么运二零就是托举雄鹰的翅膀。2026年，运二零的航迹愈发辽阔，从跨国演训到抗震救灾，这架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胖妞”的大型运输机，用一次次满载起降，证明了自己国之重器的担当。

我们知道空军已经拥有了二零家族，那么运二零的数量越来越多，歼二零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那么无论是在兵力投送、装备投

0: 运输的这样的一个主力。那么歼二零呢，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完善啊。我们看到了歼二零 A， 还看到了歼二零 S。那么它的改进型不仅可以看得更远，而且呢，适应复杂空战环境的能力也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歼二零 S 呢，它是有设计和这种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首先呢，为隐身战斗机加一个座位，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一方面呢，不能降低它的性能。与此同时呢，还要提升它的这种体系化、联合化的作战能力。歼-20S 可以有效地指挥先进的这种无人机执行联合的作战任务，无论是针对地面目标，尤其是严密设防目标进行联合打击，还是未来进行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联合的空中作战，相信呢，歼-20已经做好了准备。
1: 今年的运-20可以说是20系家族中最为忙碌的一员。近期，运-20的改进型运-20再次执行跨洋远程投送任务，保障人民空军战机远赴埃及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任务中，运-20全程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确保战机编队连续飞行数千公里，展现了人民空军强大的远程战略投送能力。
0: 运-20最近这些年非常忙，因为重大的一些演习和训练活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而且呢，运-20也频繁地走出国门，保障我们的战鹰啊进行跨洲际的飞行，然后呢会参加海外的这种联合演习任务，比如说在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这个运-20啊就有效地运送了啊我们参演的相关兵力和物资以及相关的人员。在救灾的过程当中啊，它的价值也是非常的重大啊。一旦相关的区域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山体滑坡，甚至出现了这种水灾，那么运-20就可以向最前沿、最靠近灾区的这样的一个机场去快速的投送救援人员和救援的装备以及相关的物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和时间赛跑，要尽最大可能的去挽救生命。那么在这样的一些任务的过程当中啊，运-20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运-20，尤其是换装了国产大功率发动机的啊这个改进型的运-20，其实呢它也适合作为大型的具有战略属性的这种预警机的改造平台啊，可以有更多的工作台、操控台，以及有更多的指挥人员、联络人员和参谋人员。所以说呢，运-20它的奇迹还会延续，未来呢它会以更多的这种状态出现在军迷和网友的面前，它也会成为空中未来作战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力量。
2: 空军战机翱翔蓝天，守护着祖国的万里天空，而在广袤大地上也隐藏着众多的国之重器。火箭军可以说是最具神秘色彩的军种，他们常年深居简出，却时刻枕戈待旦，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王牌。每当战略导弹划破长空，那惊天动地的轰鸣与尾焰，便是对东风快递使命必达的最生动的诠释。7月5日，央视新闻平台发布了一条关于火箭军的震撼视频。当阵地只剩一个人，火箭军手中的利刃还能否呼啸升空呢？
1: 战略导弹是大国博弈棋盘上最重的落子，也是和平岁月里最沉默的盾牌。目前火箭军手中已经掌握了多种型号射程衔接的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构成了覆盖近中远不同距离的立体打击体系。但在大家将目光聚焦于导弹本身时，往往忽略了驾驭这些国之重器的人。而在7月5日央视新闻发布的视频中，让全国观众直观地看到了假如战争来临，导弹操作号手们与钢铁利剑的人剑合一。
3: 听见谁说一三等等。
1: 在视频中，当导弹发射小组面临严重伤亡，火箭军战士依然坚守战位，以顽强的意志凭借个人能力完成了导弹发射全流程。这一幕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纷纷在评论区里留言致敬。
4: 完成任务，
5: 3-6，变更发射阵地发射，

一个人发射弹道导弹，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弹道导弹的发射涉及到不同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位，涉及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操作。那如果说一个人要针对所有的这种技术和设备的情况进行检测，然后完成所有的发射流程，那这个人一定是要掌握很多的技能，而且呢要烂熟于心，那么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工位所有岗位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模式，它要串联起来，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以最短的时间完成整个发射流程。这必须要经过长时间艰苦的反复的训练，甚至是枯燥的训练，才能够形成这种本能反应。 可以说呢，这是在极端情况下一种啊这种备用的发射模式。比如说，弹道导弹发射车遭到了对方的袭击，那在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如果掌握所有的发射流程，就可以把这枚导弹打出去。那么这就是在极端的状态下，要利用有限的人力完成最重要的作战任务。

0: 当我看到导弹腾空而起那一刻，我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我希望未来能发挥自己专业所长，把青春献给国防建设事业。火箭军等我。
2: 从导弹腾空的烈焰，到战舰归航的余晖，再到战鹰划破云层的轨迹，这些画面串联起的不仅是装备的迭代，更是一代代官兵的青春与热血。但与这些硬核装备相比，人民陆军近年来则展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画风。本应是炮火轰鸣的装甲洪流，却在短视频平台上玩起了反差萌。一段段火力覆盖的震撼画面，配上轻松幽默的配乐，让网友直呼：原来你是这样的陆军呢。
3: 提到人民陆军，大家的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铁甲洪流、炮火连天的钢铁印象。但近年来，视频平台上的陆军各型主战装备却通过轻松幽默的短视频形式走进了千家万户。
4: 你是不是觉得咱们只是走走过场？我看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当我还在想该怎么剪辑
3: 视频中陆军装备的各型坦克、火炮不断开火，配上魔性的背景音乐和各种热门剪辑手法，让原本充满硝烟味的画面瞬间变得亲切可爱。这种反差萌的传播方式不仅没有削弱装备的威严感，反而拉近了观众与这些庞然大物之间的距离。但在这些轻松幽默的视频背后，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个消失已久的身影。在中国军号平台5月4日发布的短视频中，100式坦克作为人民陆军新青年的代表惊艳亮相。
5: 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
3: 现代坦克采用无人炮塔，可大幅提升坦克的作战效能及生存能力。无人炮塔无需成员进驻，即便炮塔被击中，也能最大限度降低成员的伤亡风险。其次，由于无需预留成员操作空间，炮塔可以设计得更加紧凑低矮，这样可以显著缩小炮塔的正面投影面积，降低被敌方火力命中的概率。无人炮塔通过去人员化的逻辑，在牺牲炮塔有人操作的同时，换取了生存、火力、机动的同时跃升，更加适配未来信息化战场的高强度对抗需求。
6: 我认为100坦克它未来在地面作战体系当中啊，应该是一

0: 个综合的火力打击和火力支援平台，既可以和对方的主战坦克较量，同样呢也可以有效的支援步兵和其他的作战单位，针对对方的防线进行压制，那么在对方的防线上撕开口子，掩护更多的作战部队进行冲锋，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快速的穿插。与此同时呢，在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情报共享的能力，知道哪一块阵地需要这个火力支援，那么快速的到达相关的区域，有效的针对来犯之敌进行精准的摧毁和压制。所以呢，它更像是一个全能化的、综合化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平台，那么不仅仅是扮演主战坦克的角色，我认为这才是它最大的特点和技术亮点。
1: 当然，除了这些炮火轰鸣的大家伙，一些小宠物也深受大家的喜爱。这些伴随在步兵身边的机器狗，虽然个头不大，却凭借灵活的身手和憨态可掬的外形，在各类演训视频中频频出圈。

0: 旌旗猎猎，战鼓催征。从蓝天到远海，从深山到戈壁，2026年这些精彩瞬间勾勒出人民军队改革强军的壮阔征程。装备的更新换代背后是作战理念的深刻变革，是体系作战能力的整体跃升。从单平台性能的极致追求到多军种联合的深度融合，人民军队用独属于自己的方式为2026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深蓝大洋劈波，万里长空利剑，2026年多场中外联合演训陆续拉开帷幕，一大批国产装备惊艳亮相国际演训舞台，一次次同台切磋历练，持续增进我军与外军的交流互信，不断推动军事训练国际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那么，都有哪些国产武器装备参加了这些演训呢？他们又拥有着怎样的表现呢？本期军事科技，让我们一同回顾演训场上的精彩瞬间。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

0: 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8: 振东五合，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关衰老，
9: 年轻开心。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待会儿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21: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2: 抓起来！
23: 封城！
24: 封城！
22: 哎，抓起来！
23: 抓起来！
25: 哎，你们怎么能无缘无故抓人呢？哎，
26: 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尽快离开香港。
27: 在这动手风险太大，万一失败了，我出不去，我姐姐怎么办呢？
28: 你要是完不成这次任务，你就更出不去了。

0: 壮老大，你手底下那些人就是我抓的。我为什么抓他？他们走私军火，而且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军火走私案。我不抓他，我抓谁？壮老大，我不是吓唬你啊！按香港法律，他们犯的那些罪过，后半辈子都得在牢里过。
1: 李探长，兄弟们干的事儿，我不知道。香港法律我也懂，
0: 你干没干，参没参与，你自己心里有数。
1: 哼，
0: 你既然知道法律，那你就得明白，这会儿我李文博的话就是法律。你老庄在码头上的一些生意要想再干下去，没有我你行吗？
1: 李探长，我手下这些混蛋背着我干的这些事儿，李探长，等他们回来，我挨个教训他们，给你一个交代。
0: 晚了，要想给交代，你现在就得给，否则他们谁也出不来。
1: 我说李探长，人在江湖走，这些兄弟也不容易啊，啊，拉家带口的，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李探长。你给个面儿，
0: 庄老大，你讲江湖道义，你有情有义，好事儿。那我李文博也不能做恶人，不是？其实这事有解，啊，他们也是能出来的。
1: 李探长，你有话直说吧。嗯，
0: 你把这批军火的货源告诉我，就行了。
1: 什么货源？李探长，我刚才跟您说过好几遍了，我没有参与，我真的不知道。
0: 哎呀，庄老大，你还是没明白我今天说话的意思。我直说了，你要是不告诉我货源在哪儿，这事儿那就没完，你那些兄弟们就在牢里待着吧。

0: 李探长，您这是逼我呀！啊！你真是不给我面子啊！
1: 阿杰，去楼下等我。
2: 不老庄啊！你什么？
0: 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了？哎，你不给我面子呀！
2: 我怎么不给你面子？
1: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跟上面交差呀？我是什么人？我是丧门婆呀！我心黑手辣的，那你说我不得报复你吗？
0: 李探长，你说别说了，你心狠手辣，我都知道。可我怎么能说呀？啊，我说出去，我在香港还混不混？
1: 你不说出去，你不告诉我，你还想在香港混吗？
0: 我告诉你，这事不要再问了，我绝对不能说。
1: 你不说是吧？
0: 人家昌河贸易公司，没有对不起我，
1: 我不能给人家说。
3: 那这样不说也对，绝对不能说。那我先告辞了啊！
0: 好，
3: 哎，事已至此了，再有出庭作证的事儿，可千万别找我了。
1: 这个您放心，我真想找证人，随便找十几二十个就可以了，不用您出面。
0: 好好好。
1: 另外，您跟我说什么？啊？您跟我说那长河贸易公司的事儿？
0: 什么也没说。
1: 没说呀，我什么都没听见。
3: 李探长，请喝茶。
1: 不喝了，不喝了啊！我警署还有事儿啊，我得先走了。另外，
0: 张老大，小嫂子漂亮，
1: 比之前那四个都漂亮。告辞，告辞。
0: 哎，等等等，码头的事儿，
1: 我马上就办。先走了，先走了啊！到时候我请吃饭，回见，回见。
4: 庄爷，您喝茶？喝什么喝？到了。兄弟们，今天我们要抓的不是街头上的混混，是一起军火走私案幕后的黑手，非常的危险。所以说，不想自己出事儿，就都打起精神来。抓不成功的呢，我论功行赏，少不了你。 但是如果让人给我跑了，你们明天就到沙田给我守坟去，听见没有？
5: Yes sir, yes sir, yes sir。
4: 这个是九龙地图，根据线报，这伙人现在就藏在这栋楼里面。大家知道，九龙商业区人流量大，地形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必须 瓮中捉鳖，坚决不能让他们出了这栋楼。现场勘查过，这栋楼有两个出口。啊，我现在分下工，阿杰、小龙、小鲁，你们几个跟着我。军装兄弟分成两组，一组给我守住后门，一组把楼给我团团围住。要是跑出来一个，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出发！
5: 是，
4: 快，那就快点。

0: 行动，
1: 行动。
0: 抓起来，
2: 总长，
1: 抓起来。
0: 哎，抓起来，
1: 抓起来。
3: 哎，你们怎么能无缘无故抓人呢？哎。
0: 走，
1: 行动。

0: 干嘛？
1: 抓！
2: 警察怎么无缘无故抓人呢？警察抓人了！
0: 你省省劲儿吧，啊！今天谁也跑不了。
3: 江总，
4: 走，老实点。
5: 警察呀，我
3: 这不是去了吗？我不去了。
5: 我来就不知道你在干啥。
6: 组长，有警察。
7: 从那边绕过去。
6: 走。
8: 怎么这么多警察呀？这就是事
0: 情。探长，您看看。
9: 你们胆子够大的，私藏军械。
10: 阿Sir，这可不是我们的东西，
9: 这是在你们公司发现的，不是你的，是我的。
10: 阿Sir，您这是栽赃啊。
9: 你说对，
0: 我这次就是栽赃。
11: 说吧，你们老板是谁啊？
10: 我就是老板。
9: 你？
12: 探长，他们的营业执照。
9: 长得不大像。
10: 阿Sir，您听我，
11: 我给过你机会，你自己不要，压下去。
10: 阿Sir，
3: 是。
10: 你听我解释。阿Sir，

昌河贸易公司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被查封？你是不是暴露了？有人在找我麻烦，与党国无关，个人恩怨。哼，大兄啊，有些事是瞒不住的。 你私下里走私军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用这么看着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次，因为你的缘故，保密局在香港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要是传到毛老板那里，这件事恐怕不能善了。

0: 洛洛蒂，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吧？
1: 哼，我当然不想您出事了，不过要是因为这件事蜜蜂计划受到了影响，那就不好说了。
0: 是，洛洛蒂，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的，放心吧。嗯。

党组长，限你3日安排好船，并且帮我干掉苏醒，否则别怪兄弟不讲义气。你好自为之吧。

0: 走吧，走，走吧。
1: 哎呀，李探长，怎么这么大火气呀？
2: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
3: 换了你，火气也小不到哪儿去。
2: 林小姐，我托你打听的事儿有眉目了吗？
1: 你交代我的事情，我自然放心上了呀。我跟上面联系过了，他们告诉我，杀害李如琛和涂哲的是同一个人。
2: 谁？
1: 一个杀手，叫肥仔。
3: 他现在被人杀了，是谁指使的？
1: 李探长，你这可为难我了。我只知道上面派了行动组来清除共党在香港的暗线，是共党杀的肥仔。
2: 清除暗线？你的意思是说李如琛和涂哲都是共产党？
1: 是。
2: 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管，我只知道他们跟童江南教授关系都非常的不一般。我觉得你们保密局是不是对童教授很感兴趣？
1: 童江南，一个大学教授，他又不是共产党，我们怎么会对他感兴趣？
3: 之前在童江南家里发生了爆炸案，
2: 如果不是一个叫罗冠英的把炸弹扔出去了，童教授可能就会遇害。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和之前的案子大有关系。
1: 李探长，你是不是办案子办多了，什么事情都能联想到一起啊？
2: 那个叫罗冠英的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那你能不能让我跟你在上面的那个朋友见上一面？
1: 李探长，你在开玩笑吧？保密局的规矩你可能不知道，哪怕泄露了一丝消息，我的命就没了。
2: 你还有害怕的事情？
1: 那人家毕竟是个女孩子嘛。
2: 好，我不为难你了，但是林小姐，你们保密局最近的活动比较频繁，港英政府已经非常的不满了，我希望你转告他们不要太肆无忌惮。在香港有些人是你们惹不起的。哦，对了，口红的颜色可以再重一点。

0: 当时什么情况？
1: 当时凶手就是从这个地方往那边跑的。
2: 这儿
1: 啊，就在这个范围内。肥仔就是在那个地方遇害。就在这儿。
3: 老板，哎呀，生意好吗？
4: 一会儿下一会儿晴，就这样。
3: 前两天这儿发生一命案，你见到了吧？
4: 见到了。当时啊，我跟你讲，一个胖子从上面跑下来，手里拿个家伙，撞了我一客人，把桌子都给我掀翻了。
5: 先生，
4: 你怎么回事？你给我站住！你今天不赔我面子，跟你没完。
3: 之后呢？
4: 当时气得我呀，

0: 追上去骂他几句。哎，可我还没追上他，他倒地下死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后面追胖子那个人还没碰到胖子，那个胖子就死了？
0: 对，没追上他。哎，你说，说来也奇怪，他躺在地下死了，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啊。
1: 哎，你还记不记得在这儿撞到的那个客人长什么样吗？
0: 不记得了。
1: 好好想想。
0: 好好想想，我只记得呀，是个年轻人，当时我只顾着跟那胖子生气，其余的我就记不清了。
1: 好，你忙去吧，谢谢啊。
0: 我说二位，要不给您下碗面吃吧。
1: 那就来两碗面吧。
0: 哎，好的，那您坐啊，您二位先坐。
2: 波哥，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点奇怪。
3: 你觉得哪儿奇怪啊？
2: 苏行说肥仔是小偷，一个杀手怎么会去当小偷呢？而且还被人满大街追着跑，会不会是苏行身上有肥仔想要的东西？
3: 那也许是肥仔想要苏行的命。
2: 一个内地来的书商怎么会惹上杀手呢？
3: 他惹的也许不是杀手，而是杀手背后的人。
2: 背后的人会不会跟屠哲的案子有关？
3: 哎，你这个联系倒是对的，但是这两个案子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这个还需要我们拿证据来证实的。
2: 波哥，你刚才问那个被撞到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怀疑那个被撞到的人就是飞在背后的人。
2: 背后的人？波哥，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查？要不我再去审审苏行？
3: 你审苏行干什么？
0: 两位的面。
3: 谢谢啊。
2: 谢谢。
3: 他又不是杀手。
2: 也是啊。
3: 哦，对了，这两天你都跟我这儿谈案子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说你女朋友的事儿啊？
4: 怎么样了，
2: 博哥？你怎么跟我妈一样？
4: 不，
3: 我可听说了啊。前两天有个漂亮女孩来找你，是不是你女朋友？
2: 不是，她是童教授的女儿，她来找我有点私事儿。
3: 童教授的女儿？
4: 那你们的私事儿是啊？
2: 博哥，你快吃面吧，面都快凉了。
3: 给我保密是吧？哎呀，
2: 没有，
3: 还打埋伏。
5: 那人干嘛的？
6: 您是？
7: 我是罗冠英。
8: 记性了，没事，坐。
5: 好。
6: 表哥，罗先生来了。
7: 童教授，罗先生，我听说那天晚上你被人劫持了。
9: 那天晚上苏行带着特务要把我灭口，幸亏我们的同志及时赶到，要不然我都见不到您了。
8: 快坐。
9: 好，坐。
6: 你们先聊，我下去看看。
9: 童教授，国民党已经疯狂了，他们在您家里安放炸弹，这仅仅是刚开始而已。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尽快离开香港。
7: 罗先生，我们现在随时听从您的安排。
9: 好，我已经请示了党组织，尽快安排好船。苏行这个人非常危险，他的行动虽说已经失败了，但是我敢肯定，只要你们还在香港，他还会策划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暗杀。童教授，既然他想害你们，就会随时对你们动手啊。所以还请您同 通知其他教授，近期减少外出，不要再给苏醒伤害你们的机会了。
10: 苏醒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为什么呢？
9: 啊，童教授，等船安排好以后，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10: 辛苦你了。
8: 李探长，
11: 有什么情况吗？
8: 上午九点钟，有个印度人进去了。
11: 印度人？
8: 是。
11: 出来没有？
8: 没有。
11: 好，你忙去吧。

0: 李探长。
1: 韩姐。
0: 有什么事儿吗？
1: 童教授在家吗？
0: 教授在，不过他昨天受到了惊吓，身体不太舒服，要不您改天再来。
1: 公务在身，今天我必须得见到童教授。
2: 姑姑，怎么了？姑姑，
0: 你爸爸身体不太好，李探长非要见他。
2: 李探长。
1: 童小姐。
2: 李探长，今天确实是不太方便，要不您改天再来。
1: 哎呀，改日就来不及了。关于爆炸案的一些细节，我今天必须得跟童教授面谈一下。
2: 李探长，那您这可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1: 童小姐，您一再的阻拦我，这个也很奇怪啊。
0: 阿生只是担心他爸爸的身体，他没有别的意思。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既然您一定要见，那就跟我来吧。
1: 好的。
2: 李探长，我父亲在书房，我去叫他一下。
3: 啊，不用了，刚好我也想参观一下童教授的书房。
2: 哎，李探长，哎，李探长，李探长，李探长。
3: 啊，童教授。
4: 李探长。
1: 您浇花呢？
4: 不是吗？
1: 哎呀，您家这个书房可太好了！哎呀，我太喜欢这个风格了，这一看就是书香门第啊，有知识有文化。哎，这是您家的阳台是吧？我看看，我看看。
4: 李探长，您想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人要威胁您的安全，所以我就赶紧过来看一看。
4: 让您费心了。
1: 应该的。刚才家里没进来外人吧？
4: 没有啊，就我一个人。
1: 哎，那就奇怪了，我们下面的兄弟说有一个印度人进了您家了，就再没出去，他人呢？
2: 您的人是不是看错了？
1: 哎，杜小姐，印度这个看错的可能性不大吧。
4: 李探长，您这是在监视我吗？
1: 没有，只是想保护您的安全。
4: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搜查吗？
1: 不必了，不必了。如果您觉得安全，那我就不叨扰了啊。不过有个事情我跟您说一下，您的那位朋友罗冠英罗先生逃跑。
4: 逃跑了，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那位罗先生伙同另外一个同伙，打伤了我们一个警员，跑了。
4: 你确定这是罗先生所为吗？
1: 千真万确。不过，也许，童教授，您知道罗先生现在在哪儿吗？
4: 李探长。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全力通缉那个安放炸弹的凶手，而不是紧盯着罗先生不放。
1: 哎呀，童教授，我也没办法呀，主要是罗先生有很多的事情他没说清楚。啊，行吧，如果童教授您有罗先生的消息，请您马上通知我，好吧？
4: 好的，
1: 告辞了。哦，对了，童教授，在香港，只要是我李文博想抓的人，就没有抓不到的。

0: 伯哥，问的怎么样？
1: 先回去。
2: 现在李探长已经盯上咱们了，那北上的事他会不会也知道了？
3: 这是一定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离开香港。
2: 那咱们赶快通知何叔叔他们吧。
3: 恐怕电话也被监听了。
2: 姑姑，警察走了吗？
4: 走了。罗先生呢？
3: 放心吧，走了。
4: 哦，那就好。要是让李探长发现你和罗先生在一起，就没法解释了。
3: 雨蓉，不要再担心了。
4: 嗯，没事就好。
5: 三儿，
6: 进来。
5: 肥仔被杀一案有了新的进展，这是法医送来的验尸报告。
6: 周二先说。
7: 好的。
5: 报告上明确表明，肥仔是死于氰化物中毒。
6: 那是什么？
5: 对，这种毒剂可以让人在3到4秒钟之内就死亡。但是我们在素清身上没有发现作案工具，我们在现场也进行了勘查，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6: 那你怎么判断的？
5: 我觉得肥仔的问题很大。你看啊，我们经过调查，肥仔呢，他姓徐，真实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个绰号叫肥仔徐。
6: 嗯，
5: 烧鹅店的老板呢，只是他的一个伪装身份，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一个职业杀手。因为我们在他身上搜到了一把3棱刺刀，我们做过测试，这个刺刀在人身上造成的伤害是和屠哲身上的伤害伤口是一样的，所以可以确定肥仔就是杀害屠哲的凶手。
6: 是肥仔杀了屠哲？
5: 可以这么说。
6: 屠哲谁杀了肥仔？为什么？
5: 我觉得是肥仔背后的人要杀人灭口。
6: 苏醒下了肥仔？
5: 不，因为根据目击证人说呢，肥仔在倒地之前跟苏醒没有身体上的接触，所以我们觉得苏醒不应该是杀害肥仔的凶手。
6: 继续说为什么？
5: 苏醒如果想毒死肥仔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去追肥仔。我觉得应该是肥仔背后的那个人。
8: 他怕肥仔被苏青抓了，于是就把肥仔给杀了。
6: 那有人看到凶手了吗？
8: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6: 什么意思？
5: 因为我们分析啊，在肥仔倒地前，所有跟他身体上有接触的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有目击证人说肥仔倒地前曾经有人和他撞了一下，但是没有人记得住那个人长什么模样。
6: 苏醒没有杀肥仔，但他也是最大的嫌疑人。
8: 好，我们会继续调查。

0: 吴镇的案子是不是可以结案了？
1: 我们现在只能证明屠哲是肥仔杀死的，但是杀死屠哲的动机，我们也只有找到杀死肥仔的这个人才能知道。
0: 肥仔已经死了，屠哲案可以结案了。李如琛的案子有结果了吗？
1: 李如琛的案子就比较复杂了，凶手非常的狡猾，他把所有的线索都抹掉了。
2: 李如琛死于交通意外，你懂了吗？你明白吗？
1: 可是李如琛案子里的肇事者我们还没有找到呢。
0: 这还要我教你吗？肇事者有的是，监狱里有很多犯人。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到时候我给您找一个倒霉蛋。
0: 好的，听着，你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通家的爆炸案，找出凶手。
1: 可是之前那两个
0: 通江南，需要我告诉你通江南的案子多重要吗？他在跟那么重要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现场爆炸了，那一定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谋杀。我三天之内就要答案。
1: 三天？
0: 港督大人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明白吗？
1: Sir， 我尽量啊。
0: 好，好的。
1: 那我走。
0: 等等，把这个带走，我不想再看到他。
1: OK。

0: 冤枉啊！放我们出去！冤枉！冤枉啊！有人见你，
1: 放我出去！
0: 来，放我们出去！走吧，放我们出去！放我出去！冤枉啊！放我出去！
2: 进去吧，坐那儿，老实点啊。
3: 燕南，我姐姐怎么样了？我昨天给你姐姐拿了一些钱，还专门买了药。
2: 他问我你最近几天怎么没回家，我说你在做一笔大生意，要出去几天。等做完这笔生意，你可以赚很多钱。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你要是还惦记你姐姐，就先做一件事。什么事啊？杀一个人。你们疯了！这是拘留所，我杀了人，我还能出得去吗？我，
3: 你放心。
2: 我都安排好了，你执行就可以了。阿彪，这是组长的命令。我说你们怎么就不能先把我放出去，再把这人干掉呢？
3: 废话，外面能解决的话，我还用得着你吗？在这动手风险太大。
2: 万一失败了，我出不去，我姐姐怎么办呢？
3: 你要是完不成这次任务，你就更出不去了。

0: 目标是谁？
1: 苏醒。

0: 开门。
1: 走吧。
2: 冤枉啊！
3: 放我们出去！
2: 我们冤枉！
3: 放他呀！放我出去！
1: 老实点！
3: 出去！
1: 回去！
3: 放我出去！
2: 冤枉！
3: 冤枉啊！
1: 退回去！把门打开。
4: 好。
1: 看了吗？打开，下去，草门，老实点啊！

哎，那边去！哎，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让开！兄弟，你是来找事的吧？ 告诉你，我不光是来找事的，我是要来揍你的。

0: 这些警察怎么出现在你的地盘上的？
1: 怎么？你是怀疑我出卖了你？
2: 这是今天的报纸吗？
3: 你想在报纸上找什么？
2: 找一个朋友。
3: 你朋友是哪里来的？
2: 五湖四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8: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11: 年轻开心。
12: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

0: 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4: 这些警察怎么出现在你的地盘上的？
5: 怎么？你是怀疑我出卖了你？
6: 这是今天的报纸吗？
7: 你想在报纸上找什么？
6: 找一个朋友。
7: 你朋友是哪里来的？
6: 五湖四海。

0: 把门打开！跪下，听见没有？跪下！
1: 警官，不是我先动的手，
2: 把他关内屋去。
3: 是，走。

0: 起来，走。
1: 怎么？跟老蔡待的时间长了，耳朵不好使了是吗？打架听不见了是吗？啊？
2: 听得见，听得见。
1: 我告诉你，再让我看到你这样，我扒了你的皮。
2: 对不起，丽萨，对不起，丽萨，丽萨，您慢走啊。

0: 的那位朋友罗冠英罗先生逃跑了。
1: 逃跑了？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那位罗先生伙同另外一个同伙打伤了我们一个警员跑了。
2: 阿生，你听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确实去过医院，也确实想要绑架罗冠英，可是当我到了医院的时候，罗冠英已经跟他的同伙打晕了警察，自己逃跑了。
3: 为什么苏醒和李探长说同样的话？他们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0: 组长。
1: 嗯。
0: 我们失手了。
1: 什么？
0: 阿彪失手了。
1: 失手了？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成？
2: 先生到了，
3: 大老板这么着急来找我，是要还钱呢？嗯，
4: 庄老大，你要跟我耍无赖是吧？这批军火在你的地盘上损失了，你不该给我个交代吗？
3: 交代什么呀？我凭什么给你交代啊？钱我交到你兄弟手里了，军火警察给抄走了，我的码头还被封着呢，这谁给我交代啊？
4: 你的码头封了，赵老大，你说的没错，钱呢是给我手下的弟兄，可是那些钱还有军火还有我手下的兄弟现在可都在警署呢，这怎么解释？
3: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啊！
4: 你能告诉我这些警察怎么出现在你的地盘上的呢？
3: 怎么，你是怀疑我出卖了你？我的人还在警局里呢。
4: 你的人第二天就被放出来了，对吧？还有，你的码头现在也已经解禁了，不是吗？庄老大，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和警署一起给我做了个局呀？
3: 大老板，老子我在香港混了20几年了，从来没有出卖过朋友，就是凭着这个义气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咱就没得可谈了。
4: 我正是因为相信你，所以今天才来找你。
3: 那你想怎么办？说吧。
4: 庄老大，我不管你是不是跟警署一起给我做了个局，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清楚，这批军火是在你的地盘上让警署给扣了，按照规矩你庄老大必须赔偿我一半损失。
3: 哼，不可能，我损失的钱谁给我赔偿啊？
4: 在这江湖上，我相信你混了这么久，应该知道规矩两个字吧。
3: 哼，规矩？你还跟我谈规矩啊？哼，呸。怎么，小丫头？哼，我相信你不敢开枪。
0: 那就试试，我数三个数。一，二，
4: 亚楠啊，没看出来庄老大是在开玩笑吗？我就不相信庄老大会因为这点事就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3: 行了行了，把家伙都收起来。拿着吓唬谁呢？这是。
4: 好了，庄老大，我念你也是条汉子，在香港混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应该也懂得规矩。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后 我的损失和答应租给我的船，你都要给我。
3: 好，走江湖凭的就是义气。这么着，如果是我的人透露了消息，这些我都答应；如果不是的话，大老板就怪不得我了。不送了啊。
1: 老大，您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3: 哼，我就不信他能耍出什么花活来。
2: 里面请。
5: 今天罗先生来找顾，他跟我讲三天之内就可以准备好船只，我们就可以离开咸港了。
6: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1: 这真是太好了，马上就可以回到家乡了。
5: 是啊，
6: 终于等到这一天喽。
5: 罗先生还特别叮嘱我，这次行动要轻装外出，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希望大家回去做好准备，要注意安全，这两天尽量减少外出，以便与我们随时联系。
6: 童教授，您放心吧，我们会注意安全的。
5: 何教授，就麻烦你通知一下其他人吧。
6: 好。
7: 谢谢啊。
8: 谢谢。
7: 你常来这吃啊？
2: 先生，这是今天的报纸吗？
9: 你想在报纸上找什么？
2: 找一个朋友。
9: 你朋友是哪里来的？
2: 五湖四海。咱们先吃饭，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干活。老板，
10: 哎，来了。
11: 再来一碗。
10: 先生，要点什么？
2: 来两笼包子，两碗虾仔面。
10: 好的，稍等啊。
2: 晚上过去的时候把东西准备好了。来，多吃点。

0: 童江南已经相信罗冠英了。
1: 罗冠英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船联系好了吗？
0: 船是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货轮。勋奇，你还在担心那批军火的事情吗？
1: 这个杨。

0: 副官要是三天拿不到这笔钱的话，那王司令肯定是会翻脸的。
1: 那这笔钱你要自己承担吗？
0: 我找过庄老大，他说了一点责任都不担。
1: 可是三天我们凑不齐这么多钱。
0: 实在不行咱们就离开香港，我带你去美国。
1: 现在不能离开，任务怎么办？
0: 命重要还是任务重要？

0: 如果我是你，就绝不会去拿枪。起来，
1: 你要干什么？你是谁？我告诉你啊，我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跑不出这个屋子。
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开枪上来。
1: 兄弟，看来你是不认识我呀。
0: 我认识你，但我手里的家伙可不认识你。
1: 别以为手里有武器就为所欲为。我告诉你，楼下全是我的人，我要打个招呼的话你跑不了。
2: 看来你是舍命不舍财呀。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你。
1: 兄弟，你想要什么？
0: 钱呢？
1: 钱在书房呢。
0: 走。最好老实点儿。

行了。

0: 大龙哥，
1: 阿炳，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所以在这儿等你。
1: 嗨，就他们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啊，拦不住我。走，回去。
2: 好。
3: 少爷，怎么会这样？少爷，您没事吧？
4: 快快把我解开！快快忍住吧！这快点！笨蛋，看我怎么收拾你！看见长什么样没有？
3: 蒙着面没看清楚。
4: 长什么样都没看见。
2: 他怎么办？
1: 给他点教训就行了，让他知道，有些人不是好惹的。
4: 当勋奇这个混蛋，走。

0: 周叔，这是真的吗？啊，
1: 是真的。
0: 哇，你这个臭小子，无组织无纪律，以后不能再擅自行动了啊。
2: 嗯，对了，阿炳也出了不少力的。
3: 爸，如果英华收到这幅字，是不是就能把苏大哥放出来了？
1: 嗯，
3: 太好了，苏大哥很快就自由了。
1: 阿炳，收起来吧。

0: 真的。这是真的。
1: 处长先生，果然好眼力啊。
0: 这东西保存得很好，非常好。
1: 处长先生，您可真是行家。
2: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我把这幅字拿来，就是想让您好好欣赏的。
0: 哎，可惜啊，这不是我的。
1: 既然处长先生这么喜欢这幅字，
2: 那您就留下吧。
0: 哦，这恐怕不合适吧。
2: 看您说的，这怎么不合适呢？这种名人字画就是用来珍藏和鉴赏的。
0: 那黄先生那里怎么办？
2: 哎，黄先生那里我去说，这点面子他一定会给我的。
0: 好吧，我收下了，我收下了啊！谢谢，谢谢周先生。
2: 不客气。
1: 处长先生，我那位朋友的事情
2: 查清楚了吗？
0: 我确定他没有问题，他放了。
2: 谢谢。

0: 报道。
1: 怎么着，这个党巡旗找到没有啊？
0: 还没有，这个党巡旗神出鬼没的，这段时间彻底消失了。
1: 继续给我找，我就不信找不着他。
0: 是。
1: 对了，告诉弟兄们别透露消息。
0: 嗯。
1: 这个混蛋连我的东西都敢抢，

0: 进来。
1: Sir？找我，
0: 李探长，通家的守卫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
2: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在童家附近巡逻了。
0: 那下飞仔的凶手是不是苏醒？
1: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凶手应该不是苏醒。
0: 不是。好了，根据我们大英帝国的法律，既然苏醒不是凶手，我们没有权利继续扣押他。放了他，你马上去办。
1: 放
2: 啊。OK， 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小郑啊，没有我的吩咐，你先不要进来。
1: 好的，经理。黄经理，我前些日子让你准备的船，准备的怎么样了？我马上就要用了。
2: 党组长，
1: 实不相瞒，您订的那艘灯笼号前天刚刚出海了。出海了？
2: 哎，
1: 为什么要出海啊？ 这艘船，我可是很早就定下了。
2: 黄经理，我们订的船你也敢私用？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钱都是老板给的，我的钱可是我自己。

0: 赚的。再说了，轮船公司上上下下还有上千张嘴等着吃饭呢，不给钱谁来给我干活呀？
1: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决定会给自己惹多大麻烦？
0: 这也不能怪我呀。实话告诉你们吧，这艘船是孔家二少爷用了，你们也知道孔家的实力可不是我一个小小的经理能惹得起的。张组长，不是我不肯帮你的忙，轮船公司是招商局的产业，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经理，那些达官贵人们要用船我也拦不住啊。党组长，你要是觉得我有意难为你的话，你可以向上面反映嘛。
1: 你找死。
2: 哎，这

0: 我虽然是轮船公司的经理，可我也仅仅是一个招商局的职员，大老板吩咐的事我也不能不做呀。现在你就是杀了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1: 是是是是，啊，你别怪我手下人冲动啊，有些事情也是迫不得已。哦，那你除了这条船，还有别的船可用吗？
0: 倒是还有一艘，不过现在正在检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0: 不，就三天时间，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把这艘船一定要检修完。
1: 我尽力而为吧。
0: 拜托你了。

你的家人都还在香港吧？我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拜托你了，一定要办。如果办不成的话，有些事情恐怕我也拦不住。

0: 老李，你就是小心眼儿，你别当我不知道。哎呦，苏先生，哎呀，要回去了。哎呀，不好意思啊，苏先生，我们查清楚了啊，那个杀死肥仔的是另有其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人不是我杀的，我只是个商人。倒是你们这儿有人想要杀死我，李探长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
0: 您真要听解释啊？成，那咱回去，我好好给您解释解释，好吧？
1: 算了，我还是回去喝茶了。
0: 哎，等一下，您的手表还给您，省得说我们香港警察占您便宜。另外啊，苏先生，回去之后啊，深井那样的乱地方你就不要去了，多去去什么教堂啊，做做礼拜啊，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哈。回见，苏先生。
2: 团长，这小子怎么这么拽啊？
0: 哎呀，大陆来的土财主，没见过世面，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阿生，别忙了，先把饭吃了。
3: 我一会儿再吃。
2: 那我给你放桌上了啊。
3: 嗯。

0: 罗老弟啊，
1: 啊，
0: 轮船公司我已经去过了，已经跟他们谈好了，三天之后呢，随时听你的调用。
1: 好，辛苦党兄了。
0: 哎，
1: 哎呀，党兄放心，事成之后，我会如实向毛老板禀报，这次一定给您记一大功。
0: 那多谢罗老弟了。
1: 怎么，党兄有心事啊？
0: 我就觉得，童江南走了之后，英国人肯定会调查此事。我觉得早晚啊，都会调查到我的头上。到那时候恐怕……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啊，罗老弟，回去你能不能跟毛局长说一声，把我调离香港啊？
1: 比起内地的兵荒马乱，香港称得上是世外桃源了，当兄大可放心。
0: 罗老弟，你看啊，我这些年在香港天天迎来送往的，给上边办了这么多事啊，说实话，这上边每年给我的经费真是少得可怜
1: 啊。
0: 哎，最主要的是我手底下的那些兄弟，他们也得养家糊口啊，我是不是也得管着呀？所以有些事情我做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比如？
1: 哎，党兄此话可就见外了，秦琼也有卖马的时候啊。我来香港呢，就是为了完成毛老板交给我的任务，至于其他的嘛，与我无关。
0: 那好，罗老弟，你的情谊我记在心里了。
3: 回来了，
4: 老周，回来就好。来，坐。
3: 四大哥，喝水。
4: 啊，谢谢。对了，老周，警察怎么这么突然就把我放了？
3: 爸爸把他珍藏多年的印章送给了英华，求英华。
0: 小静，
4: 老周。
5: 不就是一枚印章吗？不过这个英华还真是贪得无厌，这一枚印章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得靠我们大龙啊。
3: 对，说起来呀，这次出力最多的是大龙哥。
4: 大龙？
5: 嗯，是英华看中了一幅字，最后是大龙和阿炳冒着危险从庄老大那儿抢出来的。
4: 谢谢你啊，阿炳，
6: 这都是大哥一个人的功劳，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4: 中国古代的优秀字画都是文人先贤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可惜啊，便宜了这个英华。
3: 没事儿，咱们以后一定会找机会把这幅字要回来。
4: 老周，你对那个探长李文博了解多少？
5: 这个李文博确实有一些能力，早些年侦破了几个大案，爬上了华人探长的位置，他深得英国人的信任，管辖着香港几个最富有的地区。他表面上是警察，实际上是替英国人收黑钱，香港几大黑帮都不敢惹这个人，因为他行事狠辣，江湖人称丧门伯。你怎么突然

0: 想起问他来了。
1: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们以后得多提防着他。
2: 你先去找资料。
3: 哎，
2: 啊，
3: 阿生姐，
4: 阿杰，
2: 阿生姐，你怎么来了？
5: 你看，你看，
3: 啊，
5: 哎，你看他俩。哎，走走走走，你走吧，走走。
4: 阿杰，你们通缉的这个人抓到了吗？
2: 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了？
4: 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2: 你要找的人是党勋奇？
4: 阿杰，
2: 他是杀害伯母的凶手。
4: 他现在在哪儿？
2: 不知道，我们找了他很多次，这个人太狡猾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4: 阿杰，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第一时间通知我。
2: 你放心，阿生姐，我一定会抓住他，给伯母报仇。
4: 阿杰，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2: 你放心吧，阿生姐。
6: 哎，伯哥，
7: 哎，哎呀，从背影上来看是童小姐吧？
2: 哎，伯哥，童小姐她是来……
4: 阿杰，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7: 等等，别着急，童小姐，快中午了，要不我请您吃中饭吧？哎，
2: 伯哥，
7: 哎，你把人怎么了？
2: 不是，他就是过来。
7: 阿杰呀，谈恋爱不能着急，那得是从勾小手指头开始的。你是不是要跟人家？哎呀，兄弟呀，你说你急什么呢？这种事情你得问我，这方面我有经验。我跟你说啊，你这一乐一急，那边就得生悲了，知道吗？乐极生悲，乐极生悲就是说这个的。年轻人太着急，不行。
8: 这事能着急吗？真是。
2: 勾手指头。哎。
9: 喂，哪位？
10: 童教授，
11: 我是罗医生。
9: 哦，罗医生，是我的药品到了吗？
11: 药品都已经准备好了。
9: 好的，谢谢。
11: 如果方便的话，请按咱们定好的时间来取药。
9: 那一定，下午见。

0: 对了，老周，大龙去哪儿了？
1: 大龙啊，他去找老赵了解国民党招商局传播公司的船只使用情况去了。
0: 近期有没有罗冠英的消息啊？
1: 没有啊。
0: 那有没有生人进出童老师家？
1: 根据观察点的同志传回来的消息说，之前有一个印度人和李文博探长先后进入了童教授的家。
0: 印度。

0: 如果你妈妈站在这里，她会让你这么做吗？她会让你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吗？这次我们北上的消息，先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们的亲人。
1: 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那个，不要为难我的家人，好不好？
2: 你不为难他们也行，那你要跟我走一趟。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欢迎大家来到
11: 名士名堂
10: 天地大课堂，
1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5: 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0: 家，健康全家。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7: 起来啊！对。
6: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档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从500米高空俯瞰，大渡河像一条翡翠玉带，蜿蜒穿行在崇山峻岭中，穿云破雾，贴近水面，它又是一条咆哮的巨龙。这条岷江最大的支流，从川西高原一路直下成都平原，3600米的落差是它奔腾不息的动力。在大渡河畔，红军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接到凉山彝族区，从冕宁向北直达石棉县安顺场，进入川西北。此时奔涌咆哮的天险大渡河横在了红军面前。大渡河畔的安顺场自古是兵家重地，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沿岸，这是为数不多的渡河点。安顺场最有名的建筑物就是这座雕像，它诉说着红军在这里创造的传奇故事。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奔袭120里，奇袭安顺场。第二天上午，17位勇士在8位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用仅有的一条小船渡河成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

这栋古色古香的小楼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楼。从这里观察对岸，敌人的碉堡清晰可见。

0: 走，跑桃子去了，大家，桃子输了。
1: 硝烟散尽，大渡河两岸的战场如今已变成芳香四溢的果园。这个果园是优质黄桃品种的天然展览馆，在大渡河两岸，13个优质黄桃品种，你方唱罢我登场，让黄桃的果香从夏天飘到秋天。在果园里，谁摘到最大的那颗黄桃，谁就是幸运者。今天这位大哥的运气不错，劳动者的满足就在这一刻。黄桃自由，这是出生在大渡河畔的孩子独有的一份享受。就像生活的五颜六色，猕猴桃与黄桃的果园交织，敲打出绿色节奏，写下山水诗篇。大渡河畔的夜晚五彩斑斓，当年红军进驻时，这里还只是山区的一个农场作坊。如今浓烈的烟火气息丰富着现代都市的生活。傍晚是大渡河畔烧烤最火爆的时候，这个烧烤节每年只持续短短一个月，然而美食冲击波却圈来一波又一波食客。哪怕是炎炎七月，他们也会驱车数小时特意来到大渡河畔，体验这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在安顺厂大渡河旁，有一座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塑像。1863年5月，石达开率30000太平军因为无法渡过大渡河，在安顺厂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1935年也是五月，红军在安顺厂面临着跟石达开同样的问题，靠仅有的3只木船，全军渡河至少需要1个月，而敌人追兵最多5天就会赶到。1935年5月26日，占领安顺厂渡口的第二天，红军兵分2路，沿大渡河两岸北上，意欲夺取安顺厂上游的泸定桥。当年大渡河边没有画面中出现的这些路，红军走的是羊肠小道。在这样的崇山峻岭飞奔，在暴雨中翻越悬崖峭壁，没有饭吃，只能吃生米，沿途还不得不与堵截的敌人战斗。在极度饥饿疲劳状态下，与两岸增援的敌人争时间抢速度，阻路红军先头部队突破人类极限，飞奔320里，29日晨赶到了泸定桥。

横卧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河两岸往来的唯一通道。现在它是中国红色历史的一部分。人们在十三根铁索上驻足，是为了感受1935年5月的那个传奇故事。在泸定桥桥西耸立着22根石柱，纪念当年参与夺桥的22名勇士。其中只有5个石柱刻有勇士的姓名，

0: 如今在泸定桥头的小剧场里，每天都上演飞夺泸定桥的舞台剧。
1: 可是桥上的人走得多稳啊，他们的日子好安逸啊。你说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0: 当年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迈过的大渡河，现在已经畅行无阻。在大渡河峡谷走一段这样的水上公路，同时感受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力量。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历史与现实在当年的战场交融碰撞。不经意间，镜头里就会出现这样的世外桃源，安宁和富足尽收眼底。

0: 当年红军经过的大渡河沿岸地区，现在盛产一种独特的水果——仙桃。八月下旬，仙人掌的顶端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村民们手拿特制的工具，忙着采收。曾经的荒山，今天因仙桃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循着当年红军在大渡河的壮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水电建设大军在大渡河上创造着新的传奇。
1: 2026年6月，大渡河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正式运营，电站总装机3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约15.03亿千瓦时，是“十五五”国内首个投产的大型水电站。
0: 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靠当地老百姓制作的松油火把，照亮通向胜利的道路。如今，随着28座梯级电站的规划和建设，大渡河将充分发挥全国第5大水电基地作用，以澎湃的

电力，点亮万家灯火。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从高空俯瞰古老的安顺场，传奇的铁索桥，我们更加明白，红军长征的壮举是如此气吞山河。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大渡河，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有了啊！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青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 位于川西的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经过反复权衡，红军决定翻越夹金山。
2: 红军藏针在四川共翻越44余座大雪山，而夹金山是中央红军藏针路上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接下来有请多位进入。
1: 1935年6月，虽是仲夏，但夹金山却大雪纷飞，单薄的军衣，破烂的草鞋，难抵风雪的吹打，高寒，缺氧，饥饿，很多红军指战员牺牲在山上。

0: 在甲金山南麓的遥吉藏族乡，有一棵别样的松树，它枝繁叶茂，壮如花盖。
1: 爷爷，这是哪里哦？我们在这里来干啥子？
2: 当年红军翻越甲金山的时候，把很多红军就埋在这儿，就后来就称之为红军山。
0: 当地的老人们总要给后辈讲起这棵松树的故事。当年藏族同胞冒险上山，把搜寻到的红军烈士遗体集中安葬在这里，由于担心敌人发现，没有立碑，就移栽了一棵小松树作为标识。如今这棵小松树已经长大，为烈士遮风挡雨，人们给这棵树取名红军伞。今天从空中俯瞰这座雪山，尽管视角抹平了沟壑，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2025年10月，夹金山下一条近万米的公路隧道正式通车。原来需要1个多小时车程才能翻越的夹金山，现在仅需10分钟就能穿山而过。

夹金山以南的二郎山，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而闻名，是当年红军过泸定桥北上的一座高山，也是川藏公路上的第一道天险。上世纪五十年代修筑这段公路时，平均每公里就有七名解放军战士牺牲。随着公路的千回百转，构成了一幅幅秀丽神奇的山水画卷。2017年，长达13公里的新二郎山隧道全线贯通。如今，广阔的川西雪山高原之上，公路四通八达，

红军翻越夹金山后，进入茂功县达韦镇，横卧在沃日河上的这座小木桥，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就是在这座桥头遇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将士。

曾经的茂宫今天已更名为小金县。当太平洋上的热风与青藏高原的雪水在这里相遇，就诞生了中国绿色高端苹果的最适生态区。小金苹果成熟的时节，整个高原的河谷中弥漫着诱人的果香。

红军曾经走过的这片峡谷高坡，在夏天迎来了玫瑰怒放。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高原大马士革玫瑰基地，年产鲜花超过2000吨。如果坐在连绵的山岗看花开花落，玫瑰的芬芳会让你陶醉。漫步在蓝天白云下，一日花海，终身难忘。

茂功会师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七月底，由于松潘被国民党军重兵占据，红军转而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行进。金秋时节，毛儿盖镇又迎来了大丰收。改良后的青稞两种示范田，平均亩产可达230公斤。当年，红军来到这里时，也是青稞成熟的季节。红军曾帮助藏族同胞收割粮食，当时，这里的青稞亩产还不足100公斤。红军过草地，要备足12天的口粮。红军尽管想尽了一切办法筹粮，仍然有巨大缺口。他们就是在这样缺吃少穿的困境下，踏入了草地。

从高空俯瞰，发源于岷山的黑河与白河，在藏北高原腾挪蛇行，在大地上留下了一串串的回形针，就是它们营造了这块沼泽地。丛丛绿草下，是随时能吞噬生命的死亡之海。

红军走过茫茫草地，留下了许多事关生死、事关信仰的故事。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牺牲前把党证和七根干燥的火柴交给组织，为寒冷的战士点燃篝火，带来温暖。老班长尽力照顾三位生病的小战士，牺牲了自己。金色的鱼钩见证了红军战士们的生死情谊。这座名为胜利曙光的纪念碑，屹立于草地边缘的班右河畔。近800名红军战士因为极度疲劳、饥饿和疾病摧残，永远地长眠在即将走出草地的胜利曙光中。

今天的人脉已经无法统计，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也无法复原每一位烈士牺牲的过程，更无从知道每个人姓甚名谁，家在何方。我们只知道他们视死如归，只为信仰。每年盛夏，藏北高原上鲜花盛开，绿草如茵。曾经的死亡之海，现在用温情和诗意迎接八方来客。清新辽阔的草原，洗净心灵的尘埃，牧歌婉转千回，讲述着属于这方水土的故事。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日月煎，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火炬，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草地，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被选为一名军校代言人啊，更多的是一份责任。
1: 队长，队长，车两侧玻璃被窗帘遮住，一名恐怖分子劫持了两名人质，位于车辆中后侧第二块玻璃处。
0: 射手注意，三、两、幺，射击！看见一个障碍物，队长想的就是，如果恐怖分子躲在障碍物后侧，我们能不能一枪就打中呢？
2: 他没有什么先天的天赋，他能走到现在纯靠的是自己后天的努力。
3: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实战当中让敌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没有我们狙击手完成不了的任务，打击不了的敌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集体走进多所军队院校，与青年学子开展分享交流活动的画面。活动结束后，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刷屏网络，其中毕业于武警警官学院的特级狙击手朱家红，因获得多项国际赛事荣誉，以一枪定胜负的硬实力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0: 非常的光荣，去召唤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报考军校，被选为一名军校代言人啊，更多的是一份责任，让我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更加的追求精益求精。
1: 朱家红入伍15年，曾多次征战国际狙击赛场，远赴海外参与联演联训等。
2: 我们特战队要求6能，有山能攀，有水能渡，有车能驾，有机能降，有枪能挡，御敌能歼。他不仅是具备这些能力，而且他能属于强者兼兵，
3: 是我们的一个标杆。
1: 作为特级狙击手，朱家红带领队员命中过的目标数不胜数，比指甲盖还小的钉帽，引爆爆炸物的电线，比狙击镜里十字瞄准线还细，直径不到0.1毫米的刀刃。然而命中这些细小的目标，在朱家红眼里并不能证明狙击手优秀。
0: 很多人对特战的印象还停留在体能超强、枪法精准、武艺超群的硬汉形象上，但这只是特战的冰山一角。真正的特战是能够在不可能的任务当中创造可能。
1: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朱家红有这样的认识？作为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该如何带领队员创造可能呢？
0: 各组注意，在我们的正前方是一辆大巴车，模拟的是大巴车劫持人质事件，车内恐怖分子和人质数量不详，需要各组之间协同配合，对车内的暴恐分子实施精确狙杀，解救车内人质。各小组到位后向我报告。
1: 这一天，朱家红正在组织狙杀行动演练，到达指定位置后，队员们却发现科目远比想象中有挑战。
4: 报告队长，大巴车两侧窗帘已全部关闭，我组无法观察到大巴车内恐怖分子的具体位置。
0: 作为狙击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1: 军校毕业后，朱家红训练时总是出其不意，如何在复杂的实战场景中一枪毙敌，成为他平时讨论最多的话题。
3: 在训练场上，标准差一点，差一丝一毫也不行，非常的严厉严苛。
0: 1毫米的偏差可能就会导致一场战斗的失败，在实战当中就可能会伤到人质。作为狙击手，那就必须要精准到毫米，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5: 队长，队长，无人机通过后侧玻璃观察，一名恐怖分子劫持了2名人质，位于车辆中后侧第二块玻璃处。
1: 队员们要射击的目标是大巴车过道中间，模拟暴恐分子头部的目标气球，气球的直径只有16厘米，在窗帘遮挡的情况下，队员们如何完成致命一击？
4: 大巴车前侧挡风玻璃没有被遮挡，我们组能不能迂回到大巴车前侧，透过前挡风玻璃对恐怖分子进行狙杀？
0: 正面崖壁距离大巴车很近，极易被暴恐分子发现，让其暴怒。第二个问题，大巴车前方是一处崖壁，我们很难攀爬上去。第三个问题，暴恐分子处于大巴车后侧第二块玻璃处，距离前挡风玻璃6米左右，我们子弹穿过前挡风玻璃之后到暴恐分子这段距离会造成很大的偏差，我们狙击手在战场上必须一枪定乾坤。
1: 实战中，如果狙击手不能完成一枪毙敌，人质将面临生命危险。
6: 组长经常跟我们说，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去练什么，我们训练的标准要比实战的标准要更加的苛刻，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未来战场上应对随机出现的各种情况。
1: 训练就是实战，面对密不透风的窗帘，朱家红必须带领队员们盲狙完成任务。
0: 采用穿帐线型狙击，暴恐分子所处的这块区域是大巴车倒数第二块玻璃，宽度在1.3米左右，我们8名狙击手可以将玻璃平均切割为

0: 九个等分，每个等分15公分。正常人的头部宽度在18到22公分左右，这样的话我们只要锁定一条线，不管暴恐分子在玻璃后侧什么位置，都能一击必杀。
1: 在看不见目标气球的情况下，穿仗线性狙击要求极高，意味着接下来8名狙击手朝无人机侦察到的目标气球高度同频共振，同时激发，在玻璃上用弹孔画一条直线，且弹着点左右距离一致。
0: 如果高低偏差，可能会对人质造成伤害；如果左右偏差，可能暴恐分子在我们的空档期侥幸逃过。如果没有同时激发，真正意义上的合击，可能就会给暴恐分子留有喘息的机会，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射手注意，3、2、1，射击。
1: 尽管暴恐分子头部的目标气球已被击中，但朱家红并不满意。
0: 弹道点整体的散布，5号狙击手造了饭，打的稍微有一点点偏低。在实际处置这种劫持人质事件的时候，如果再低的话，可能就会误伤这个人质。
2: 对啊，其实在您刚才下达射击口令时，我感觉自己的呼吸还没有调整好，但我又不敢打得太慢了，怕影响这个小组的协同配合。
0: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集体，大家一定要能够练出这种默契的配合，连呼吸都能达到一致的默契。
1: 朱家红之所以要求高，是因为特战专业执行的都是非常规高风险的任务，作为现代战争中打破僵局、斩首破链、获取战略主动权的尖刀力量，自身素质是执行一切任务的基础。
0: 我认为最好的青春不是被保护，而是去守护，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是为了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有资格站在最前面，冲在第一线。
1: 在狙击专修室，摆放着曾经被朱家红命中过的目标，这些目标一个比一个细小，射击难度直线攀升，不仅仅激励着战友，也记录下了朱家红对狙击认识的变化。
0: 刚当狙击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战士的时候，我认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那就要打得精准，打得精细，越细越好，越准越好。后来我上了军校，从一名战斗员成长为一名指挥员，我的认知包括我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不能仅仅停留在打得准这个阶段，完成别人认为完成不了的任务，任何复杂环境中极端条件下面都能够完成一枪毙敌，这样才是一名合格的狙击手，出色的狙击手。后面这些就是研究子弹它的穿透性到底有多强，能够穿透多厚的钢板，多厚的防弹层。
1: 跳出靶场精度，直面真实战场，正是基于这些思考，军校毕业后，朱家红冲破打得准的局限，日常训练不设上限，借助玻璃、墙体、防弹钢板等各类遮蔽场景打磨弹道，破障狙击，让处理复杂实战情况成为习惯，让制胜的绝杀里只剩从容。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实战当中让敌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没有我们狙击手完成不了的任务、打击不了的敌人。
3: 在平时的训练里，我们看见一个障碍物，我们想的更多的它就是一个障碍物。队长想的就是，如果恐怖分子躲在障碍物后侧，我们还看不见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一枪就打中呢？所以朱家红队长对障碍物后侧的穿透射击和遮蔽后射击就研究得非常透彻。
4: 敢打敢拼的意识很强，什么事情什么科目都是第一个上，然后给我们制定标准，要求也很严格。
1: 从打看得见的目标到穿仗打看不见的目标，军校教会了朱家红如何从一名特战尖兵转变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军官，把应对战场变数练成本能，才有实战中稳准狠的致命激发。当初考军校，朱家红是想通过系统学习拓宽自己认知边界，与很多高考考入军校的学员不同，他是通过提干考学进入，但这条路他一开始走得并不平坦。
0: 我2017年考军校，那一年我们去参加

0: 国际比赛回来之后都已经5月底了，留给我的复习时间啊也就几天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啊，最后我是以2分之差与这个军校啊擦肩而过，其实内心啊也是特别失落。
1: 在这场军警狙击手世界杯赛中，朱家红和队友斩获军队组小组赛亚军。落榜后的第二年，当朱家红再次准备好好复习迎战军考时，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0: 那一年国际特种兵比武啊来了，我就果断地报名出国参赛，想着能够为国再一次争光。因为在那里有我没有实现的梦想，这个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有一个科目叫国王挑战，我们单位参加过4次这个比赛啊，没有一次在这个科目上夺得过冠军。我们也非常清楚国王挑战是啊这个特种兵比武竞赛啊最难的一个科目，最综合最复杂的一个科目。
1: 面对最难打的旋转目标靶，朱家红奔袭完6公里后弹无虚发，全部命中。在这场世界级的巅峰对决中，他主动打头阵，在多个高难科目中首发命中，稳住全队士气，成为赛场唯一无跑弹的狙击手，和队友们斩获2个单项第一，并荣立1等功。
0: 参加完国际比赛之后啊，留给我的复习时间还有1个月，那1个月我就是没日没夜的去学啊，每天啊至少啊都学习啊16个小时以上。每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啊总感觉到很困啊，我就不停地用风油精去涂抹自己的太阳穴。那一年啊文化考试啊，我在我们种类特战领域还考了1名。所以说没有干不成的事啊，只有啊你想不想干。
1: 2018年，朱家红以优异成绩被武警警官学院录取，入伍第7年进入大学，沉淀后的厚积薄发也让他多了一份沉稳。
0: 有过这一段经历啊，让我更加珍惜了军校学习的机会，让我更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我就更加努力地去学习，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短板弱项在哪里。
1: 走进校园，朱家红放下过往荣誉，将自己归零，弥补短板。2020年，从军校毕业归队，朱家红马上迎来了一次大考，武警部队首次组织特战专业等级评定。朱家红主动挑战难度最大的特级考核，15公里山地越野，穿插20多项考核科目，武装求渡时体力透支，腿部抽筋，他咬牙坚持完成全部内容，成为当年武警部队唯一通过特级考核的队员。
0: 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啊，拿到我的成绩单，父母都感觉到很失落。以前可能不懂学习，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当兵之前，从来没有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过。我就想，能不能在部队里面，啊，通过自己的拼搏，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天，啊，能够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一次。后来我就拼命的努力，遇到再多的困难，啊，遇到再多的这个委屈，啊，有再多的这个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到了这些，我就会觉得我有不竭的动力。
1: 每天下午，无论多忙，朱家红都会出现在体育馆健身。尽管已有8块腹肌，体能也是佼佼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入伍时朱家红的体能一直垫底，差点被特战专业淘汰。
0: 第一次摸底考核，啊，当时我5公里，啊，考了22分54，在我们整个区队是倒数第2名。当时射击还没打及格，打了29环，啊，其他的各项特战技能考的均不太理想，然后最后综合排名就比较靠后了，啊，我的心里面那一种落差感特别强。
2: 如果按照他们同年来讲的话，他很差的，肯定不看好他们。
1: 预备特战队员中，很多人入伍前学过武术和体育，体能基础很好，没有任何优势的朱家红要想脱颖而出，更是难上加难。
2: 他没有什么先天的天赋，他能走到现在纯靠的是自己后天的努力。瘦弱的一个小伙子突然变到现在的这个取得这么多成绩的一个特种兵来比，那是很大的一个差距，你都不可能联想到一起的。
3: 非常顽强专注且不服输的一个人，他对自身的要求非常严格。

0: 到最后结业考核的时候啊，我所有的这个特战技能啊均达到了优秀，然后最后射击还打了我们整个区队第一名，也是被光荣的选为了一名狙击手。
1: 从成绩垫底到武警部队首个特级特战队员，朱家红足足走了9年。
0: 我觉得青春就应该是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当兵就应该有那一种见地就争、见红旗就扛的这种拼搏意志。因为我的家乡金寨走出了59名开国将军，如果我来到部队里面不能够刻苦训练，我觉得都愧对革命老区这个称号。
1: 与狙击枪结缘后的朱家红，每天射击结束，无论多晚，他都要对白天的射击科目进行复盘总结。而军校毕业后，他记录的内容更多。
0: 日常训练的话，我会把这些靶子都给收集出来，之后我都会把它记录好，包括就是每天训练啊，什么样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跟这个射击有关的啊，都应该把它啊记一记，写一写。狙击手日常训练打出去的那一枪，只能算是狙击手日常训练的一部分。
1: 朱家红用较真的性格把狙击本领练到了极致，正是这一点一滴的积累，他才能在千变万化的复杂场景里攒下一击制胜的底气。军校毕业后走上带兵育人岗位，如何带出优秀的狙击手解决实战难题，是朱家红经常思考的。面对难度极大的破障狙击，他该如何带领队员尽快掌握呢？
0: 两侧的目标开始移动，只有这一个点可以完成啊！我们对门后面那个目标进行射击，
2: 通视性非常的差，我前面有很多的障碍物，然后挡住了我的视线。
1: 这一天，朱家红要求队员用一发子弹站在170米的距离上，透过窗帘对移动的两个目标气球进行射击。
0: 实战过程当中，一个狙击手碰到两个爆孔分子，如果我们的狙击手不能同时将所有的爆孔分子啊全部击毙，那这样的话就会打草惊蛇啊，就会引怒其余的爆孔分子，对人质造成伤害。这也是我们狙击手在实战过程当中如何把一颗子弹利用到极致。
1: 对两个移动目标气球，一枪毙两敌，朱家红训练的不只是双目标狙杀的本领，更是绝境之下的灵机反应。
2: 目标从窗帘后侧经过，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样子，而且窗帘一动，它就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捕捉一个就已经很难了，但是又要捕捉到两个，做到一箭双雕，确实非常困难。
1: 目标气球的直径只有15厘米，在履带式的靶机上还有些晃动，赵太平很难同时锁定两个目标。
2: 这个目标运动的速度有点快啊，这两个目标重合的时间非常的短，可能这个连0.1秒都不到，这个战机把握确实比较困难。
1: 射击的难度很大，朱家红仔细观察着队员们的反应，他希望通过高压条件锻炼队员们处理复杂情况的实战能力。
0: 实战过程当中，爆孔分子交汇的时间会很短，只有那么一瞬间，当你在瞄向爆孔分子的时候，你有丝毫的分神，你都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
1: 靶机的运动速度没有规律，导致目标气球的重合点不断变化，这意味着赵太平要不断的更换射击瞄准点。
2: 紧张，因为我害怕等会儿一个不留神就错过这个激发时机。
0: 打移动目标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提前量，因为你要想打中目标，你必须要根据你距离目标的距离判断子弹飞过去大约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根据目标的移动速度判断出最后我们所需要修正的提前量。没命中，
2: 我反应速度慢了。
1: 赵太平和战友接连试了好几次，都没能实现一枪毙两敌。
0: 赵坤，你是用什么方法打的？
3: 队长，我也是用带击的方法打的。

0: 科目的难度超越了队员们的想象，为了给大家树立信心，朱家红准备试一下。而此时由于天空即将下雨，目标区域光线已经很暗了。
1: 命中，能够让大家对你信服首先你自己要能够做得到，这样才能够带出一个过硬的队伍。刚才我用了一下追击的方法，因为两个目标是迎面而来的，我是用左边那个目标作为我追击的目标，然后跟着左边的目标一起走。当左边那个目标跟右边的目标开始重叠的那一瞬间，就是我激发的时间点，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我们一枪打中两个目标。
0: 与队员们用的待机方法相比，追击需要不断移动枪口完成射击，难度大很多，但因为机动灵活，更容易把握射击时机。在朱家红的方法指导下，队员们信心大增，相继完成了一箭双雕。
1: 通过这次训练的话，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从中有所体会，能够思维更开阔一些，想得更周到一些。衡量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技术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用你的大脑，用你的思维去支撑你的技术。
0: 走上指挥岗位的朱家红，结合实战经验与军校所学理论，总结出了一套基层狙击训练方法。在他的带领示范下，一人荣立一等功，五人荣立三等功，三名优秀士兵成功体干。极限实训还在进行，身为军校代言人，朱家红的青春自带一往无前的锋芒。从特战尖兵到育人先锋，他将实战沉淀亲授后辈，以自身故事感召青年投身强军事业。枪声再起，青春的逐梦锋芒仍在强军的赛道上持续向前。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我备考军校的时候，每天晚上有时候学习学得比较晚，然后就买了一个台灯。当时我就给那个卖台灯的商家给他说，给我印六个字就是不想输就别懒，算是人生座右铭吧。刚来到部队，被挑选到特种部队的时候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叫不想输就别懒。我一直以这六个字去警示自己，要不断的去学习，要拼搏，要努力，不能有丝毫懈怠。
4: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经有数周没有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了。俄乌冲突焦灼之际，乌方却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7日披露，乌克兰向该媒体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乌克兰一直不愿透露究竟还剩下多少拦截弹。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拦截弹数量仅为急需从美国获得数量的1%。俄新社8月17日称，由于美国武库耗尽，乌克兰缺乏生产许可证以及成本上升，华盛顿近期内不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德国之声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平均每年仅收到约133枚爱国者导弹。考虑到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强度，这个数量远远不够，因此基辅方面越来越重视另一种选择——国产化。据悉，今年7月在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雷西恩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派人前往基辅会见泽连斯基，但不久之后，特朗普对许可是否能落实表示怀疑，称对于这类技术转让，美国必须谨慎。
1: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乌方透露其爱国者导弹即将耗尽。那么作为乌克兰目前重要的防空反导武器，爱国者的短缺会给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它防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它采用的打击方式是多手段组合。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无人机，全部就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第二呢，是无人机加少量的弹道导弹和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多的巡航导弹，这是第二种模式。第三一种模式是无人机加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再加少量的巡航导弹，三种方式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俄罗斯在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他也必须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所以他在进行打击的这个时候，在不断的找哪一种模式对俄罗斯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而最后证明就是第三种方式是对于俄罗斯来讲效果最好，同时对乌克兰的目标的毁伤也有效果。但是这个方式存在一个问题，它要消耗比较多的弹道导弹，俄罗斯也没有那么如此众多的弹道导弹能够持续维持这种打击。但是俄罗斯发现，在乌克兰的这种爱国者 PC-3 的这个导弹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这种方式就是最有利的，加大了这个乌克兰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是这个军事上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心理上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1: 那与此同时，乌克兰还盯上了爱国者的国产化，希望能够拿到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那乌克兰的这种设想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3: 乌克兰想在国内生产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我认为从技术上来讲几乎是不

0: 能的，因为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千疮百孔，让它生产结构非常简单一次性使用的无人机，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呢傻大笨粗的火烈鸟它也能够造出来，但是艾波尔系统的拦截弹是一种非常昂贵结构很复杂技术含量很高的弹药，比如说爱国者三所使用的拦截弹，它的外形啊是细长的，像铅笔一样，配备有非常先进的火箭发动机，而且呢有很精密的矢量控制系统，这就可以让它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快速灵活地调整飞行姿态和飞行方向。以乌克兰目前军工体系的水平来看，根本就造不出如此复杂如此精密的反导拦截弹，即使美国提供给它技术，向它转让一部分相关的这种核心的设计理念，它也造不出来。所以呢现在来看国产难度非常大，而且美国也不愿意，因为如果让乌克兰具备了很强的防空反导系统的这种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那以后乌克兰它国内出现了很多这个军火商，那么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也会和美国的防务巨头去争抢订单，所以核心的技术不会轻易给，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呢，乌克兰可能还是要向欧洲求助啊，让欧洲把先进的防空和反导技术分享给乌克兰。
1: 那对于乌克兰来说，即便是有钱购买，也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获得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当下美国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同样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通过短片继续来了解一下。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7日报道，美国近期内不太可能向基辅交付爱国者导弹。自2022年以来，美国军队每枚爱国者3MSE 型导弹的成本上涨了30%以上。2023财年其采购价格为382.5万美元，到2027财年将升至498.8万美元。俄罗斯莫斯科晚报8月17日称，由于冬季到来之前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基辅发现自己处境非常艰难，甚至有些绝望。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
1: 在俄乌远程护习愈演愈烈之际，一边是乌克兰急需更多的爱国者，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自身和其他盟友同样需要补给库存。那么请问王先生，为什么爱国者导弹在短时间内难以大量进行补充？
3: 首先从导弹的本身来讲，爱国者的这个进行反导拦截这个导弹主要是爱国者的 PC-3， 而爱国者的 PC-3 的这个导弹呢，中间它是涉及到这个弹体姿态控制，再加上导引头，其实导引头这一部分是一个瓶颈，如果导引头的这个产能上不去的话，其他的部件你生产的再多没有用啊。所以它有一些关键的这个部件产能制约了它。第二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美国自身在中东的战事中间消耗了大量的导弹，那么即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去生产出来了相应的导弹，美国首先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先解决自己的这个需要，回填自己的库存，而其他的基本上相对来讲退而求其次，所以乌克兰也是在排队的过程中间他也是往后排。第三，美国有很多盟伴也需要爱国者的这个 PC-3 的导弹，那么有的时候美国还要求这些盟邦抽调一部分去援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损耗，填补一部分这个它的库存的空缺，那么某种程度上生产出来了以后它也必须要考虑到有少量东西也需要回填这个日本和韩国这些盟邦的这个需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乌克兰又摆在这些盟邦的这个后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乌克兰也是靠后的。所以爱国者导弹短时间内要想解决它的一个短缺的问题可能是非常难。
1: 那我们再从武器性能方面来聊一聊爱国者导弹啊，像爱国者三 MSE 型，它为什么能够拦截战术弹道导弹，和普通的防空导弹相比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0: 从海湾战争到现在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升级和完善的状态。那么升级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抗饱和攻击能力，那么一部发射器要容纳更多的反导拦截弹，而且呢要打得更高，要打得更远，要具备精

0: 的啊这种毁伤式的拦截能力。所以呢，爱国者三我们看它的相控阵雷达就先进了，可以针对远距离的空中来袭目标进行提早尽早的预警，而且呢多目标的识别和处理能力比较强，那么可以引导多枚的拦截弹同时去接战多个空中来袭目标。那么一部发射架上就会有16枚待发的拦截弹。那么这个拦截弹虽然说个头变小了，但是呢针对高空高速来袭目标，尤其是弹道导弹，据说它的拦截的成功率反而有所增加。那么在反导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是舍得投技术，也是舍得投这个资金的，所以它的爱国者系统一直是处于迭代的状态。
1: 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的库存越来越捉襟见肘，但是爱国者在战场上需要面对的目标却没有减少。在8月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袭击中，俄军发射的28枚导弹全部穿透了乌方的防空网，乌军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通过短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2: 8月4日晚至5日凌晨，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称，俄方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4枚反舰导弹和115架无人机。乌军虽然拦截了其中98架无人机，却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此次俄军袭击的重点是乌克兰首都，俄军方选择了其武库中最难被拦截且成本最高的导弹。其中包括24枚弹道导弹，主要为伊斯坎德尔 M 以及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是俄军现役先进的战役战术弹道导弹，主要用于摧毁敌方导弹系统、远程火炮系统、机场、指挥所等地面目标。每个发射车可携带2枚导弹，可在1分钟内完成对2个目标的攻击，具有高度灵活性、隐蔽性和适应性。锆石是俄罗斯首款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其飞行速度据称可达9马赫，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该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
1: 看完短片，我们先来请教王先生，从伊斯坎德尔 M 到锆石这2款导弹分别有什么样的战术特点，为什么会给乌方的防空系统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呢？
3: 首先我们看它在动力装置上，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对于伊斯坎德尔 M 这一型那个导弹呢，就是用的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所以它可以这个飞行速度比较快。而对于锆石来讲的话，它采用的实际上是冲压发动机，所以它导弹的这个全程基本上都是有动力的。从突防手段的角度来讲，伊斯坎德尔 M 呢还是要靠它的弹体本身这种速度，以及加上一部分的诱饵进行相应的配合。后来这个俄罗斯还进行这个改进，在战斗部中间加一些电子干扰的这个装置，所以少量的这样的机动加上诱饵以及电子干扰，来确保它的真正的那个弹头能够突破乌克兰的反导拦截。而对于锆石来讲的话，它一个高超音速的这样的武器，用完全是靠速度，就是靠这种超快的这个速度来让这个反导拦截系统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再加上它的一些机动，让这个反导系统的计算，它的这个算法不能够准确的算出它的前置的那种碰撞点，来实现对它的这个突防。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俄罗斯主要使用的其实还是伊斯坎德尔 M， 毕竟它还是相对来讲要便宜一点，不像锆石那么数量比较稀少。
1: 那就在8月4号夜间到5号凌晨发起的这一场大规模袭击当中，俄军的导弹28枚全部穿透了乌军的防空网。那么结合近期，俄军主要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组合和打击的方式？这个能够体现出来俄军什么样的作战思路呢？
0: 俄军针对乌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现在采取的方式是先进导弹集中使用的模式。因为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大概率是哑火，因为反导拦截弹严重不足，甚至有的发射架根本就没有弹药可用。在这种状态下呢，俄方会集中使用伊斯坎德尔 M、锆石以及匕首

0: 啊，这些突防能力很强、命中精准程度很高的啊这些战术导弹，针对高价值的目标进行重点打击。那么如果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没有办法开火，那基本上这些俄军的先进导弹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啊，可以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而且呢，俄方在使用这些先进战术导弹的过程当中啊，它对于目标的选择是有一个排序的。如果说找到了乌克兰啊部署战斗机的这个机场或者是这个机库，那一定是用最先进的导弹进行打击。甚至呢，如果能够找到它重要的军火库，也就是弹药库，那这些目标也会进行重点打击。所以俄方会用自身导弹系统的这种远程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乌克兰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针对俄方进行打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种源头打击的方式，通过打它的武器装备的生产体系，通过打它的这种先进弹药的这种军火库，或者是这个武器库，俄方呢也可以使用导弹战的方式，为己方的前沿部队和后方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去减压。
1: 嗯，那面对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以及俄军不断变化的远程打击方式，乌克兰也在寻找新的应对手段。一方面，乌克兰希望欧洲能够提供新的防空反导系统，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进一步强化自身远程打击能力。我们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日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2小时。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据路透社8月22日报道，乌克兰还在等待欧洲方面交付新型 SAMP TNG 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发射子弹导弹，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但尚未经过实战检验。马克龙8月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意强化对乌支持，包括依据反弹道导弹联盟相关约定向乌方提供导弹，但并未更详细说明。而在8月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
1: 在刚才的短片中提到了法国中程地空导弹系统，这是欧洲正在发展的新一代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和爱国者相比来说，这一款欧洲研发的防空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它如果能够正常交付的话，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由于爱国者导弹不足所带来的防空缺口呢？
3: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呢，它跟爱国者相比的话，它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就是爱国者 PC3 的 MSE 就反导能力比较强，它是动能拦截，它是靠动能杀伤把弹头给它来袭弹头给它摧毁的。而这个欧洲的这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它是使用的是破片杀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欧洲的这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给这个乌克兰的，它能够有效的去打击巡航导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要对弹道导弹像伊斯坎达尔 M 这样的弹道导弹破片的杀伤，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一个重大差异在部署方式上，这个欧洲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部署方式比较灵活，因为它是垂直发射，因此它部署的时候点位就可以相对来讲比较灵活。而爱国者的 PC3 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它是倾斜发射，在部署的时候就是在保卫目标的要么前置要么后置。第三一个机动的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欧洲的这个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它是个机动式的防空系统，在战场上可以比较快的进行相应的这种部署调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实现打完一轮以后赶快撤收向其他方向进行转移。但是爱国者 PC3 它是牵引式的，所以在机动方式上像

0: 来讲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灵活啊。美国某种程度上基于美国优先原则，不愿意给乌克兰更多的这种啊防空导弹或者说关键弹药，但是欧洲就用现在欧洲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去填补美国的空白，但是只能填补一部分，要想完全的去填补美国的这种关键弹药的这种空白，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 是，英国方面已经宣布了会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的相关技术，来帮助乌克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个来自英国的风暴之影技术援助接下来会如何搅动俄乌战局？
2: 英国强化乌克兰的导弹打击能力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直接给导弹，向乌克兰援助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然后呢进行了技术支持，能够让乌克兰利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去挂装风暴之影，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要把风暴之影的核心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甚至呢要支持乌克兰在他国内的这个兵工厂去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大家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以前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的射程是有限制的，也就是200多公里。以前乌克兰所使用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西方媒体认为它的射程就是受限的，可能也就是啊最大射程是200多公里左右。但是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技术，甚至允许它在国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风暴之影的射程就不会进行限制，那么它的最终的射程，最大的射程可能就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它国产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反而会对俄罗斯构成更大的威胁。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4: 这样吧，
15: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从爱国者导弹告急，再到乌克兰寻求新的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手段，俄乌之间围绕导弹与反导武器展开的攻防较量仍在持续。关于俄乌冲突的走向，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3: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4: 我记得多少？
3: 一个月回来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0·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5: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被选为一名军校代言人啊，更多的是一份责任。
1: 队长，队长，车两侧玻璃被窗帘遮住，一名恐怖分子劫持了两名人质，位于车辆东后侧第二块玻璃处。
0: 射手注意，三、两、幺，射击。看见一个障碍物，队长想的就是，如果恐怖分子躲在障碍物后侧，我们能不能一枪就打中呢？
2: 他没有什么先天的天赋，他能走到现在纯靠的是自己后天的努力。
3: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实战当中让敌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没有我们狙击手完成不了的任务，打击不了的敌人。
4: 真材实料，放心之选。春之恒增效剂，匠心制作，专注品质，用初心守护每一份客户的信赖。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5: 云上八音扎根新疆乡土，甄选地道农产。
4: 来源矿业，天心石，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传承，小时候的味道。甄选好料，匠心天成。
5: 匠心品质，专业赢得信赖。英之堂
4: 新状元品牌，适配滤芯，匠心制造，品质智选。星辰制造，匠心铸就城市品质。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这是2026年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集体走进多所军队院校与青年学子开展分享交流活动的画面。活动结束后，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刷屏网络，其中毕业于武警警官学院的特级狙击手朱家红因获得多项国际赛事荣誉，以一枪定胜负的硬实力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1: 非常的光荣，去召唤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报考军校，被选为一名军校代言人啊，更多的是一份责任，让我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更加的追求精益求精。
0: 朱家红入伍55年，曾多次征战国际狙击赛场，远赴海外参与联演联训等。
2: 我们特战队员要求六能：有山能攀，有水能渡，有车能驾，有机能降，有枪能打，御敌能歼。他不仅是具备这些能力，而且他能属于强者兼兵，
3: 是我们的一个标杆。
0: 作为特级狙击手，朱家红带领队员命中过的目标数不胜数，比指甲盖还小的钉帽，引爆爆炸物的电线，比狙击镜里十字瞄准线还细、直径不到0.1毫米的刀刃。然而，命中这些细小的目标，在朱家红眼里，并不能证明狙击手优秀。
1: 很多人对特战的印象还停留在体能超强、枪法精准、武艺超群的硬汉形象上，但这只是特战的冰山一角。真正的特战，是能够在不可能的任务当中创造可能。
0: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朱家红有这样的认识？作为中国军校型。

0: 形象代言人，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该如何带领队员创造可能呢？
1: 各组注意，在我们的正前方是一辆大巴车，模拟的是大巴车劫持人质事件，车内恐怖分子和人质数量不详，需要各组之间协同配合，对车内的暴恐分子实施精确狙杀，解救车内人质。各小组到位后向我报告。
0: 这一天，朱家红正在组织狙杀行动演练，到达指定位置后，队员们却发现科目远比想象中有挑战。
2: 报告队长，大巴车两侧窗帘已全部关闭，我组无法观察到大巴车内恐怖分子的具体位置。
1: 作为狙击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0: 军校毕业后，周家红训练时总是出其不意，如何在复杂的实战场景中一枪毙敌，成为他平时讨论最多的话题。
3: 在训练场上，标准差一点，差一丝一毫也不行，非常的严厉严苛。
1: 一毫米的偏差可能就会导致一场战斗的失败，在实战当中就可能会伤到人质。作为狙击手，那就必须要精准到毫米，不能有丝毫的偏差。
4: 队长，队长，无人机通过后侧玻璃观察，一名恐怖分子劫持了两名人质，位于车辆中后侧第二块玻璃处。
0: 队员们要射击的目标是大巴车过道中间模拟暴恐分子头部的目标气球，气球的直径只有16厘米，在窗帘遮挡的情况下，队员们如何完成致命一击？
2: 大巴车前侧挡风玻璃没有被遮挡，我们组能不能迂回到大巴车前侧，透过前挡风玻璃对恐怖分子进行狙杀？
1: 正面崖壁距离大巴车很近，极易被暴恐分子发现，让其暴怒。第二个问题，大巴车前方是一处崖壁，我们很难攀爬上去。第三个问题，暴恐分子处于大巴车后侧第二块玻璃处，距离前挡风玻璃6米左右。我们子弹穿过前挡风玻璃之后，到暴恐分子这段距离会造成很大的偏差。我们狙击手在战场上必须一枪定乾坤。
0: 实战中，如果狙击手不能完成一枪毙敌，人质将面临生命危险。
5: 组长经常跟我们说，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去练什么。我们训练的标准要比实战的标准要更加的苛刻，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未来战场上应对随机出现的各种情况。
0: 训练就是实战，面对密不透风的窗帘，朱家红必须带领队员们盲狙完成任务。
1: 采用穿帐线型狙击，暴恐分子所处的这块区域是大巴车倒数第二块玻璃，宽度在1.3米左右。我们8名狙击手可以将玻璃平均切割为9个等份，每个等份15公分。正常人的头部宽度在18到22公分左右。这样的话，我们只要锁定一条线，不管暴恐分子在玻璃后侧什么位置，都能一击必杀。
0: 在看不见目标气球的情况下，穿帐线型狙击要求极高，意味着接下来8名狙击手朝无人机侦察到的目标气球高度同频共振，同时激发，在玻璃上用弹孔画一条直线，且弹着点左右距离一致。
1: 如果高低偏差，可能会对人质造成伤害；如果左右偏差，可能暴恐分子在我们的空档期侥幸逃过。如果没有同时激发，真正意义上的合击可能就会给暴恐分子留有喘息的机会，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射手注意，3、2、1，射击！
0: 尽管暴恐分子头部的目标气球已被击中，但朱家红并不满意。
1: 弹着点整体的散布，5号狙击手造了饭，打得稍微有一点点偏低。在实际处置这种劫持人质事件的时候， 如果再低的话，可能就会

0: 误伤这个人质。
1: 对啊，其实在您刚才下达射击口令时，我感觉自己的呼吸还没有调整好，但我又不敢打得太慢了，怕影响这个小组的协同配合。
0: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一个集体，大家一定要能够练出这种默契的配合，连呼吸都能达到一致的默契。
2: 朱家红之所以要求高，是因为特战专业执行的都是非常规高风险的任务，作为现代战争中打破僵局、斩首破链、获取战略主动权的尖刀力量，自身素质是执行一切任务的基础。
0: 我认为最好的青春不是被保护，而是去守护，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是为了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有资格站在最前面，冲在第一线。
2: 在狙击专修室摆放着曾经被朱家红命中过的目标，这些目标一个比一个细小，射击难度直线攀升，不仅仅激励着战友，也记录下了朱家红对狙击认识的变化。
0: 刚当狙击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战士的时候，我认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那就要打得精准，打得精细，越细越好，越准越好。后来我上了军校，从一名战斗员成长为一名指挥员，我的认知啊，包括我的思想啊，都发生了变化，不能仅仅停留在打得准这个阶段，完成别人认为完成不了的任务，任何复杂环境中极端条件下面都能够完成一枪毙敌，这样才是一名合格的狙击手，出色的狙击手。后面这些就是研究子弹它的穿透性到底有多强，能够穿透多厚的钢板，多厚的防弹层。
2: 跳出靶场精度，直面真实战场，正是基于这些思考，军校毕业后，朱家红冲破打得准的局限，日常训练不设上限，借助玻璃、墙体、防弹钢板等各类遮蔽场景打磨弹道，破障狙击，让处理复杂实战情况成为习惯，让制胜的绝杀里只剩从容。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实战当中让敌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没有我们狙击手完成不了的任务、打击不了的敌人。
3: 在平时的训练里，我们看见一个障碍物，我们想的更多的它就是一个障碍物。队长想的就是，如果恐怖分子躲在障碍物后侧，我们还看不见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一枪就打中呢？所以朱家红队长对障碍物后侧的穿透射击和遮蔽后射击就研究得非常透彻。
4: 敢打敢拼的意识很强，什么事情什么科目都是第一个上，然后给我们制定标准，要求也很严格。
2: 从打看得见的目标到穿仗打看不见的目标，军校教会了朱家红如何从一名特战尖兵转变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军官，把应对战场变数练成本能，才有实战中稳准狠的致命激发。当初考军校，朱家红是想通过系统学习拓宽自己认知边界。与很多高考考入军校的学员不同，他是通过提干考学进入，但这条路他一开始走得并不平坦。
0: 我2017年考军校，那一年我们去参加国际比赛回来之后都已经5月底了，留给我的复习时间啊也就几天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啊，最后我是以2分之差与这个军校啊擦肩而过，其实内心啊也是特别失落。
2: 在这场军警狙击手世界杯赛中，朱家红和队友斩获军队组小组赛亚军。落榜后的第二年，当朱家红再次准备好好复习迎战军考时，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0: 那一年国际特种兵比武啊来了，我就果断地报名出国参赛，想着能够为国再一次争光。因为在那里有我没有实现的梦想，这个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有一个科目叫国王挑战，我们单位参加过4次这个比赛啊，没有一次在这个科目上夺得过冠军。我们也非常清楚，国王挑战是啊这个特种兵比武竞赛啊最难的一个科目，最综合最复杂的一个科目。
2: 面对最难打的旋转目标靶，朱家红奔袭完6公里后，弹无虚发，全部命中。在这场世界级的巅峰对决中，他主动打头阵，在多个高难科目中首发命中，稳住全队士气，成为赛场唯一无跑弹的狙击手，和队友们斩获2个单项第一，并荣立1等功。

0: 参加完国际比赛之后啊，留给我的复习时间还有一个月，那一个月我就是没日没夜去学啊，每天啊至少啊都学习啊16个小时以上。每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啊总感觉到很困啊，我就不停地用风油精去涂抹自己的太阳穴。那一年啊文化考试啊，我在我们种类特战领域还考了第一名。所以说没有干不成的事啊，只有啊你想不想干。
1: 2018年，朱家红以优异成绩被武警警官学院录取，入伍第七年进入大学，沉淀后的厚积薄发也让他多了一份沉稳。
0: 有过这一段经历啊，让我更加珍惜了军校学习的机会，让我更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我就更加努力地去学习，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短板弱项在哪里。
1: 走进校园，朱家红放下过往荣誉，将自己归零，弥补短板。2020年，从军校毕业归队，朱家红马上迎来了一次大考，武警部队首次组织特战专业等级评定。朱家红主动挑战难度最大的特级考核，15公里山地越野，穿插20多项考核科目，武装求渡时体力透支，腿部抽筋，他咬牙坚持完成全部内容，成为当年武警部队唯一通过特级考核的队员。
0: 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啊，拿到我的成绩单，父母都感觉到很失落。以前可能不懂学习，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当兵之前，从来没有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过。我就想，能不能在部队里面，啊，通过自己的拼搏，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天，啊，能够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一次。后来我就拼命的努力，遇到再多的困难，啊，遇到再多的这个委屈。啊，有再多的这个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想到了这些，我就会觉得我有不竭的动力。
1: 每天下午无论多忙，朱家红都会出现在体育馆健身，尽管已有8块腹肌，体能也是佼佼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入伍时朱家红的体能一直垫底，差点被特战专业淘汰。
0: 第一次模拟考核啊，当时我5公里啊，考了22分54，在我们整个区队是倒数第二名。当时射击还没打及格，打了29环，啊，其他的各项特战技能考的均不太理想，然后最后综合排名就比较靠后了，啊，我的心里面那一种落差感特别强。
2: 如果按照他们同年来讲的话，他很差的，肯定不看好他们。
1: 预备特战队员中，很多人入伍前学过武术和体育，体能基础很好，没有任何优势的朱家红要想脱颖而出更是难上加难。
2: 他没有什么先天的天赋，他能走到现在纯靠的是自己后天的努力。瘦弱的一个小伙子突然变到现在的这个取得这么多成绩的一个特种兵来比，那是很大的一个差距，你都不可能联想到一起的。
3: 非常顽强专注且不服输的一个人，他对自身的要求非常严格。
0: 到最后结业考核的时候啊，我所有的这个特战技能啊均达到了优秀，然后最后射击还打了我们整个区队第一名，也是被光荣地选为了一名狙击手。
1: 从成绩垫底到武警部队首个特级特战队员，朱家红足足走了9年。
0: 我觉得青春就应该是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当兵就应该有那一种见地就争见红旗就扛的这种拼搏意志。因为我的家乡金寨走出了59名开国将军，如果我来到部队里面不能够刻苦训练，我觉得都愧对革命老区这个称号。
1: 与狙击枪结缘后的朱家红，每天射击结束无论多晚，他都要对白天的射击科目进行复盘总结，而军校毕业后他记录的内容更多。
0: 日常训练的话，我会把这些靶子都给收集出来，然后我都会把它记录好，包括就是每天训练啊，什么样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跟这个射击有关的啊，都应该把它啊记一记，写一写。狙击手日常训练打出去的那一枪，只能算是狙击手日常训练的一部分。
1: 朱家红用较真的性格把狙击本领练到了极致，正是这一点一滴的积累，他才能在千变万化的复杂场景里攒下一击制胜的底气。

0: 军校毕业后走上带兵育人岗位，如何带出优秀的狙击手解决实战难题，是朱家红经常思考的。面对难度极大的破障狙击，他该如何带领队员尽快掌握呢？
1: 两侧的目标开始移动，只有这一个点可以完成啊，我们对门后面那个目标进行射击。
2: 通视性非常的差，我前面有很多的障碍物，然后挡住了我的视线。
0: 这一天，朱家红要求队员用一发子弹站在170米的距离上，透过窗帘对移动的两个目标气球进行射击。
1: 实战过程当中，一个狙击手碰到两个爆孔分子，如果我们的狙击手不能同时将所有的爆孔分子啊全部击毙，那这样的话就会打草惊蛇啊，就会引怒其余的爆孔分子，对人质造成伤害。这也是我们狙击手在实战过程当中如何把一颗子弹利用到极致。
0: 对两个移动目标气球，一枪毙两敌。朱家红训练的不只是双目标狙杀的本领，更是绝境之下的灵机反应。
2: 目标从窗帘后侧经过，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样子，而且窗帘一动，它就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捕捉一个就已经很难了，但是又要捕捉到两个，做到一箭双雕，确实非常困难。
0: 目标气球的直径只有15厘米，在履带式的靶机上还有些晃动，赵太平很难同时锁定两个目标。
2: 这个目标运动的速度有点快啊，这两个目标重合的时间非常的短，可能这个连0.1秒都不到，这个战机把握确实比较困难。
0: 射击的难度很大，朱家红仔细观察着队员们的反应，他希望通过高压条件锻炼队员们处理复杂情况的实战能力。
1: 实战过程当中，爆孔分子交汇的时间会很短，只有那么一瞬间，当你在瞄向爆孔分子的时候，你有丝毫的分神，你都完成不了这样的任务。
0: 靶机的运动速度没有规律，导致目标气球的重合点不断变化，这意味着赵太平要不断的更换射击瞄准点。
2: 紧张，因为我害怕等会儿一个不留神就错过这个激发时机。
1: 打移动目标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提前量，因为你要想打中目标，你必须要根据你距离目标的距离判断子弹飞过去大约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根据目标的移动速度判断出最后我们所需要修正的提前量。没命中，
2: 我反应速度慢了。
0: 赵太平和战友接连试了好几次，都没能实现一枪毙两敌。
1: 赵坤，你是用什么方法打的？
3: 队长，我也是用待机的方法打的。
0: 科目的难度超越了队员们的想象，为了给大家树立信心，朱家红准备试一下。而此时由于天空即将下雨，目标区域光线已经很暗了。
1: 命中，能够让大家对你信服首先你自己要能够做得到，这样才能够带出一个过硬的队伍。刚才我用了一下追击的方法，因为两个目标是迎面而来的，我是用左边那个目标作为我追击的目标，然后跟着左边的目标一起走，当左边那个目标跟右边的目标开始重叠的那一瞬间，就是我激发的时间点，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我们一枪打中两个目标。
0: 与队员们用的待机方法相比，追击需要不断移动枪口完成射击，难度大很多，但因为机动灵活，更容易把握射击时机。在朱家红的方法指导下，队员们信心大增，相继完成了一箭双雕。
1: 通过这次训练的话，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从中有所体会。

0: 能够思维更开阔一些，想得更周到一些。衡量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技术只是一个方面，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啊，用你的大脑，用你的思维去支撑你的技术。
1: 走上指挥岗位的朱家红，结合实战经验与军校所学理论，总结出了一套基层狙击训练方法。在他的带领示范下，一人荣立一等功，五人荣立三等功，三名优秀士兵成功体干。极限实训还在进行，身为军校代言人，朱家红的青春自带一往无前的锋芒。从特战尖兵到育人先锋，他将实战沉淀亲授后辈，以自身故事感召青年投身强军事业。枪声再起，青春的逐梦锋芒仍在强军的赛道上持续向前。
2: 享受品质生活，为爱呈现美味。冰雪一刻，桦树之雪糕，一口清甜，把森林的夏天吃进嘴里。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我备考军校的时候，每天晚上有时候学习学得比较晚，然后就买了一个台灯。当时我就给那个卖台灯的商家给他说，给我印六个字啊，就是不想输就别懒，算是人生座右铭吧。刚来到部队，被挑选到特种部队的时候啊，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叫不想输就别懒。我一直以这六个字啊去警示自己，要不断的去学习，要拼搏，要努力，不能有丝毫懈怠。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家家眠，家家户户拥有好睡眠，欧林斯特家居。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皖东腹地，泥泞尘土相伴。但这样的地形对于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来说不是难题。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榴炮有着高性能越野的卡车底盘，战略机动性能好，同时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高。在我国公路网十分发达的现在，它的速度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到了山林地，这样的卡车底盘依然可以克服各种地形，让战士们进入阵地的最后一公里畅行无阻。要操作好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完成一次射击，不仅要有瞄准手熟练操作，更要炮班班长带领整个炮班进行协同配合和稳定发挥。而新型火炮有着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在装填弹丸的部分使用自动装弹机，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近百斤的弹丸推进炮膛，精确高效，省时省力。驾驭这门全能选手的是一张张格外年轻的面孔。2018年入伍的张宇龙是这个00后炮班的班长，他们即将面临一项全新的挑战，十几天后的实弹射击任务。营长将首发试射，为全连确立基准射向的重任交给他们。
1: 这个任务是我任班长以来首次作为基准炮进行射击，感觉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机会来了，完成好了就可以证明我们班，紧张的是班里面包括我都没有当基准炮参加实弹射击的经验。
0: 考验在实弹射击当日达到顶点。阵地上作为基准炮，他们的首发命中与否直接决定全连火力反应的效率。张宇龙迅速与指挥车建立通联，接收目标信息并传达射击要点。
2: 四炮注意准备射击，
3: 全班注意准备射击。
2: 101号目标，
3: 101目标，
2: 执行系统指令，
3: 执行系统指令，
2: 一发实弹装填。
4: 实弹指挥机，好，左右，
2: 注意，三，二。
0: 炮弹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精准落入目标区。在和前方观察哨确认后，张宇龙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地了。首发命中，确定了基准射向，大大的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张宇龙带领的这支00后炮班成功完成了任务。
5: 这款火炮点对点打击精度可达到米级，凭借其射程远、精度高、射速快的性能，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射角及发射要量，单炮可实现多发同时弹着，发挥单炮最大射击效能，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

0: 首次公开亮相的300毫米新型远程火箭炮方队，来自南京军区某炮兵团。该型火箭炮射程远，威力大，发射速度快，填补了我军战术导弹和深管火炮之间的火力打击空白。
1: 2009年首次亮相的零五式155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不仅为重型合成部队装备了强大的火力铁拳，更彰显了我国在大口径自行火炮领域完全自主的研发实力。
0: 155车载加榴炮是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箱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
2: 火控手注意，接收阵地坐标。
1: 近几次阅兵中亮相的火炮，集中体现了陆战装备信息化能力建设的最新成果。这些接受祖国检阅的新型火炮，走向阅兵场及走向演训场，经受实战化的淬炼。皖东腹地，战士们正在依据地形快速疏散、隐蔽伪装，等待指挥所下达口令之后，他们将驾驶各型火炮向射击阵位机动开进。随着指挥员一声口令，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率先出击，数门火炮依次开火，一发发炮弹破膛而出，直击目标，硝烟和沙尘瞬间弥漫整个战场。这门车载榴弹炮的设计采用一门轻量化的122毫米榴弹炮，加高机动军用越野卡车的模式，不仅越野性能和公路机动性表现优异，更重要的是它火力反应快，覆盖范围大，能自主快速定位定向，战斗转换迅速，阵地进出高效，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动态快速打击能力，是陆军炮兵部队主要的压制和歼灭武器之一。考核中，战士们通过调整发射角度，使用多枚炮弹同时击中同一目标，这种射击方式有效提高了单炮的火力毁伤效能。
2: 注意，放放！
1: 当一个炮连开启火力矩阵，又是怎样的场景呢？这轮齐射，整个炮兵连的所有火炮集体上阵，几乎同时发射，这样可以确保炮弹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相差无几，能够以密集的火力网在目标区域进行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对敌方阵地、掩体等进行有效的压制和摧毁。
3: 此次实弹战术演习采取间接瞄准的方式进行射击，间接瞄准射击通常用来打看不见的远距离目标，比如敌后阵地、指挥所。间接瞄准射击主要通过侦察、指挥、气象、雷达、通信等多个专业的协同完成，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实弹射击的失败，因此间接瞄准射击更具有难度，只有加强协同

0: 精准操作，才能实现快速、准确、猛烈的火力打击。
1: 对，放。
2: 在82毫米迫击炮的射击阵位，战士们进行的是神炮手的评比考核中。迫击炮分队将根据敌情信息自主判断目标距离、温度、风速等要素，采用直瞄射击与间隔射击的方式，对不同方向敌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
3: 开始射击，
4: 开始射击，
5: 好，引发照亮横，
4: 放
5: 反射，这块
4: 炮弹与子弹
6: 方向偏左五高山，
7: 方向偏左五高山，
8: 38、39。
2: 考核一开始，各炮班临机占领射击阵位，迅速完成首发射击。炮手第一时间判断射击偏差，装定修正量。各炮手紧密配合，完成复瞄，再次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在本次神炮手比拼中，炮手们通过换岗操作、阵地转移和不间断射击的方式，展开了连贯高强度火力作业。各个参赛炮手最终以平均弹着点偏差小于25米的成绩，完成了不同距离的射击考核。
9: 在下部训练中，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点提高炮手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提升指挥控制能力，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增强火力弹源自主射击、快打快射能力。
2: 在人民陆军的装备序列中，有这样一款装备，它发射的时候气贯长虹，爆炸的时候摧枯拉朽，展现出了炮兵之王的惊人威力。它就是以射程远、精度高、火力猛而闻名的远程多管火箭炮。远程多管火箭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火箭炮，也是人民陆军炮兵部队的重要装备。在2009年国庆阅兵活动中，远程多管火箭炮首次公开亮相，从此人民军队炮兵部队的火力铁拳打得更远、更准、更狠。某片海域，数十辆远程多管火箭炮分散在各个点位。此次该部队将首次挑战对海上目标进行实弹打击。今天的首轮打击就是海上的固定目标，他们模拟的是敌方的指挥所、雷达站、通信站等。这些目标堪称敌方作战体系的神经中枢，一旦被成功摧毁，敌方的整个作战系统也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正因如此，远火打击此类目标时，核心考量绝非简单命中，而是极致的毁伤效能，也就是说，能不能一次就把他们打瘫痪。

打完海上的固定目标，接下来的打击难度升级了。在百公里外的海面上设置了直径约为十米的多个球体，它们模拟了敌人运输船、无人艇。与固定目标不同，这些目标具备机动能力，会在海域内灵活转移，四处游弋。正因如此，远火打击此类目标时，核心要诀就在于三个字：快、准、狠。

0: 制打击，不仅极大拓展了远程火力的作战空间，更在战术层面形成了新的威慑手段。然而，相比打击陆上目标，对海打击的难度显著增加。对海上目标实施定位、跟踪，高度依赖实时情报和数据链支撑。海洋气象环境更为复杂，海上横风、湿度、浪涌等都会对火箭弹弹道产生多重干扰，同时也对通信保障提出了极高要求。
1: 本次实弹战术演习组织了对海上浮动目标射击，这是我们远火部队从陆地指向到海陆兼备的一次关键突破。未来参加联合训练，就是让远火官兵从会操作火炮转向懂得体系协同，不仅要吃透火箭弹的弹道特性，更要熟悉卫星、无人机等侦察设备的战技术性能和其他军兵种部队战术运用规则。通过不断跨军兵种演练，将侦控打频的每个环节练成肌肉记忆，最终实现目标出现即被摧毁的打击效果。
0: 作为远火体系的进阶装备，量大管饱的远程相式火箭炮在技术上实现了全面升级。
2: 三二一放，
0: 远火、远相火，二者虽一字之差，但发射装置完全不同。远火系统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这12根炮管呈三行排列，组成一个品字形，炮管直径达到300毫米。火炮的炮管越粗，意味着药量越充足，火力也更加威猛。而远相火则彻底摒弃了传统炮管设计，转而采用模块化的发射箱结构，没有了固定炮管的束缚，远相火的作战灵活性实现了质的飞跃。一个标准发射单元既可以装填大口径火箭弹，也能兼容战术导弹，甚至能根据任务需求混装不同弹种，真正做到一炮多用。
3: 我们这款火箭炮是远程相式火箭炮，其最显著的特点主要是一个箱子就是一个弹种，我们可以根据战场任务需要更换不同的弹种，完成火力打击任务。
0: 远相火储运发一体化模块结构内包括多个发射筒，发射筒在出厂时就装填火箭弹，并冲入惰性气体保存，实现长期保存，不需要检测和维护。在装填时，把弹箱从弹药车上吊装并安装在发射车上即可完成作业，大幅缩短火力空白期。此外，远相火还可以装备北斗导航系统、车载火控计算机以及数据链终端，车辆抵达发射阵地后可以迅速完成自动寻北、一键吊炮以及弹道诸元自动结算，炮班成员无需下车即可高效完成射击准备，实现快打快撤、急停急打的作战要求。
4: 在岛礁作战以及跨域突击的任务环境当中啊，远程火箭炮和远程相式火箭炮可以说是一锤定音的战场利器。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滩头之敌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将其全部消灭。而这个相式火箭炮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甚至是对方的指挥体系啊，进行精准的火力斩首，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火力点和阵地进行摧枯拉朽式的打击。
0: 在2025年93阅兵现场，陆上作战群的远程火炮方队展示了370毫米远程相式火箭炮，该型装备为第二次在阅兵中亮相。紧随其后的是大口径相式火箭炮，从外观可见，两型火箭炮均采用相似的通用底盘，这一配置显著提升了装备的通用化水平，能够根据任务需要快速更换发射模块，增强作战灵活性。
5: 远程压制，精确打击，远程火炮方队震撼而来。受阅的两型191远程相式火箭炮集战力打击、战术支援于一体，拓展陆战能力新

0: 边境。
1: 在今年参阅的装备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深管火炮，包括呢一些现役的自行火炮的身影，而是出现了更加先进、更加现代化的远箱火，或者说呢超远程的火箭炮。这就意味着啊，我们的这种地面的火力支援体系，那么未来火箭炮可能要唱主角，甚至可以说呢，它在进行火力支援的过程当中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远箱火呢，打得远，火力猛，精准程度高，而且呢可以实现快打快撤。那么在支援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针对对方的远程作战力量和防御体系进行猛烈而大范围的火力覆盖。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远箱火它的技术在不断的取得突破，火箭弹的个头啊越来越大，打得也越来越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近程的地对地的战术导弹，执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和火力支援任务。可以说呢，它已经成为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种远程的利剑，指哪打哪，百发百中，量大管饱。
0: 从固定炮管到模块化箱体，从单一覆盖到多能打击，火箭炮的每一次迭代都见证着国防科技的跨越发展。这些钢铁利器正以全新姿态构筑起捍卫疆土的远程火力屏障。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笃行成就优品，好驼乳降心燥，会千姜。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二战中期，纳粹德国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数百万德军士兵和大批装甲部队疯狂侵略苏联，苏联军民顽强抵抗，让德军的侵略计划彻底破产，而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势力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坦克大决战，纳粹德军覆灭下正在播。

0: 1942年夏天，希特勒发动了蓝色行动。但是，经过几个月的鏖战，德军的推进速度越来越慢。苏军顽强抵抗，数万名德军士兵战死。到1942年秋天，苏军已经挫败了德军的锐气。现在，苏军准备发起反攻。苏军准备采取与德军相同的方式，以大规模的装甲部队为先锋。T-34 坦克更是其中的锋锐力量。
1: T-34 坦克的外形不是很漂亮，结构也不算复杂，苏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生产。德国人建造的坦克虽然体现了德国制造的品质，但产量非常有限。我们的坦克速度很快，能快速改变方向。说实话，我觉得和 T-34 坦克相比，重型坦克就像在冰上行走的牛一样笨重。
0: T-34 坦克被认为是二战中最好的重型坦克之一，它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是一大亮点。 T-34 坦克的防御能力不错，有45毫米厚的倾斜前护甲，相对于德国坦克， T-34 坦克有着决定性的优势。
2: T-34 坦克是一款很棒的坦克，我们对它心怀敬畏。
0: 截止到1942年夏天，苏联在战场上投入了数千辆这种性能优良的坦克，德军无论进攻哪里都会遇到 T-34 坦克的阻截。
1: 蓝色行动失败了，从技术上和行动上看，它都是失败的。德军在这一年的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到百万，损失了近80%的坦克。德军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战斗力已经快要耗尽了。
0: 希特勒的军队在东线战场上已经鏖战了16个月，但德军的坦克部队始终无法突破苏军的防线。到1942年10月，德军失去了进攻的势头。

0: 苏军装甲军团总是成批次的进攻，就像一个庞大的锤头向前挥击。
1: 当德军还在南部继续艰难前进的时候，保卫莫斯科的苏军部队则向西进击，路德维希·鲍尔再一次成为攻击的目标。
2: 十月，我所在的连队朝着苏军的进攻方向行进。30辆苏军坦克向我们驶来。我们想绕到这支攻击部队的侧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的中尉布特纳用无线电通知我们去他那里开会。10到11辆坦克的指挥官都去了。突然，一辆苏军坦克从我们侧面开火了。在场的指挥官要么阵亡，要么重伤。我们所处的形势一下子就混乱了。在混乱中，苏军从4面8方发起了攻击。我们无法瞄准射击，因为炮弹已经像雨点一样打了过来。苏军用反坦克炮发动攻击，那种炮跟我们的88毫米反坦克炮威力差不多。
1: 苏军最强大的一种反坦克武器是76毫米口径的 ZIS 3加农炮，这种武器其实是远程火炮，后来实践证明它对付坦克也非常有效，尤其是配合使用高杀伤力的穿甲高爆弹时。
2: 我们饱受这种炮弹的折磨，炮弹穿透了坦克炮塔，击中了炮手，炮弹在坦克里，但没有爆炸。驾驶员跟我说，你不把这枚哑弹从坦克里弄出去，我就不起步。非常小心地抱着哑弹，把它丢了出去。就在落地的一瞬间，它爆炸了。我感到心力交瘁。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只有19岁。
1: 经过3个月的鏖战，鲍尔获得了特批甲级。1943年1月，当他踏上回国旅程的时候，他的战友们还留在东线战场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搏命。
3: 斯大林格勒战役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1943年1月开始，整个局势对德国越来越不利。我的许多战友不再关心我们能否取胜，更多考虑的是我们如何才能活到战争结束。
1: 1943年夏天，鲍尔作为一名军官再次重返前线，他发现战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军的心态也不同了，他们志在必得。
4: 二战中期，纳粹德国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数百万德军士兵和大批装甲部队

王侵略苏联，苏联军民顽强抵抗，让德军的侵略计划彻底破产，而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势力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坦克大决战，纳粹德军覆灭下正在播。

0: 在遭遇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后，德军即将在东线战场上面对苏军的大规模反攻。接下来的几个月，德军节节败退。到了夏天，他们已经朝着德国老家撤退了300公里。
1: 我们又一次开始了夜以继日的战斗，几乎完全投入了所有的兵力和装备。有传言说，我所在的第九装甲师会撤离战场，进行重新整编。我们师的所有官兵都被撤到了法国南部。
0: 但事实上，鲍尔和他的部队远离战争的时间非常短暂。1944年6月6日，盟军展开了霸王行动，也就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德军很快被击溃了，盟军在1944年的夏秋两季迫使德军撤退了850公里。但是在盟军逼近德国边境时，希特勒准备在阿登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仍然由德国装甲部队打头阵。1944年12月16日凌晨5点30分，1500多辆德国坦克发起了攻击。战斗一开始，德军把盟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没过几天，德军的推进势头就被遏制住了，盟军开始重新集结，发动反攻。

0: 在盟军反攻行动中打头阵的是盟军的新式武器 M4A3E8 谢尔曼坦克。这种坦克配备76毫米口径的高速主炮，前护甲后63毫米，但与德国坦克相比，谢尔曼坦克最大的优势在于制造工艺简单，因此盟军在整个阿登前线投入了数千辆这种坦克。
1: 你摧毁100辆谢尔曼坦克，后面还有120辆等着你。我们看见了谢尔曼坦克，我当时负责突击机枪，
2: 盟军
1: 开始用坦克发起攻击，我们采用的是经典的坦克战术，我们使用的是任务性战术，而盟军使用的是命令性战术，两种战术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 盟军
1: 的命令性战术没有给坦克指挥官留下丝毫的发挥空间，总指挥官会告诉他们攻击方向和攻击方式，而德军的坦克指挥官能自己拿主意，正是得益于这种战

0: 束。德军的坦克部队在一开始才取得了战机。我们等到跟敌军距离800米时再开火。我们用这种方式干掉了盟军坦克。我们前面有座小山，有辆盟军坦克被击中，燃烧起来。我们驾驶着坦克继续前进，突然我面前出现了近30辆谢尔曼坦克。我的坦克很快就被击中了。驾驶员头部中弹死去了。这就是我所经历的战争。
1: 到1945年初，德军在阿登战役中已经损失了40%以上的兵力。1945年1月，阿登战役结束了。
0: 那时我们已经想通了，这场战争我们是不可能赢的。
1: 少数幸存下来的部队撤回了德国，准备积聚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本土保卫战，这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2: 二战中期，纳粹德国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数百万德军士兵和大批装甲部队疯狂侵略苏联，苏联军民顽强抵抗，让德军的侵略计划彻底破产，而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势力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坦克大决战，纳粹德军覆灭下正在播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科技让想象照进现实，未来已来，触手可及。
2: 醇香巴渝味，甄选好食材。
3: 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绮桑葚酒。
4: 经过三个星期的激战，盟军终于击退了希特勒在阿登地区的攻势。1945年3月，盟军跨过莱茵河，向德国境内挺进。为了抵挡盟军的进攻，德军的残余部队都投入了战斗。鲍尔率领着一支豹式坦克部队也在其中。
5: 我们行进到恩特布吕克，到那里之后，我要向阿塔里奥上尉报道。他是维也纳人，他告诉我，估计盟军就要打过来了。于是我问他，我的阵地在哪儿？他就指给我看，说在那儿。你要把坦克开到防御阵地，你带着你的坦克一起去。你们要在村子中间建立阵地。于是我就在一个鞋匠的房子前构筑了阵地。我不得不说，自从阿登战役打响，我和我的战友们就没有离开过坦克。此时我们走进鞋匠的房子，把我们的坦克停在了房子前面，倒在地板上想要小睡一觉。突然传来一阵枪声，盟军的大喊，伙计们快出来，战争结束了。各种各样的坦克都从村外开了进来，我看着盟军坦克一辆辆开过去，我只想保住自己的豹式坦克。我顺着下水管爬出了房子，从后面爬进了坦克。突然有五六个人跳上我的坦克，我正坐在驾驶座上。有个人把脑袋伸进坦克，探到了无线电操作员那边。他的脑袋离我大概就这么近，我屏住了呼吸，心想他肯定听到了我的心跳。然后他就走了，他们跳下了我的坦克，我距离他们如此之近，我心想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我发动引擎，他们吓了一跳，赶紧躲开了。我开了20米才上了主路，离开了村子。我的坦克中了3发火箭弹，有1发打在了炮管上。炮管落了下来，伪装网封住了舱门。我的视线被挡住了。对面不远处就是我方的坦克，正等着我过去会合。但我的坦克被击中了，燃烧了起来。因为伪装网挡住了出口，我被困在了坦克里。我奋力往外冲，用力撕伪装网，我以为自己就这么完蛋了。我调回了坦克里，这时大火把伪装网烧断了，我这才有机会逃出来。我的耳朵、后背、胳膊都烧伤了，军装也烧坏了。对我个人而言，战争结束了。这是我第9次遇袭，第7次受伤。
4: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第2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

0: 尘埃落定。在1940年至1945年间，德军在东线损失了近50000辆坦克和400多万名士兵。苏联方面的损失更加惊人，据估计，苏军损失了近80000辆坦克和700万名士兵。而活下来的人，如路德维希·鲍尔，至今仍然无法摆脱那些可怕的回忆。
1: 当时我们这些士兵都见惯了战场，见过太多人死亡，所以我们都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我们能活下去。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吃衢州土河鲜，就到衢屋里。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无数革命先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坚定的信仰信念、炽热的家国情怀，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军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在缅怀英烈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赓续传承中砥砺强军本领。
2: 丰碑镌刻功勋，鲜花缅怀英雄，部队官兵走进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缅怀祭扫活动。他们在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向革命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敬献鲜花擦拭墓碑，把对先烈的崇敬与哀思转化为练兵备战、使志强军的奋进力量。
3: 作为军人，我们要把手中的武器装备练精，时刻做好准备，确保一声令下能拉得出、打得赢、守得住，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4: 让大家深刻领悟到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让官兵在追思缅怀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红色胸涛中坚定强军信念。
5: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感念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2: 四川南充阆中红军烈士纪念园内长眠着358名红军烈士，武警官兵来到这里，向英烈敬献鲜花，为墓碑描红，深切感悟红军先辈信念坚定、不畏牺牲、奋勇拼搏的崇高革命精神。
6: 看着一座座烈士的墓碑，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仿佛看到当年红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嘉陵江的战斗场景。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更应该牢记历史，传承好先烈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一处处革命旧址，一座座革命纪念馆，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光荣历史，承载着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官兵们来到革命纪念馆，深情回望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峥嵘岁月，在实地研学中赓续红色血脉，砥砺血性胆气，

0: 无数先烈凭着坚定的信仰、无私的付出，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会传承好英烈坚韧奉献、忠诚担当的精神，用扎扎实实的行动做好每一项工作。
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我们更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立足本族岗位，守好防线，尽好责任，坚决守护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传承是最好的告慰。在山东、安徽等地，当地军分区联合辖区学校组织师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教育引导学生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
3: 今后我将以英烈为榜样，心怀家国，勇担责任，努力锤炼本领，用实际行动传承英烈志，奋进新征程。
4: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之战。红军将士在敌我力量悬殊、环境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借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为长征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九十余载时光荏苒，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官兵奋勇前行。
5: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青杠坡战斗遗址等地，一幅幅油画还原转战历程，一件件文物诉说烽火岁月。记者与来自陆军武警部队的官兵代表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解说，回望红军将士转战黔北、浴血突围的艰苦征程。
6: 今天实地走进四渡赤水主战场，我才真正体会到了长征之路的艰辛和信仰力量的伟大。当年红军将士在缺衣少食、装备简陋的绝境中，依然信念不改、初心不变，靠的就是对党绝对忠诚的坚定信仰。
5: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四连前身是红三军团十二团团属侦察排，曾被中革军委授予神鹰侦察排光荣称号。当年二渡赤水时，先辈们趁着夜色潜出太平渡，抵近侦察敌情，勘测渡口水文，协助工兵为大部队架设浮桥。
6: 神鹰侦察排的这样一个称号，在这个地方此时此刻有了这个具现化的这样一个表象。正好那个石头也叫老鹰石，而且正好我们的神鹰侦察排也担任了红十二团的一个先遣侦察，看着这块老鹰石，觉得也是历史和现在的一个交相呼应。
5: 九十年前的暗夜，淬炼出四连善夜战、善侦察、善出奇制胜的战斗基因。如今四连探索革新小群多路编组战法，区分侦察、掩护火力等岗位，依托无人装备提供关键情报支撑，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优势，多次在演训任务中赢得胜利。
6: 我想也是我们神鹰的一种焕育新生吧，正好能对应得上我们新时代的这样一个革新探索。
5: 与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四连遂行先遣侦察任务不同，新疆军区某团红五连的前身是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九团二营五连，在四渡赤水战斗中多次担负断后掩护的任务。
7: 当年连队先辈为红军主力断后守卫，形成了敢可硬骨、敢挑重担、敢于舍身的三敢精神。新时代我们作为一名守卫边疆的战士，这两种守卫也是一种传承，把三敢精神融入日常战备训练，扎根高原，坚守战位，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
5: 2022年，红五连整建制赴高原驻训，面对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恶劣环境，连队党员骨干带头加大训练难度，设置极限条件，经过艰苦磨砺，连队射击成绩实现突破。
8: 我们连队经历四渡赤水的烽火岁月，先兵们在绝境中创造奇迹，在被动中争取主动的战斗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传承好先辈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严抓日常训练、苦练打赢本领。
4: 实弹楷模王戟先进事迹报告会昨天下午在国防大学举行，报告团成员讲述了王戟为圣战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和在逆境中持续冲锋的精神力量。

六位报告团成员，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六个角度，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王景。

0: 时对这种学术的这种卓越学术的追求。我们报告团的成员，大家每个人也常站在不同的角度，从自己的视角，然后给大家来分享，王老师的一些先进事迹。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把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奋斗，要跟国家的需求来结合起来，与国家的需求来同频共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王老师，也知道王老师，然后也能从王老师的身上的先进事迹里面能有所启发，来有所收获。
1: 王杞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多年来他扎根国防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攻克高可信软件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重大疾病、高位截肢和肾衰竭的重重考验，他始终坚守战位，矢志攻关。今年七月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2: 我们有一句很好很好的话，我很想送给大家，就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我们就用真实的故事去跟大家讲，去告诉大家王老师有这样的品质，有这样的很好的精神。我们希望就是现在年轻人就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一些波澜的时候能够勇敢地站起来。
1: 报告团成员用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故事，从不同角度拼出了这位科研尖兵的精神画像，展示出王杞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扛在肩上的冲锋姿态。
3: 王杞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哈军工精神再到银河精神的一个传承。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他是几代人，他是国防科大为国助盾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航天探月还是北斗巡天，王杞参与的每一项重大工程都是与国家和军队同频共振的。
4: 这种强烈的时代推背感让我下决心，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1: 王杞讲述自己在家风传承、组织托举、使命召唤下不断向前冲锋。他说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就义无反顾坚定冲锋。
5: 作为一名年轻教员，我要向王杞同志学习，我要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初心使命，听党指挥，报效祖国，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为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6: 昨天，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
1: 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出席挂牌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派代表团参加。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帮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再来关注中国海警的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7: 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

0: 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印发通知，于9月至11月联合举办长征文物保护展示主题活动季。
0: 活动季以保护长征文物、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长征文物保护管理的新进展、新成效，更好发挥长征文物教育功能，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个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
2: 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共分5个单元，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俄罗斯档案馆藏中共中央撤离瑞坚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3: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展览还专门设置了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版本中的长征等专题板块，集中反映世界范围内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
1: 与长征档案展同步开展的还有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该展览重点展现了红军在川西高原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出北上胜利之路的历程。
2: 展览充分运用四川丰富的长征文物资源，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汇集17家文博档案单位精选的273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通过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彰显红军铁骑的割脉证等珍贵文物，让观众直观感受红军转战雪山草地的极致艰险和奋斗精神。展览还精心打造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等沉浸式场景，复原夹金山垭口局部实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等，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走向场景体验，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的艰辛，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中国军号联合北京市地铁19号线共同打造的长征主题专列昨天正式上线运行。
4: 长征主题地铁专列设置铁血长征、文物里的长征、镜头里的长征、书信里的长征、诗歌里的长征、外国人眼中的长征、开路先锋、新的征程8大板块。车厢以主题涂装、图文展示等形式，把红色阵地搬进城市轨道交通线，让乘客在交通出行间感悟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5: 我觉得出行这种方法就非常好，这就是走入生活、走进生活、人民的生活，有多一些爱国主义教育。
6: 乘客朋友们可以在这列车里面，既可以回顾历史，也可以感受未来。通过打造主题专列的这种形式呢，让长征这段历史岁月走进人们的日常出行生活，让地铁列车变成流动的国防教育课堂。
4: 除了主题专列，地铁19号线沿线部分车站还打造星火咏船主题空间展，将红色船舶从固定场馆延伸至城市日常。
7: 我觉得通过这种形式的展览，对于向公众们普及关于长征的知识

0: 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举措。同时，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应当也能从长征的相关故事中学习到对未来、对人生的更多的启示和感悟。
1: 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
2: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增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令人担忧。
2: 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9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乌鲁木齐晴，12到22度。兰州阴转多云，9到20度。拉萨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小雨，21到26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南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合肥小雨，15到24度。广州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台北晴，24到30度。香港晴，27到32度。澳门晴，28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
2: 十分钟，
1: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爱陪伴，点亮梦想，让创意触手可及。洁净通风，环保净化，认准新亚，新亚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
2: 十分钟，
1: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河南林辉建材有限公司，林辉，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

0: 父母选优瑞。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盛世华诞，礼赞祖国，2026年国庆如期而至，在这举国欢庆的光辉时刻，铁甲铿锵，利刃为国，人民军队以昂扬之姿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在多家视频平台上，我们精选众多珍贵镜头，汇聚多款国产先进装备的高光时刻，呼啸长空的战鹰，驰骋海天的战舰，威震四方的大国重器，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尽显雄姿。让我们跟随镜头，看一看强军之路上刷爆全网的硬核瞬间。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蓝浩。随着国防建设的快速发展，众多国产装备不断列装部队，成为守护祖国碧海蓝天、辽阔疆土的坚实力量。更重要的是啊，这些保家卫国的利器，伴随着各种视频平台的广泛传播，走进了千家万户，让亿万网友一睹它的真容。时值国庆佳节，我们特别整理了众多官方平台发布的多款明星装备的精彩集锦，与您一同重温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震撼画面，也带您了解这些大国重器背后的硬核实力与强军故事。
1: 站在2026年国庆前夕回望，我国强军之路始终稳步向前，蓝天之上，新型战机振翅巡航，锐利的航迹守护万里空域，深蓝海面，战舰劈波斩浪，编队远航常态化开展，广袤大地，新式陆战装备驰骋训练场，各类新型无人作战平台也不断亮相。从战机凌空、战舰列阵，到多型新式装备陆续投入实战化训练，一件件国产装备的迭代更新，正是国防实力稳步提升最直观的体现。这些国之重器不但驰骋在疆场，也通过镜头汇聚成亿万网友手机里、屏幕上为之点赞的精彩瞬间。
0: 提到2026年国产装备的精彩瞬间，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在蓝天之上呼啸而过的隐身战机编队，或者是在远海大洋上劈波斩浪的万吨大驱，亦或是密林深处引弓待发的战略导弹。但是近期最受大家关注的一条短视频啊，并不是这些高端装备，而是关于一个老兵的退役。8月29日，中国军号平台发布了一条题为《泪目112退去舷号，一代战舰就此谢幕》的视频，获得70多万的点赞量。为何一艘服役数十年的战舰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呢？这艘战舰退役的背后又诉说着怎样的强军故事呢？
1: 这艘引发无数网友共鸣的老兵，就是服役超过30年的国产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也是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052型首舰。112哈尔滨舰